把这一对鹌鹑放在簸箕里，用草棍稍微这么一挑动，这鹌鹑呢就会发怒，就会撕咬，那是会来找往，啄挠扑蹬，斗智斗勇，令人是叹为观止。而咱说咱这故事的主角李若琳调教出来的鹌鹑，那是极其善斗的。哎呦，这每天呢就看着自己调教出来这鹌鹑斗来咬去，刚开始啊还挺有意思啊，可这时间一长，李若琳也觉着哎呦有些无聊了啊，腻味了。说起距李大院不远有这么一座灵光寺，每逢庙会呀，很多村民呢都会聚在寺庙东边高台上，干嘛呢？斗鹌鹑，甭提多热闹。这李若琳实在在家是待不住了，啊，大着胆子也来凑这热闹了。李若琳的鹌鹑上场，特别是他那两只，一只叫铁公鸡，一只叫野狼，这两只鹌鹑那是技压群雄，大胜而归。从那以后，李若琳是每逢庙会都要去斗鹌鹑。可有一点，当村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后，都对他是敬而远之，不愿意陪他玩了。话说转眼又到了庙会的时候，说这一次啊，李若琳是别出心裁啊，想办法，哎，你们不跟我玩吗？我有招。什么招啊？他要举办这么一个斗鹌鹑的擂台赛，说谁的鹌鹑战胜了他的铁公鸡和野狼，就赏给谁100两银子。李若琳信心满满，为啥呀？有那么句话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这重赏之下就不信没人陪他玩。说在这擂台之上一声锣响，或擂台下是人潮涌动啊，不断有人提着鹌鹑笼子上台。一见有人上台了，李家家丁赶紧上前搜身，干嘛呀？得防备有人近前刺杀老爷呀。在这擂台上一场又一场，李若琳那只铁公鸡是连连战胜，眼看没人再敢上台了，可李若琳这心里啊觉得还不过瘾啊，没遇到对手啊，往台下这么一瞧，哎，他就发现台底下有这么两个中年汉子啊，你捅我，我扯你，而且这俩汉子眼睛直盯着金丝笼子里的铁公鸡，还不时的嘀嘀咕咕的，看起来这是跃跃欲试啊。李若琳看到这儿，把茶壶嘴儿对俩汉子一举，要斗上台来斗，跟个娘们似的台底下嘀咕，算什么好汉呐？两句话把这俩汉子给激着了，脸胀通红啊，一咬牙，俩汉子登台了，自报姓名。他俩叫啥呀？一个叫张大狗，一个叫吴四牛。说这俩人啊都来自城南的大王庄，那他们这鹌鹑呢也有名字，叫什么？狗蛋儿、鱼鹰。一听这俩名，李若琳乐了，心说到底是没学问呐 啊！这就是个乡下汉子，起这名儿土的掉渣儿啊！还狗蛋儿，还鱼鹰。不过李若琳也不敢大意，命家丁对两人进行搜身，确定这俩汉子身无寸铁，这才命人带他们进前来。咱先说张大狗，这是个急性子。一把从鹌鹑笼子里把他这狗蛋掏出来了，这狗蛋什么样啊？哎，团头团脑的，小短腿儿，黑色。李若琳一看这狗蛋长得是黑嘴白胡须，能有一身的蛮力气，心想啊，要真让我这铁公鸡跟他硬拼，恐怕是难以取胜，怎么办呢？李若琳真是斗鹌鹑的行家，这铁公鸡不斗得兴起吗？李若琳呢就把它半握在掌中，来回捋它的羽毛，

步步后退。嘿，这李若琳看的直叫好啊，眼看铁蛋要跌出这簸箕了，张大狗赶紧上前把他这狗蛋救出来了。什么叫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张大狗知道他这狗蛋啊算是报废了。李若琳一弄嘴儿，喂，吴四牛嘛，该你鱼鹰上场了。有那小厮冲吴四牛直嚷嚷，吴四牛一看同伴落败了，他这勇气呀也打了折扣了，捂着腰间这鹌鹑这小鱼鹰直往后退呀。铁公鸡太厉害了，俺的鱼鹰就算了吧，玩玩嘛，输赢无所谓。这李若琳哪容他打退堂鼓啊，还劝他，但一看这吴四牛是畏缩不前，嚯，李若琳来气儿了，你已经报过鹌鹑名号，岂有不斗之理？若不然，依打擂的规矩，你要丢下二两银子才能走人。吴四牛哪儿来的二两银子？一听这话脸都淌汗了。倒是那张大狗给他打气儿，说牛哥怕什么呀，都走，大不了像我这狗蛋那输了呗，可二两银子咱赔不起啊。吴四牛这一看真没退路了，怎么办？只有把他这小鹌鹑鱼鹰掏出来丢在簸箕当中。这鱼鹰不拿出来还好，这一拿出来，看客们围上前这么一看呢，嚯，都笑得背过气儿去了。为什么？这鱼鹰啊又瘦又小，就这一身毛吧乱糟糟的都耷拉着，青嘴儿红胡须，外行看热闹，人内行看门道啊。当下有人就哼起了鹌鹑经。什么鹌鹑经啊？说能斗不能斗，先要看胡子，黑嘴白胡子咬死牛犊子，青嘴红胡子胆儿小如兔子。一听有人唱起这鹌鹑经了，吴四牛脸都红了，这边又开战了。果然这小鱼鹰一个劲儿的躲避，被铁公鸡追得咬得团团乱转呢，或者围观人笑得更是没够了。李若琳呢，一口茶水含在嘴里，可是没咽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眼前这场景看得愣怔住了。就看这鱼鹰飞得高跳得远，挨了啄呀也不出声叫疼，这一点太难得了。他怕情况有变，就看眼前。说时迟那时快，这鱼鹰突然一个急跳猛拐，回头一口就捉在铁公鸡头皮上。没等铁公鸡反应过来，鱼鹰又过来了，接着又是两下，铁公鸡疼得扛不住了，结果是身子一歪就栽出了簸箕。一看到这儿，全场大惊，瞬间是鸦雀无声。还是这鹌鹑主人李若琳最先回过神来，干巴巴笑了一声，铁公鸡一连斗赢了十几场，早已是强弩之末，该他败了。不过老夫还有野狼啊，旁边小厮听了明白，把野狼放出来了。这野狼咱乍一看呢，看他这毛色个头跟那鱼鹰啊差不太多，能看出来就骨架能大一点，而且这野狼呢不时扭着脖子回头看。这扭脖子回头看可有讲究，在相书上这叫做狼顾之相。这野狼早憋坏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呢，一见着鱼鹰了还用什么撩拨呀，上前就咬。吴四牛一把把鱼鹰从簸箕里抓了出来，这干嘛呀？李若琳心说干嘛这是临阵脱逃啊。他正要发脾气，可就听吴四牛是慢条斯理的说道开了，带我给鱼鹰喂喂食吧。他说着从食袋里就掏出了一撮米粒塞到了鱼鹰的嘴里。李若琳仔细一瞧，这喂的什么？就看吴四牛给鱼鹰喂的

是那种已经炒熟的谷米粒儿，这可怪了。谁都知道这鹌鹑是吃生米的啊，他怎么喂熟的谷米粒儿的？李若琳一脸诧异，吴四牛看出来了，微微一笑，说了：“我这鱼鹰啊，只喜欢吃熟的谷米，他吃了斗起来是格外的凶。”鱼鹰吃饱了，吴四牛一撒手就看这鱼鹰。扑腾着翅膀真精神不少啊，虽然还是被这野狼啊追着啄，但他跳闪腾挪干脆利索，野狼呢丝毫没占到便宜。不大一会儿，这野狼累了，眼神都变得迷茫了。就这时候，吴四牛大喝一声：“鱼鹰回身！”鱼鹰应声而跃，鸣叫一声腾空而起，在空中一个华丽转身，张开了他细长的尖喙直啄野狼的眼睑。野狼真是猝不及防啊，这下被啄个正着，血立马就喷出了，一下两下三下，在鱼鹰这暴风雨似的啄喙之下，野狼是一动不动的就瘫倒在了簸箕的一角，而鱼鹰呢沿着簸箕口飞奔呢、就好像是个打了胜仗的大将军。看到这里，李若琳是不顾一切扑了上来，一把把鱼鹰抓在手里，口中高喊：“好个野狼，果然不负我的期望。”他这要干嘛呀？他要耍赖，要霸占鱼鹰。看到这儿，吴四牛一愣：“老爷，你弄错了，那是我的，我的鱼鹰啊！”怎么就成了你的啊？你的鱼鹰有记号吗？吴四牛摇了摇头，谁能想着给鹌鹑做记号啊？谁能想着能遇到李若琳这么一号人呢？李若琳嘿嘿一笑：“我的野狼可是有记号的，他腿上套了一个玉扳指，你看清楚。”李若琳说着，他一撸这鱼鹰的腿，可不是吗？就在这鱼鹰的腿上套了一枚绿玉的扳指。看到这儿，吴四牛是目瞪口呆呀，心说这姓李的大老爷戏法变得好快呀。李若琳又说了：“你的鱼鹰斗死了，看你挺不容易，你把那100两都拿走吧，回去买上几亩地。”吴四牛要争执，可旁边张大狗回过神了，对他一番耳语可近在咫尺。张大狗这悄悄话啊，李若琳听的是清清楚楚，就听张大狗说了：“核算一只鹌鹑换几十亩地，再说了，穷不与富斗，咱斗不起呀。”吴四牛也算是听劝，苦笑了一声，拿着银子走了。用100两银子换回一只鹌鹑，李若琳觉得太值了，太得意了。像鱼鹰这种经得起雕琢又善战的鹌鹑，真的是千载难逢啊。另外在他心中一直有个小九九。什么小九九啊？当今朝廷大红人吴三桂极喜欢斗鹌鹑，要把这鱼鹰献给他吴三桂，自己或许能够东山再起。李若琳给这鱼鹰换了个大点的金丝笼子，另外呢又起了个文雅的名号啊，不能叫鱼鹰了，叫什么？叫做飞鸢。他打算把这飞鸢再养得肥些，品相更好看点，就可以献给吴三桂。就是在喂食飞鸢吃这个熟的谷米粒的时候啊，有点麻烦。怎么呢？这谷米粒炒熟了，它有点粘手啊，有点黏糊糊的，而且让这飞鸢在饮食唾液啊助它消食的这个时候啊，飞鸢这尖嘴呢常常会把李若琳的手指头啄出血来，这个挺让人犯愁的。就这样养了鱼鹰有半个月，李若琳突然病倒了。说起这李若琳身体一直强健，可怎么突然之间病倒了呢？哎，先是腹痛腿软，很快是口吐鲜血，昏迷在床上。他儿子急忙请来老郎中，老郎中一诊脉是连连的摇头啊，这是怎么了？说李老爷中了蛇毒，已经是无药可救。一听这个诊断，李若琳儿子惊呆了，心说怎么会啊，老爹从未被蛇咬

0: 过，怎么会中蛇毒呢？老郎中也大惑不解呀。就这时候，那挂在房檐上的飞鸢饿得直叫。老郎中抬头一看，他是一拍大腿，原来李老爷所中之毒来自这只鹌鹑，不，这是一只山鹑。老郎中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一看李若琳的儿子迷茫不已，他是细细的解释起来，说在城外的禹王山的悬崖峭壁之间，生活着一种轻盈如燕、勇猛善斗的鸟类，这种鸟与平原地区的鹌鹑习性是不大相同的，极其喜欢食用山中的铁头五步毒蛇的蛇卵和幼蛇，所以呢，被人称为叫山鹑。这山鹑极难被人捕获，而喂养山鹑也是危险至极呀。你想想，这蛇毒会在山鹑的嗉囊当中越积越多，毒性不亚于铁头五步蛇，那么喂食熟谷米粒呢，就会促使这个山鹑反刍，嗉囊当中的毒素就会被带出来，再让山鹑饮食唾液，就这山鹑尖尖的小嘴儿，一旦啄破主人的手指，这不就等同于被毒蛇咬了一口吗？李若琳的儿子是大惊失色呀。说到底，老爹还是着了那两个乡下人欲擒故纵的道啊，被他们用这么一只小小的山鹑给暗害了。李若琳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儿子向县衙去报案，官府即派人去城南大王庄捉拿这张大狗吴四牛。可人叫大王庄啊，只有姓王的，去哪儿找个姓张的、姓吴的呀？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好，听众朋友，民间传说故事《鹌鹑记》到这儿呢，就给您讲完了。那么余下时间，我想再和您分享一个很短小的故事，也相信这个故事呢，同样会给您一些启示。说这个小故事啊，名字叫做千手观音。哎，听这名字很美啊。讲的什么事儿呢？说这一天呢，有位黄先生在一位爱好收藏的朋友家里就见到了一尊千手观音像。黄先生对这千手观音像端详了好一会儿，可忍不住好奇，他问道，说这千手观音像真的有一千只手吗？朋友笑了，说其实啊，这观音只有998只手。那名叫千手观音，为什么当时塑像者没塑一千只手呢？怎么少塑两只手啊？再看这位朋友双手合十朝观音像是虔诚的一拜，他说了，也许每当你寻求观音庇佑的时候，千手观音之所以会伸出一千只手来帮你，那是因为那一千只手里有一双你自己的手在帮着你自己。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副研究员方亮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方亮。
2: 欢迎方老师哈。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其实跟方老师展开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网传的这些非常流行的耳熟能详的这些养生方法究竟能不能养生，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如果操作不当会养出病来。那今天呢我们还剩一个尾巴，会把这些这个养生的方法大概覆盖完。接下来呢我们会说到这个另外一个养生的方法啊，就是吃这个维生素。说这个吃维生素如果吃不好会吃出结石，这个挺吓人。因为我呢其实就是一个常年在补多维维生素的人啊，就是这个大品牌啊，这经常做广告的，就是里边含有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说每天吃一颗伴着早餐，对吧，你这一天的维生素就够了。那维生素乱补怎么会吃出结石呢？
3: 好，实际上网上这样的说法是很多很多的。我前两天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买一个米，然后呢当时那个促销员跟我说，这位先生买一下这个富硒米吧，这个富硒米非常好。然后呢我当时问他，我说为什么好，硒有什么作用嘛，他就开始说这个硒能够抗癌啊，能够抗糖尿病。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你知道中国哪个地方硒最多吗？他说不知道啊。实际上我们中国硒含量最多的地方是湖北恩施，但是你会发现湖北恩施有个特点，很多人硒过量之后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任何东西啊，就是如果你把它好的一面拿出来，你会发现任何东西好像都很好，比方说硒、铬、钼啊，你会把它传说的都能抗癌抗糖尿病，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我们人体营养素的一种。我们平时我们今天讲的是维生素，其实维生素呢它很重要，但是呢它分成几大类，有的是脂溶性的，有的是水溶性的。比方说我们平时有的人喜欢，像我们汉族的人可能会吃一些肉类的比较多啊，像食肉动物多一些，但肉里面就有很多的维生素，比方说维生素 ADEK， 那这些呢属于叫脂溶性的维生素，就它可以溶解在脂肪里头。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南方人啊就吃这个肉的时候，他的心血管问题可能不是很严重，因为他肉里头有很多的这种维生素，对心脑血管很重要的。但是肉类的有个特点，就是肉类的这个维生素，它脂类的维生素啊，就脂溶性维生素，维生素 ADEK， 它如果过量确实会对人体产生一些有害的一些结果。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你可能就不知道，你可能每天都在补，有可能这个补过量产生一些危害，会被你忽略，当成一些别的病去治你啊。比方说我们拿 VA 来举例啊， VA 我们平时知道对眼睛特别好，但实际上我们不建议大家直接吃 VA， 可以建议他吃些替代的，像贝塔胡萝卜素。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它会过量，因为你吃贝塔胡萝卜素的时候呢，如果是你缺

0: 少维生素 A， 它会转化成维生素 A。 如果身体的维生素 A 已经够了，那么多余的贝塔胡萝卜素它就不会再转化成维生素 A， 这个时候就可以减少它过量的一种问题啊。然后像维生素还有一种叫水溶性的啊，这个呢实际上大家听这个名称就知道它溶解在水里头的，所以像水溶性的维生素在体内一般不会产生过量啊。所以你如果天天吃的是像主要是 B 族维生素，你一般不会担心它会过量，因为首先第一个你吃的量不会很多，第二个你每天都在喝水，多余的呢它会溶解在水里头进行排出，所以并不是说吃这个维生素啊，一说吃维生素就会产生结石啊等等，要看它摄入是哪一类的维生素。那 B 族的一般不会引起过量啊，我们中国人其实 B 族维生素缺乏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到底怎么补，实际上我们应该做一些营养素的分析，看看你到底是哪些缺乏哪些过量，然后呢维生素一般配合着要补充蛋白质啊，补充一些其他的矿物质，它们协同去改善你的身体啊，不是说把一个维生素补充了你身体就一定健康，不是这样的。嗯，
1: 刚刚方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我觉得我没有听过的知识点哈，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但是说起维生素呢，应该说这个维生素 C 是最有名气的这个维生素之中的一员了，而且这些年 VC 好像越来越神话了，出了这个什么 VC 泡腾片啊，然后还有这个很多明星也说这个感冒了别吃药，然后这个泡 VC 泡腾片，或者说喝这个温的柠檬水增加免疫力，维 C 被提到这么神话的位置，方亮老师，您觉得，确实是有言过其实的成分，还是说它真的这么神奇？
0: 啊，好，其实维 C 呢，它是一个比较强的抗氧化剂，啊，它对人体的免疫力的提升有一些帮助，所以有的人免疫力低的时候，他吃维 C 就很好。但是如果补过量，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你排的尿就非常黄。啊，而且维 C 如果长时间过量呢，它其实对我们的一些肾脏啊，对我们的像一些像这个胃里头，它出现这个结石的风险确实比一般的要多很多。但是一般我们不太会过量，因为维 C 它也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你只要吃维 C 的时候喝些水就可以。但是你不能把维 C 当饭吃，当饭吃，泡腾片一天吃个7-8颗那就过量了。啊，我们人体维生素其实你像吃水果里头，像橘子里头、柚子里头、辣椒里头，已经含有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维 C 了，尤其柠檬啊，维 C 含量是比较高，辣椒也是啊，所以你并不需要额外再补充这种高浓缩的维生素。我们人体它其实有一个就是适度的一个规律，就是任何东西的补充一定要适量，如果过量和不足，它都会对人体产生影响的啊。
1: 刚刚说 VC 不能当饭吃哈，那 VC 能当药吃吗？究竟能不能治感冒呢？这个柠檬水究竟是不是那么神奇？
0: 实际上 VC 对有些人它确实对免疫力提升有好处，但是我们有时候的感冒有些是有些是细菌性感染，有的是病毒性感染啊，有的是一些淋巴细胞、白细胞的一些问题。你如果单纯吃个 VC， 把感冒治好，我觉得是这个有可能是巧合啊。我很多同事感冒，我让他吃 VC， 基本上没有感冒的恢复。所以真正免疫力要提升，其实要通过一些基础的蛋白质、维生素，然后可以补充一些调节的，像一些多糖类的，或者平时运动的时候经常做一些力量和有氧锻炼，这个才是提高免疫的核心方法，而不是借助一个像感冒的时候吃 VC， 或者吃感冒的时候再去吃一些东西，这个就已经比较晚了。嗯，
1: 确实是遇到任何的这个病症哈，都要对症下药，不是所有的这个感冒都是 VC 泡腾片能治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维生素的进步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更多的补品，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保健品哈。现在这个保健品的种类也非常多了啊，保健品、营养品，什么营养补剂非常非常的多。但我们今天想说的呢，是一些这个算是大家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保健品吧。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一个姐姐，这姐姐就是偷偷跟我说，哎呀，你这个一定要多吃这个什么海参，多吃燕窝，说一定要常年吃，这个一定能够就是保持美丽美容的，让你保持年轻。那还有很多人呢会给自己的父母就是赚钱了之后也送一些补品，比如说什么鹿茸啊、鹿筋啊，什么鹿茸泡酒啊，听上去挺贵的，但是说胡乱进补会吃出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这个话题说起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感触啊。就我在前上个月吧，碰到一个70岁的一个老爷子， 他每天啊，其实当兵的特别有规律，他一天吃大概22种的保健食品，啊，就7点钟吃什么记在笔记本上啊，按时吃；8点钟吃什么按时吃。结果他吃了一年，他觉得自己身体可好。实际上来预我们在预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整个身体机能比同龄人还比较弱了一些。就他吃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有些已经属于对他来说不叫补药了，可能叫比一些毒药还要毒的，因为他的身体代谢已经很慢，他吃的那么多东西都是高浓缩的，而且有些并不对症，而且有的里头20多种里面有10几种都是类似的，同一类的东西如果补得过量，对身体来说属于负担就会比较重的。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怎么去改善我们健康呢？实际上并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么复杂。我们人体能活着一个核心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这句话，你就能够识别这个科学的一些营养，叫人的本生命的本质啊，是细胞利用营养素的新陈代谢。所以这句话大家看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叫细胞，一个叫什么呢？叫营养素。啊，我们平时像得糖尿病或得一些高血压或得一些高血脂，其实就是细胞可能出问题了。但是像60年代，像我爷爷那时候，很多人身体得病或死亡，实际上就是营养素没有提供到位。啊，所以我们要确保身体的健康，首先细胞的能力要够强，第二个呢要补充适当的营养素。那么我们人体到底需要什么营养素呢？我们展览馆有一张图就列举了，像眼睛、肝脏、大脑、肺、肾脏，它其实都是由一些营养素构成的。这营养素并不稀奇啊，都是由42种营养素构成。我们人体补的营养素的顺序应该这么补的：首先呢要补充基础的营养素。基础营养素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呢，我们知道这个平时吃的鱼、鸡蛋，或者是我们平时吃的豆类就含有很多蛋白质。那维生素呢，实际上吃的蔬菜、水果、肉类，它其实也有一些维生素的。矿物质，实际上我们平时里面的一些水果呀，或者是一些啊蔬菜里头，它其实有时候也会带有一些矿物质的。所以这些补充，它其实我们是人体的基础的原材料啊。如果你吃的保健品、营养品里头没有这些基础营养素，你吃的像人参、鹿茸这些什么属于什么呢？属于调节性的营养，它对人体它不是构成人体细胞的材料，它是属于调节细胞工作能力的，相当于它是一个催化剂，并不是构成细胞的材料。所以如果你不补充基础营养，只补充一些贵、少见的啊，或者是很稀缺的啊，你认为对身体很好的，实际上吃下去对你身体的帮助反而不如每天吃上一些基础营养素。啊，那什么人应该吃上一些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鹿茸啊、燕窝啊？实际上我再要说一下燕窝，你吃一碗燕窝，再名贵的燕窝还比不上吃上我们人就是母就蛋白质，就它燕窝主要是补蛋白质，你吃1000块钱的一盒蛋燕窝，还不如吃上一个鸡蛋优质呢啊！所以呢，我们平时什么人给补这些呢？第一个是身体的细胞代谢能力很弱，比方说有些人得糖尿病，有些人得一些像高血脂，它的代谢出问题的时候，吃一些我们说的人参、虫草、鹿茸或者桧树花，这是可以的，因为它们属于叫真菌多糖类的，这个对细胞调节就很有好处的。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吃上一些，我记得好多人吃硒啊，或者吃一些欧米伽呀，它属于针对性的，就像比方说你有肠胃的，那么你可能要补充一些像菊粉呀，或者是双歧杆菌啊，或者是一些低聚木糖。如果你是关节的，你可能要针对的吃像一些牛成长骨素，吃三阴胶原蛋白。如果是心血管的，可能要吃一些软化血管的。就是不同的人到底吃什么，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到底哪些地方有问题，可能缺少哪些营养素，而不是说这个营养素适合他就不一定适合你。你吃今天吃和明天吃量多少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一般建议大家先对自己身体做一个评估，看看身体哪些风险存在，然后你每天的运动量多少，然后再给你设计一个营养的一个配方。所以有的人营养需要做加法，就他确实需要增加一些营养素，有的是基础的，有的是调节的，有的是针对的，有的人需要做减法，这22种可能就得减到2-3种，可能要减掉17-18种，只保留2-3种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人体要加减都要做。嗯，
1: 太好了，听方乐老师这么一说啊，我觉得这个省了好多钱，以后不用再就是补什么燕窝什么的，我好好吃鸡蛋，老老实实吃鸡蛋就好，非常的好。那我也看到呢，这篇文章里说很多人注重养生，尤其是这个子女孝顺父母哈，当这个父母患癌症的时候呢，会给父母买这个人参和黄芪补身体，结果还加速了癌症的转

0: 宜，说人到中年呢，不应该吃补药，而应该多吃素，因为补药品会给人体带来过多的负担，对气血有伤害。这是一个中医里的理论哈。但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年纪大的人吃了儿女买的补品会流鼻血，会这个在马桶上久坐哈，可能是产生便秘了。这是这些补品带来的一个，我感觉是特别猛，对不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比如说癌症转移，比如说流鼻血。
1: 这些问题的发生，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个营养的补充顺序没有正确。人体首先要补基础的，再补调节的、针对的。而我们平时大部分有的人吃的就是大补、进补的一些人参啊，像黄芪，还有一些像一些丹参类的，或者海参类的这些东西，一个是它可以促进细胞加快代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火呀，好像不太燃烧了。加这个油进来了，就油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人参，油一加进来，整个火燃烧特别特别的旺盛，所以有的人吃完之后，你发现他便秘、流鼻血，人感到很燥热，所以你看古代，我看很多研究一些古代的皇帝，你会发现他们经常性的吃这些温补的，他们有的人到最后，你会发现冬天特别不怕冷，然后呢，他们其实感觉身体有股火，啊，这些都是不对的啊，人体它其实并不需要啊像这么。补充这种过量，你看看你到底是身体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需要的可以补，那不需要的对你来说，不需要的东西对你就是不利的。嗯，
0: 就是我们老话说的补猛了，对吧？身体承受不住了，所以说这个吃补品一定要慎重，要量力而行。接下来我们再说到一个这个所谓的网传的这个比较好的方法哈，叫趁热吃。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父母辈儿吧哈，都会说别吃凉的，冰箱里拿出来的一定要热透了才能吃。那我们这个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呢，确实也喜欢这个热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花八门的烹饪方式，比如说炒、爆、溜、烧、焖，这都是非常烫的，而喜欢这个热腾腾的出锅，尤其是现在这火锅呀，什么各种炖锅都要吃起来了。那我们吃这个热乎乎、烫乎乎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对身体真的特别好呢？
1: 就网上经常看到这样的留言，或者是看到这样的说法，其实你们发现有些说法呢，它确实是造谣；有的说法它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这一条实际上它就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啊。就像我们人体如果让你喝上一个90度的水或70度的水，喝下去。天天喝，那么你可能一两年时间你的食道就会出现病变，因为这种高温对人的食道、对口腔、对胃都是很大的一种损伤。像过凉的东西呢，吃下去对胃很不好，这个确实是。有的人胃不好的时候，在我们这预警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胃不好的时候，你问他吃不吃凉，他说不敢吃，吃凉的对他的胃受不了。但是像这个高温实际上比凉的对胃的刺激在一定程度上要更大一些啊，就高温可以引起像食道癌的风险增加，引起胃癌的风险增加，引起口腔癌的风险增加。所以大家，我们胃食道耐受的温度呢，大概在40度到55度之间是最合适的。如果过凉呢，胃吃下去的凉东西像吃的是冰，先到胃里头，先胃把它得暖到30多度或40多度，然后再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你过热过凉，相当于你这个胃是一个平衡，食道这个平衡，它可能只适合40度到55度，你非要给它90度，那么过热的那一部分就会对食道黏膜或胃黏膜产生一个影响。过凉的呢，在体内胃就得把凉的东西变成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温度，那么这个时候胃它其实属于一个超负荷工作的啊，所以我们吃东西确实吃温的东西，或者是相对来说20度或30度、40度、50度的都可以，不要超过60度。
0: 说是从吞咽开始到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到胃部，这个过程呢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度的热的饭吞下去，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就要经过9秒钟被烫的梦魇。说食物的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呢，可以使该部位癌变。所以说这个虽然天气凉了哈，但是大家吃东西还是注意别吃太烫的，吃火锅喝粥的时候稍微悠着点，稍微放凉点哈。那说完了这些呢，其实我还想再问一个这个关于养生的哈，就是我父母这些年刚刚退休，然后他们就开始特别注重养生了。他们第一点的改变我觉得就是不吃精粮了。我爸妈现在不怎么吃大米，家里全是粗粮，回家真是吃不到大米了，基本上就是蒸一锅这个叫什么五谷丰登，玉米、山药。

0: 红薯、芋头，顿顿都吃，这个很多人都说红薯好，就有这个明星说红薯养生什么还解决便秘的问题，就是完全不吃精粮了。你觉得这种养生的方法是对的吗？
1: 好，我们中国人会从一个误区走到另一个误区，从一个极端变到另一个极端，这非常多的。所以前几年有人说吃绿豆能治百病，结果就不用去吃绿豆啊，大蒜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不知道主持人喜不喜欢吃这个冬笋，像很多人他特别爱吃冬笋，但是你看吃冬笋吃多，有的人会出现胃出血这种风险的。就像人的肠道，如果过量的补充膳食纤维，这种过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对胃黏膜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刺激，所以有的人胃本身就不好的时候，如果吃过多的粗粮，它有可能会引起胃出血、胃黏膜损伤，有可能会引起肠道的菌群失衡等等啊，所以我们平时任何东西是适度就很好。我们古人一直强调这个平衡，我觉得平衡两者很重要啊，就是你老吃这个五谷杂粮粉是不对的，老吃过量的这种膳食纤维含量高的五谷杂粮吃太多，其实也是不对的，就正常的饮食就可以啊，不要走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0: 嗯，听明白了，任何事情就是过犹不及。你这个玉米吃的太多，对吧？你这给胃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我也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跟他们吃这粗粮吃多了，觉得胃有一种积食的感觉，就是觉得很难消化。所以说这个粗粮啊，也不是那么的好。可能这个就是适量的吃一点，是不是精粮和细粮有一个配比会比较好？
1: 对，其实我们人体，像吃的过细过精确实不好，像我每天可能就早晨吃点玉米啊，或者吃点一块肉，吃一个鸡蛋啊，这样的话补充了人体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其实你每天到底吃多少，吃什么形态的，你要综合评估一下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它的一个配比。所以早晨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吃的什么蛋白质含量高一些的，这个有利于你缓解一下你睡了一觉身体对营养素的流失它的一个需求量。然后呢，你白天上午要干很多活，要很多动脑子啊，要去运动。这个时候，如果你只吃这个精粮或吃粗粮，粗粮其实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它其实如果没有蛋白质，你吃这个粗粮，长时间没有蛋白质，我刚才说过，人就会很瘦弱，很会出现一些免疫力低或出现一些黏膜损伤啊。所以要适当的吃点蛋白质加了一头，弥补这种单一的粗粮它维生素的缺乏。第二个，像中午啊，中午的时候实际上，其实可以适当的像油、肉、蛋白，它可以均衡一些。晚上呢，可以吃上一些粗粮，啊，这样的话有利于一天中营养的一个平衡，根据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去调整一下。
0: 听明白了，就是别走极端哈。好的，感谢方亮老师用两期节目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普及了这些所谓的养生的妙招、养生的方法。感谢方老师，也希望这两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基本上每个星期在身边呢可能会发生十几起垃圾杂草这种草木火灾，那大多数呢都是乱扔烟头啊什么的造成的。每个星期呢也大概会发生，不同的季节不一样啊，平均下来10起左右的家庭住宅火灾。当然了，绝大多数呢都是小火啊，油锅起火啦，或者是家里的电器短路啦这一类的火灾。可是也有一些更大的火灾，比如说电动自行车，你把电池拿回家，那个爆炸，它既有毒气，还有现场的易燃易爆的那种冲击，那就成灾了。往往看到这种新闻，那对其他的听众朋友，那肯定是一个刺激和教育啊！大家心里都在想，哎呦，我可得注意，我可别摊上这种事儿。不过呢，这个火啊就是这样，发现的再及时都不如不发生，但是呢，逃得再好都不如啊及时的发现。从几年前开始呢，给辖区的一些呢重点关爱的对象的家庭，加装了一个小小的设备。它就叫家庭烟感报警器。其实呢，在装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还不乐意啊，说你到我们家来干嘛，我不需要。但是呢，绝大多数家庭呢都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家庭卫士。那么这个家庭烟感报警器哪些家庭适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想建议那些没有装烟感报警器的家庭，您也装一个。为什么呢？那今天的节目啊，就听我给您好好的说说。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请到了好几位嘉宾，这几位嘉宾呢有大家的老相识，比如说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那也有大家的新朋友，烟感报警器现场安装实施工程师吕金光和烟感报警器技术工程师王鹏。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消防救援站的指导员郭斌。在他那儿前一阵啊，他就出了2次和这个烟感报警器有关的火情。那郭斌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件事儿吧。
5: 有2起警情啊，让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啊。一起呢，就是6号楼室内冒烟的警情。它现场呢，其实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啊，在煮花生，不是得煮一会儿嘛，然后就去客厅去看电视去了，然后忘了还坐着锅呢，花生煮干锅冒烟了，然后玄关那儿装的这个独立烟杆，它就报警器就响了。老人呢，听到报警，哎，一扭头也看了这个烟了，才想起来，哦，自己还煮着花生呢，应该是花生煮糊了，从那个沙发上找了一块。

0: 块布，桌子上倒了一杯水，然后捂着鼻子就去把那个燃气灶啊给关了。刚关好呢，听见有人在敲门了，咱们这个物业的这个卫星消防站的工作人员就到了，就让这个老人在外边等候，他们就进去帮老人把油烟机打开，然后把窗户啊就给打开，把烟给散了。我们到了之后啊，其实现场就看到一个锅里放着就是煮糊了的花生啊，已经没有烟了，没有什么情况了，就是给老人做一个安全提示嘛，提示这个厨房用火的安全。老人也是非常激动，就拉着我就给我说，哎呀，幸好这个社区啊给装了这个报警器。
1: 我问一下郭斌啊，这个微型消防站他是怎么知道这个信儿的？他是在他站里听到了这个尖锐的报警声吗？
0: 装的这个联网式独立烟杆，他这是可以留上应该是四五个联系人，其中呢就有一个是物业的，他那边就会接到这个电话，就是说哪一户哪一户，哎，有情况，哎，烟杆报警了。然后物业呢也会这个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去查看一下这个是具体是什么情况。
1: 那还有哪个您出的警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啊？
0: 六层厨房冒烟的警情，这个户主呢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士，是当时在煮这个腊肉，是得去接孩子，然后呢去厨房要去关火，我走到那儿呢可能就是接了一个电话就把这个关火的事给忘了，然后就直接去接孩子了，锅糊了啥冒了烟之后，这个楼道里装的这个烟杆就报警了，是这个邻居听到这个报警之后啊就出来看看是什么情况，他闻到楼道里头有那个糊味儿，下楼了，下楼来看一看，哎，正好看见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户主家那厨房往外冒那个白烟呢，就给这个户主打了电话，因为他正好是那个电子的那个密码锁嘛，然后户主就把这个密码给了这个邻居了，咱们这个物业的这个卫星站啊也是接到了这个烟杆报警器他给的这个反馈，他们就碰一块儿了，
1: 也是联
0: 网的，对，然后一块儿，哎，把门打开之后呢，哎，发现就是这个锅糊了，就把这个火给关了。他还没在家，然后就其实处置了一个事故。
1: 哎呦这真是啊，非现场
0: 这
1: 就处置了哈。
0: 确实起到了这个报警的作用。邻居们当时的时候也是笑着说、
1: 啊、
0: 这次你们消防队啊，这次来晚了，没赶上灭火。
1: 没赶上灭火，太好了。
0: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出警啊，我们都是十分迅速的，紧赶慢赶，也没有赶上这个独立烟杆报警器报警之后咱们这个微站还有群众的响应，不吃快，也是为他们处置这个扑起火灾的能量也是点赞。
1: 郭斌，我希望你在的这个辖区甚至我们未来啊这个家庭，起码家庭这一类的火灾都能够啊着的再好都不如不着，哎，着了之后啊迅速的发现，
0: 家区永远平安。
1: 谢谢郭斌辛苦了。
0: 好的，谢谢姚老师。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那兴龙啊，我听郭斌的介绍，烟杆报警器应该是开始装的啊，给谁装，哪些家庭都能免费装上这样的一个烟杆报警器呢？
3: 这是我们一个民生工程，给咱们的消防重点关爱群体呢安装了3.5万个智能式感应报警器。第一批呢就是针对于咱们80岁以上老人优先安装，就是年龄不足的呢，但是呢可能说是独居，身体有一些行动不便，甚至瘫痪在床，而且呢在有一些老旧小区的公共区域，这些老旧小区呢一般都是第二楼层这种的联网式的装不了的，用这个来给它补充火灾探测提前预警的这么一个情况，至少5个家庭差点酿成火灾，就是靠这个东西避免了这个亡人事故，其中涉及到70岁以上老人啊，5个，应该说就是5个人从家里面是救出来的。群众们呐都说我们呐，你们这怎么又迟到了呢？因为他提前预警，就是我们基本上算了一下子他提前预警的时间，我们接到的第一个关于这个警情有关的119指挥中心接到的这个电话，大约平均都在5分钟以上。大家想想这5分钟是什么概念。
1: 他刚才怎么说这个微型消防站也接到电话，邻居也接到电话。吕工程师，您是呢专门从事烟杆报警器技术研究研发的工作人员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家里啊这装一个小小的烟杆报警器，它怎么就能够联动那么多人，它是怎么联动报警的？
4: 这个烟感探测器呢，其实它的内部呢是一个离子探离子室啊，它是能发出一个带电粒子，带电粒子呢在电场的作用下呢，它会打到我的一个接收板里。如果是

0: 那刚才呢，为什么这郭斌啊，还有齐庆龙啊，都说什么叫联网？怎么还一下子连出了好几个人？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1: 独立式这种烟杆啊，它可能会有多种的通讯方式。
0: 嗯
1: 啊，它可能会通过啊这种4G 啊、NB 啊。啊，或者是罗拉的一种通讯方式啊，走公网的方式啊，给到我们这个应急指挥中心。
0: 嗯
1: 啊，应急指挥中心呢，就会以秒为单位的去收到这个信息。它不是本地报警，它也会在我的应急指挥中心去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去实现。
0: 哦，就是家里装一个这个，如果呢你愿意的话，可以选五个联系人是吧？
1: 对，
2: 他呢就是接收到信号以后呢，你会给会把这个信号发到这个就是咱们说有一个平台，他说是应急指挥中心，其实这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会把你提前设置的一些电话号码，哎，假如说我设置我的家人，哎，我的邻居社区的人的电话，哎，我给他输进去，一旦接收到信号，他把信号发射给指挥中心，平台就会给这些设定电话号码的人打电话。
0: 哦，
2: 那之所以他们能提前知道这个东西发射过去，和比我在这我已经看到烟了，我已经知道热了，他开始报警都在5分钟，这距离5分钟什么概念？这5分钟可能就是几条人命就没有了，就这么个情况。
1: 独立也分好多种，它可能是纯独立式的啊，
2: 嗯，
1: 随着大家的这种消费理念啊的提升啊，安全意识的提升啊，或者是这些现在是很多80后在当家对这个安全意识防范呢很重视，他买一个独立，他是提醒自己。
2: 嗯
1: 啊，防范于未然。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独立式呢，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通讯方式，比如说蓝牙、WiFi。
0: 兴隆啊，您再给我们说说什么叫独立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独立呢？
2: 其实我们讲说独立啊，可能老师就是说我们讲指的独立，就是其实它的功能相对于来讲单一一些。
1: 对，
0: 嗯。
2: 第一，您屋里得有人。第二，他报警以后，他是会发出80分贝以上非常刺耳，一般这个耳朵不是太差的，绝对能听见。就是他响了以后，起码屋里面那个人，我起码知道了。
0: 对，
2: 然后我一看哪儿冒烟，是我家还是外面？如果是门外面，我这个真是堵大烟堵大门。咱们说老方法，湿布条、湿毛巾、
0: 哎、
2: 六门缝，给我报警逃生，包括这个我预准备扑救。一看我大约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走廊里面知道什么东西，我心里清楚。我这些我做一个心理的建设和这个我是做的行为性的事情，这个起码来说我有这玩意儿比没有强。咱们自己家那个一般都是带尖锐的声音，其实就相对于来讲预警的方式，让他人知晓的方式，或者说我本人不在家，独立式的我叫了那么长时间，可能说这个也没太大的用，但是总比这个主要
0: 不叫强啊，是吧？
2: 对，第一目的是防家里面有人，把这个人吵醒，我能想办法逃生还是扑救。
1: 独立式的这个价位啊，一般3年电池的呢大概是50块钱左右，然后呢可能会有5年或者是8年电池，大概是在50到100左右。
0: 哦，还有8年。
1: 对对啊，就是说你要独立式的纯独立式的，你要看电池的使用量。
0: 比这再高级呢？
1: 啊，再高级的呢，可能是我们要区分一下，就是说这种灵敏型的烟杆。
2: 嗯
1: 啊，灵敏型的烟杆，比如说特定场所，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不允许抽烟，这种烟杆呢可能是在100到150左右。
0: 哦，
1: 然后呢再往上一档呢，可能就是智能型的烟杆了啊。智能型的烟杆我们刚说有很多功能啊，就是说通讯功能有很多外的，还有这种罗拉式的啊，还有这种运营商方便我们这个运维人员去清洁的啊，也可以给把信号给到我们的物业，给到我们的应急指挥平台分析的，或者是一些特殊功能性的场景啊，比如说老人啊，长时间不在，是长时间的不动啊，或者是啊有些问题他会报警，入侵式的，
0: 嗯，
1: 就是说有些仓库啊他没有人啊，很重要的仓库他没有人去进入，如果是有小偷进入的话，他会有一种入侵式的报警。智能款的大概的价位可能就是在100到200左右。
0: 那吕老师，吕金光工程师啊，您是呢专门实施和安装烟杆报警器的工作人员哈。我呢其实也买了一个，那是2年前，当时呢我发现啊，我的邻居把电动自行车就放在了我们1楼的楼道里，但是我呢做消防节目，我知道这个危害，所以呢我真的那一段时间啊夜不能寐，因为我就在设想晚上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爆炸了，这个场景呢肯定是空的一下炸了之后，滚滚的浓烟就封住了我们单元的出口，然后的这个浓烟呢就会顺着我们1楼的这1梯2户，我们这2户门离得特别的近啊，大概呢就是老旧小区嘛，大概就不到2米，肯定沿着门缝就进来了。然后我们隔壁的那是一对年迈的老头老太太，那肯定没我反应快。然后我这边呢，往往呢就是1家3口在家，这个毒气进来了之后，我们睡得正香着呢，毒气就进屋了。一想到这儿啊，我就怒从肝起，愤从心生。

0: 啊，一跃而起哈、啊，买了两个烟杆报警器。我在淘宝上买的，一个呢是58.8块，我问装在哪儿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啊，说既然你是为了防邻居啊，你就装在你们家门呢一进门那个地方的玄关处。哎，我说好，我就装到那儿了。我说那我还买了一个，我放哪儿？但是他肯定不希望我退呀。他说你装在啊离你们家厨房比较远的厨房的门口。那后来因为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我的邻居啊就把他的电动自行车就推出去了啊。但是呢，我们的烟杆器我就时不时要看一看，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哈。我时不时一看，哎，我的烟杆器大概20-30秒，那红灯啊闪一下，哎，我就放心了，我就上班去了。吕工程师，您给我们说一下，我当时装我这两个烟杆器的时候啊，那厨房是一个消防重地，他为什么就不让我装在离那个炊台比较近的地方？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因为咱烟杆如果说装在厨房里头，因为有油烟，它在工作原理，你一炒菜一做饭，固体巧克力就上咱油烟雾报警器里了，它就会产生报警。所以你要放在外面，放在外面呢，当你的烟雾，因为咱所有的火灾，它的烟是在上方走，它经过的烟雾报警器达到一定浓度，它就会报警。所以一定要装在这个外边，不要装到这个厨房、卧室、大功率电器附近。
0: 哦，
2: 就是我们推荐的地方，大部分一个家庭里面无非也就是客厅、卫生间、卧室，
1: 基本上买一个的话就是
3: 人流密集
1: 客厅、
0: 客厅
1: 就够了啊，一个。
0: 嗯，如果买俩，卧室再来一个。
1: 对，
0: 买三个。
1: 买三个呢？
3: 你
1: 看
3: 你有没有
1: 儿童房、储物间？
3: 儿童房、储物间。
1: 装的时候咱们尽量是吸顶安装，咱的所有烟雾报警器它在下方有个通风口，
2: 一定要装在这个房顶，然后让这个吸网呢朝下，这种安装方法是正确的，
3: 对对对
2: 啊，
3: 最好的效果。
0: 但是有的人说我们家那个层高低，有的层高高，它这个会不会影响效果？
1: 不会，
3: 正常的情况下，挑梁12米以下，
1: 嗯，
0: 哦，12米以下，那够了，那肯定够了啊。
2: 对，我它的目的呢，就是尽可能的在它发生过于损害咱们听力的情况下，
0: 嗯，
2: 尽可能的能听到这个声音，复试都差不多了，我觉得。
0: 齐科长，您手里那个烟杆，我给您说啊，我自从花了100多块钱，我可没听见响儿。这手里拿的这
2: 个，
0: 能让我们无害听一下吗？
3: 哎，
1: 因为它那是一个高频声音，
0: 声音特别的尖锐，
1: 特别尖锐。
2: 它的目的呢，就是提示大家，就包括睡梦当中提示大家赶紧醒了，就出事了，就是这种情况。
0: 好好好，这个声音频率非常高啊，特别刺耳。
2: 但是呢，也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啊，咱们在住宾馆、酒店这些公共建筑的时候，他们用的都是物联网式的，大部分都是这些线路进到中控主机。
0: 对，
2: 它和咱们独立式的不同，所以说它即使响了，你可能听不到声音。
0: 王老师，我再问问您啊，我这一期节目，我就是想让有经济条件的、有必要的，哎，听众朋友，给自己家里装一个这个烟杆器。但是呢，这个钱啊花下去，大伙儿也想听个响嘛，也想就是经济实惠，能发挥作用就行，也不用连什么五个邻居呀，什么和物业连，人家物业也没这服务。我就想的是，我买了之后它能滋哇乱叫啊，发挥作用就行啊。那您给我们说说，我们怎么选？大概买多少钱的哎比较合适？
3: 上门族来说呢，他可能是白天不在，晚上在的情况下，他用独立式的就可以。这种家里有老人，那就可能我们就会推荐这种智能型的啊，这种联网啊。因为现在的信息科技也比较发达啊，因为就害怕家里老人或者小孩啊，他这种发生状态咱们大人不能识别啊，可能会烟杆配上这种一键报警器，搭配摄像头，这种联动式的，这种暗箱联动式的这种查看啊，方便于我们在外面时刻查看家里的情况，就是分人群去。
0: 您觉得这得花多少钱呀？
3: 刚才也介绍了，那就是说如果是单纯算烟杆的情况啊，独立式的那可能就是在100以内啊，如果是智能型的，对，智能型的话那可能就在200以内。
2: 那个邻居帮忙灭火的那个，那个报警器，他因为他家当时呢，就是说他属于一个就是多层小区，他没有那种联网式，这没有这个咱们上面这种的那个物联网式的，他在门口就装了一个这个，所以说是从这个出来，
0: 他装到门外了，
2: 他装在门外。就是我不介绍嘛，一共3种嘛，一个是重点关爱群体
0: 公共区域的，对，
2: 还有一个公共区域，它就是
0: 属于公共区域。
2: 公共区域这个响了，它家门缝出烟，因为这烟毕竟它温度高，它会在上面。
3: 对，
0: 门缝出都算。
2: 它只要能感知到就行，就可以啊。
0: 嗯。
2: 而且为什么这里面说会设计一个迷宫啊？就是因为怕这个，就是偶尔咱们扫地起来的灰尘进去了，但是量不大，它可能就不会报警，它管不到里面去。但是持续的有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去设计？这个也跟大家
3: 对，
2: 就这么说一下了。公共区域，你看这回起到作用了吧？能摇，咱就说这玩意儿智能摇人嘛，把人都摇过来了，对吧？
0: 智能摇一人。
2: 结果后来其实我去了那个，就是那个女士姓杜，我就去杜女士家，
0: 腊肉女士。
2: 我还真问她，我说你能不能接受采访？可以，没问题，这东西真好。我们说这全都。

0: 不是靠着智能，靠着咱们邻里乡亲帮我把我们家这火灭掉了，
1: 嗯，
0: 要不然我们家得损失多少啊？
1: 是，你就接孩子，那
0: 人家一说这个事情，还真的挺那什么的，挺高兴的，
1: 不错不错，
0: 对吧、
1: 嗯？
0: 如果您提到一梯多户，十有八九就是高层建筑、
2: 嗯。
0: 那高层建筑在公共区域，我还说回来，自己家里面叫啥？谁有谁有，不如自己家里
1: 有。
0: 你有一个这个东西，起码保证自己家范围的、
1: 嗯、是的。另外呢，大伙儿肯定问买什么牌子，这我没法给您说啊，但是呢，我也能给您说，就是你买大品牌就可以。大的品牌，因为工业社会嘛，给我们的购物经验就是买大单位的、大品牌的。因为这样呢，它一般来说啊，在行业当中的标准比较高，因为商品多嘛，所以就能够得到国家呢更加严格的、更频繁的产品质量的监测和检测。所以我觉得大品牌啊，您就放心买。咱们如果呢，这家里周围有一些安全隐患，或者呢，您啊想给自己的生活更多的安全保障，或者您是合租的房子，给自己的屋子的顶上装一个这个烟感报警器，因为呢公共区域大家一块用，这个责任心不一样，它安全隐患就比一户呢相对多一点儿。那您要是房子大啊，我就200多平，那我建议您买上3-4个，客厅啊、玄关呀、什么这一类地方，楼道您可以装上几个。那兴隆啊，我们最怕买到的就是假冒伪劣的消防器材，因为这本来啊，这不能吃不能喝，图的就是个安全哈、啊，得发挥作用，那必须得发挥作用啊。您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一些提示。
0: 315说出了很多人的担忧、
1: 啊，
0: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说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购买的这个东西叫做这报警器，属于是咱们的预警类设备。那么一共3大类：预警类、灭火器类和这个咱们的疏散逃生类。这是国家必须要有，看看这3个 C， 一个圈，3个 C， 强制的3C， 必须得有3C 认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问题基本不大。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价格这个东西大约就值多少钱、
2: 嗯、
0: 您心里面起码通过咱们这节目我跟你说有个数。
1: 太便宜的算了哈。
0: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还说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嗯、有一些穿着我们消防救援的这些衣服到您那儿向您推销，听我说，推销这种东西，说在他这儿买，或者他指定某些渠道去买。朋友们、听众们，果断110，消防救援人员不允许推销任何消防产品，只能说跟大家说，建议大家家里面是装一个，无论你选择任何的品牌、任何的渠道去购买，只是建议大家多一层保障，就像家里面多一灭火毯、多一灭火器，我都说好啊，好事啊。
1: 嗯，
0: 如果说他打着消防救援人员的名义向您推销这东西，果断110，
1: 那就说明是在诈骗啊！隐患显于明火，防患胜于救灾。我也特别希望啊，我们更多的家庭，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哈、啊，或者做儿女的，您给老人啊，这每个星期送菜呀、送奶呀，您给老人也送上一个烟雾报警器，去了以后啊，拿个凳子，站在屋里，给老人啊装在这个客厅和玄关处，加上2节电池，花钱不多，买个放心。我是觉得这应急安全啊，说到底，第一呢，就是人得有这个意识，但是你也得有这个粮草，就是你得有这个设备啊，这样呢，你才能够在家庭安全这个问题上啊，打赢这一场平安保卫战。我给大伙儿说说我们家的几套件啊，一个呢是让燃气公司装的自动的燃气报警器，这是带这个自动关闭阀的哈、啊，大家可以和燃气公司联系。第二个呢就是智能门锁，就是指纹锁，我们家那指纹锁也很便宜，不到1000块钱，那也是应急设备啊。第三个呢就是烟感报警器啊，花钱不多，装在合适的位置，客厅、玄关啊这种空旷的地方。我想咱们意识加强了，再加上啊这些呢不知疲倦的日夜守护咱们的安全卫士，就能够给咱们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家庭环境。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和天和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爸爸讲成语鹬蚌相争时对儿子说，
2: 蚌把仙鹤的嘴夹到嘴里，
3: 蚌说，今天我不松嘴，明天不松嘴，太阳就会把你晒死。
1: 六岁的儿子听到这里问爸爸，
4: 那蚌说话不用嘴吗？
5: 不用嘴怎么讲话呀？
4: 那他讲话的时候嘴不就松开了吗？
1: 妈妈对小红说道，这个厂的大烟囱真讨厌，整天冒黑烟，呛得我都喘不过气来了。
6: 小红说，
4: 不要紧，我给你拿爸爸的戒烟糖去。
6: 爸爸对儿子说，
3: 凡是今天能完成的事儿啊，一定不要拖到明天。
7: 哦，这太容易了，那您把饼干盒拿来。
1: 父亲对儿子说，你为什么把蓝墨水倒到金鱼缸里啊？
4: 金鱼吃了蓝墨水就会变成蓝金鱼了。
1: 弟弟和姐姐在聊天，弟弟说，
8: 怎样才叫进步啊？
7: 今天比昨天做的事情多呗。
8: 那爸爸有进步，他昨天在衣服上烧了一个洞，今天抽烟烧了三个。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明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都管他叫教主。
9: 哟，真厉害，年纪轻轻就当上教主。那小明是什么叫的教主？
1: 那个《鹿鼎记》你看过吧？
9: 看过，
1: 里边不是有个神龙教教主吗？
9: 对呀，
1: 哎，小明就跟他差一点。
9: 哎呀，那太了不起了，
1: 他是回龙教教主。
6: 哥哥是木匠，弟弟是铁匠，兄弟俩争论先有哪个行业。
1: 哥哥说，风向锤柄是木匠打的，肯定是先有我们后有你们啊。
6: 弟弟说，锯条斧头是铁匠打的，肯定是先有我们后有你们呀。
1: 这时候老爷子过来了，大骂道，混账，先有我后有你们。
6: 经过一段时间的英语学习，小侄女丹丹已经学会了部分的单词。今天闲着没事儿，小明就提问他，看他学的怎么样。
1: 小丹丹过来啊，苹果用英语怎么说呀？
10: Apple。
1: 香蕉用英语怎么说？
10: Banana。
1: 不错不错，那小鸭子用英语怎么说呀？
10: 嘎嘎。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主人不在家，猫儿和狗儿各自开始了自己的畅想。狗儿想到，
11: 哎呀，我生活的那家人对我真的好，他们喂我，让我住在清洁温暖和干爽的地方，还摸摸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他们一定是神仙。
1: 猫儿想到，
7: 我生活的那家人对我真好，他们喂我，让我住在清洁、温暖和干爽的地方，

0: 抚摸我，还无微不至的照料我，难道我就是上帝吗？
1: 体检的时候，胖女士对旁边的人说道：“
2: 哼，我最讨厌自动报体重的电子秤了。”“
3: 为什么呀，夫人？他会大声的报出你的体重吗？”“
2: 不是，他每次都会大叫，只限一人。”
1: 汤米对老师说道：“
2: 老师，列宾刚才骂我，他让我去见鬼。”“
1: 那么你做了什么呢？”“
2: 我没做什么，就到你这儿来了，老师。”

0: 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希望听众朋友每天都是崭新的，也愿每天我们都愿望成真，每天我们都心怀美好和善良。这里和你准时收听到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依旧锁定的频率是咱北安人自己的广播电台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呢是由星宇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每天在50分钟的直播当中，星宇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在季节流转当中用这些熟悉的旋律带给我们平凡的生活更多回忆的快乐和歌声的喜悦。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米，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索经典情歌唱响，我们的回忆也泛滥在心头，和你一起听听老歌，用心生活。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老情歌一首又一首为您而精挑细选。辛晓琪出道至今超过30年，有国语歌坛疗伤系情歌天后之称，凭借经典情歌《领悟》《味道》《两两相望》《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等等经典歌曲，等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朋友的成长。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世间百态的爱情，总是能够把情歌唱到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女一次又一次地以灵魂共鸣。听辛晓琪唱歌，永远都会被人感动到。曾经唱红过《领悟》《味道》《两两相望》，还有像《空窗》《承认》等等经典情歌的辛晓琪呢，可谓是用歌声与声音记录了几代人的爱情故事。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和小朋友在美好而平凡的日子当中，每天陪你一起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为您直播的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在秋季时节不断降低，提醒大家及时调整衣物。刚刚的经典情歌来自于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歌手高林生。72年出生的高林生呢，毕业于专业著名的音乐院校星海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优秀男歌手音乐人。

2014年携手王子明等众多歌手把许建强的呼唤旧歌新唱，并制作了 MV 呼唤大家过绿色生活，节能减排的生活。在华语乐坛的众多歌星当中，不能少了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歌者高林生，和您来听经典情歌《我的心不会改变》。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陪你一起听听老歌。你好，我是星宇。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一边拿着手电筒，一边对身边的凡尔纳说道，那你还叫我一起来？如果安妮塔真的变成了厉鬼出来杀我们，我不就变成陪葬的了？你是把我当朋友呀，还是害我呢？凡尔纳说道。白天政府把这里都封闭了，我们是溜不进来的，当然只能晚上偷偷的溜进来看看了。我一个人还是有些害怕，所以就叫上你啦。大不了明天我请你吃一顿，好补偿你。我用抱歉的眼神看着凡尔纳。夜夜听到女人的哭声，我不相信是鬼，肯定是有人在作祟。凡尔赛的眼神突然坚定起来，他似乎比我还要好奇这座古宅。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最有名的藏书阁，因为有女鬼的传说，所以工人们晚上都不敢在这里开工或者逗留。通过昏暗的工作灯，还是可以看到整间藏书阁的样子，里面都是一排排木质的架子，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古代的书籍。这时突然听到嘎吱一声，藏书阁里后面两排架子就像两扇门一样左右分开了。我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暗格，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凡尔纳对我说。
2: 哇，你什么时候这么精明了？对机关暗器也很了解。
1: 我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凡尔纳。我们两个人拿着手电筒向暗格走去，迎面扑上来的是一股腐臭的味道。
2: 这里是什么味道呀？好臭啊！
1: 我一边皱着眉头，一边试探地向里走。此时我觉得自己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蹲下来用手电筒照一照，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具尸体。
2: 凡尔纳，这儿有一个死人。不是一个，是两个。
1: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以为你会大叫出声，还好你没有叫出来。这时的凡尔纳的脸上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
2: 没叫出声我反而更害怕，怪不得一进来就有一股腐臭的味道。
1: 拿下当地最好的死人图书馆，扮演成招待生的身份，陪那个像傻瓜一样的人聊天，并且因此而获得极大的快乐。也许乐文西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经常陪他做一些疯狂事情的凡尔纳，就是他每天在网络上联络的 MI 论坛的007号专员简庆。你是说你的朋友整整失踪了5年，不知道是生是死，但是最近一个月你越强烈地感到他又回来找你了？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尼琴问道。
3: 他失踪的时候才17岁，我们当时正读高2。他的失踪很奇怪，没有任何预兆，也似乎没有任何离家出走或者是被害的理由，可是他就是消失了。距离那个时候已经5年的时间了，我也渐渐地把他忘记了。直到最近一个月，我总是梦到他，在梦里好像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可是我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1: 尼晴说道。你梦到了一个失踪5年的人，你是

0: 希望我们帮你找到他吗？
1: 当年警方花了很多力气，多方寻找也没有找到他，应该是没有希望了。可是最近一个月，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广播的时候，甚至上网的时候，我都可以听到一种奇怪的噪声。一开始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当这种噪声一直连续不断地出现在我生活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我查过资料，这种噪声很可能是人们所说的鬼信号。李倩表情很认真。
0: 我明白了，你来这里的原因是希望 MI 帮你找到可以破解鬼信号的人。可是你真的相信这种理论吗？认为鬼会通过一种特别的形式与人类交流？我皱着眉头。
1: 无论是不是真的，请帮帮我，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我的朋友于小远在五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倪晴几乎是在恳求我。好吧，我会尽量帮你寻找和联络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2: 听说你昨天终于行使了一次未来继承人的权利，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逼迫你老爸放弃了解雇史密斯教授的决定？
0: 夏塔塔笑嘻嘻地问道。这里是图书馆，请你说话小声一点。而且你堂堂财团的千金小姐却跑到图书馆来和我这个平凡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搭话，会引起怀疑的。我很郑重地暗示夏塔塔不要经常来学校找我。
2: 校董儿子的身份你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啊？你迟早要接手这所大学的管理呀。
0: 塔塔，我只对那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感兴趣，对当简氏家族的继承人不感兴趣。但是老爸因为研究生物学的史密斯教授在课堂上宣布了一些神秘理论而要解雇他，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是传统的大学科无法解答的。我解释给塔塔听。
2: 哼，是吗？
0: 塔塔依然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每当我很认真地和他解释我的想法的时候，他都这样。由于窗子没关，当夜里的秋风吹起来的时候，白色的窗帘就仿佛在月光下跳舞一样。可是因为整个屋子的气氛有些凝重，大家又像是屏住了呼吸一般，居然感觉到风吹的声音也有些恐怖。就在这时，倪晴打开了收音机，我们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广播声。这个度假村虽然偏远，但是也不至于广播的噪音会这么大。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吗？我问身边的这位很酷的美女。虽然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理论和方式可以证明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但是通过 EVP 电子技术的确可以收到一些怪异的噪声，再用电子设备重新的整理，
3: 有一些可以进行养肝的啊。比如说我们说有这个柴胡，柴胡的话它主要是一个疏肝啊，但是呢它结肝阴啊，它有疏肝的一个作用，但是它用的过多的话可能会伤肝阴啊，所以呢对于老年人就是肝肾不足的啊，阴虚偏多一点的患者的话，用柴胡的话还是要慎重一些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喝一些就花茶，其实更合适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放一些玫瑰花呀、合欢花呀，或者是郁金呀、川莲子啊，这些呢相对来说的话可以泡茶喝，代茶饮啊，其实就是说更为合适一些啊。另外的话就是说养心啊，养心我们可以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啊，比如说瘦肉呀、猪肝呀，其实呢它也是起到一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啊。那么心，我们说心有什么呢？心气虚啊，心血不足，或者是心阴虚啊，但是大多来说的话是心血虚的患者呢比较多一些啊，也有一些是心血瘀阻的那种血瘀阻络的这种疾病啊。分两种，一种是虚症啊，一种是瘀症啊。虚症的来说啊，我们知道气血双补啊，补心，那么就要什么呢？就要健脾啊，健脾。因为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食物都要经过脾的消化功能之后，才能什么呢？转化成了这种精微物质，然后呢，通过人体的吸收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中，供应到全身各处去，同时也供应到心脏啊。给心脏供应这种足够的营养啊，维持它的一个这种跳动啊。所以呢首先就是要 脾胃要健好，

0: 啊，要把脾胃管理好了，那么心脏自然就有什么呢？这个气血生化之源了，对吧？
1: 养心不仅要养肝健脾，肾也不容忽视。心火亢盛，肾水不足，容易导致心肾不交。
0: 很多疾病的话跟肾是关系密切的啊，我们说心肾不交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啊，心肾不交会导致失眠呀，这个焦虑呀，或者是这种烦躁呀。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心肾不交的比例呢会占得更多一些啊，相对于比年轻人来说。那么呢，心肾不交之后我们该如何去调理啊？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要诊断自己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心慌呀、胸闷呀，同时呢出现了腰膝酸软呀、夜尿比较多啊、起夜比较多，然后呢有可能还出现什么呢？这种情况下心肾不交，我们可以用什么呢？用药物治疗，也可以自己保健。如果是症状重的话，还是建议药物治疗啊。保健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泡水喝啊，用这个黄芪啊、菟丝子、桑寄生啊，然后可以加一个桑葚儿啊，补血的药物里面可以加一些当归、黄芪，这种呢都是可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对于老年人，在用这些药物之前，要确定自己的肝功能、肾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是肝功能、肾功能有这种肝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太好的患者的话，那么用药物之前一定要慎重一些啊，一定要慎重一些。那么食物里面啊，刚才我们说的桑葚里面，它就是有一个这个滋补肾阴的一个

0: 就大概是60克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比如说他是体育运动啊，健身运爱好者，那么他摄入的蛋白质可能需求更多一些啊。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摄入达到这个体重公斤数的100%或者是90%都可以啊。那么一个鸡蛋的蛋白啊，大概是6克左右啊，6克左右蛋白。那么每天摄入的肉类啊，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手掌拿出来，可以看一下手掌这个大小，然后呢上手掌这个厚度的大小啊，这块肉类就这么多肉啊吃，那么对于身体的话，维持我们的新陈代谢呀，维持我们身体状况呀，都是足够的啊，都是足够的。当然了，有些脾胃虚弱的啊，可能吃完之后消化不太好的，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减少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自己再设定一下。
1: 中医常说的五脏是指心肝脾肺肾，不只包括实质的脏器官，更重要的是对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概括。我们都知道夏季养心，然而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其余脏器的调养也不可忽视。夏季如何养肝健脾护肾呢？失眠、多汗、五更泻，这些夏季常见的问题该怎么解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去暑邪调五脏。心肾不交也会导致失眠，中医称失眠为不寐症。经常失眠的人群，精神状态逐渐变差，就容易生病。失眠睡不着该怎么办呢？
0: 夏季失眠的非常多啊，我们在临床见的话比较多的啊，尤其是这种绝经期后的女性啊更多一些，女性比男性更多临床见的。她的失眠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她的这个内分泌的变化引起的一个失眠啊，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这种更年期综合症啊。更年期综合症的话，它并不是说这个女性到绝经前后这段时间，她绝经之后可能有些人会维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会持续出现这种症状啊。她出现的症状除了失眠之后之外呢，可能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说汗症啊，床热出汗呀，就是烘热汗出呀，另外心情烦躁呀，突然莫名其妙的发这种无名火啊，另外的话他还出现了全身的其他的一些皮肤松弛呀，阴道萎缩呀，泌尿系反复感染呀，反复的阴道炎，另外还有骨质疏松啊，这种足跟疼痛，腰膝酸软，还有是我们说这个潮热盗汗，就是晚上这个出汗比较多啊，夜间的这个盗汗比较多，或者是有些人是白天这种自汗比较多啊。那么呢就是出现伴随的这种失眠啊，我们门诊遇到的就有一个患者，就是他就是睡眠的话质量非常差，就难以入睡啊。让他睡觉呢，他说他晚上躺床上一个小时都睡不着，然后呢躺的这个睡着之后呢，有稍微一点动静就醒了啊，睡眠质量非常，第二天起来就特别困。然后呢他需要吃这种药物去帮助他入睡啊，然后来门诊来看，说我这个吃这个药不能长期吃是吧，吃完之后就各种症状，起完就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也睡着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质量还是不行，然后就寻求帮助啊。然后一看这个舌苔啊，我们还是看舌苔啊，最主要因为咱们这里的话还是舌苔比较关键一点啊。伸出来舌苔之后呢，它的舌呢是什么呢，是红色的啊，我们都知道是红色，但它这个红是什么呢，是特别火红的那种啊，火红特别红啊，艳红啊，相当于是。然后舌苔是没有的啊，没有舌苔，光滑的一个舌头没有舌苔，然后舌头中间有个裂纹啊，有裂纹，我们大家可以伸出的舌头看一下啊，有裂纹，然后呢完全就是一个什么呢，阴虚的一个表现啊，这种情况就是偏阴虚啊。然后呢结合他的症状啊，然后呢他又说手心也热，脚心也热啊，五心烦热，另外还有这种潮热，这种出汗的这种情况，考虑就是一个肝肾阴虚的情况嘛。然后后来就用这个杞菊地黄丸，然后加了一些附小麦呀、五味子呀这种来敛汗治疗啊，然后乳道根等等这些药物呢，治疗之后呢就然后加了一个酸枣仁啊，然后这合欢花等等啊，就帮助他睡眠的有敛汗的这种药物，之后呢吃了一周啊，药物就效果就非常好了。下次来就诊的时候说

0: 我这个已经有两天啊不用吃这个唑皮克隆就药了啊，然后其他时间的话虽然吃但是我减量了啊，原来吃一片我减成半片我就能睡着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啊。就是大家的话不要去就是说认为自己这个睡不着觉也不去管它啊，该治疗还是治疗啊，该去就诊去就诊。另外我们也可以自检啊，如果确实是有这种，其实老年人还是阴虚比较多啊，尤其女性的患者啊，肝肾阴虚比较多一些，可以自检一下自己的什么情况。
1: 有些朋友总感觉气不够用，还有的朋友早上五点起来冲到厕所拉肚子，这是怎么回事儿？
0: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阳虚，就是出汗的话，它是什么呢？它不是夜里出啊，它是白天出汗，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怎么说呢？就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啊，动则汗出啊，就是这个描述啊，就是说它那个走路啊，走几步就气喘。啊，有人说你这个吃的太胖了，其实不是，他的身体体质可能不一定就胖啊，他就是气不够用啊。他上楼，年轻人可能上三楼、四楼啊，有的就可以，但是有的年轻人的话，上到三楼就喘的都不行了啊，甚至是比不过了老年人啊，就也有这种情况。老年人的话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平路走的话，走几步也喘啊，有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女性的话可能还同时会伴有小腹空坠的感觉啊，感觉肚子里面空空的，空坠感、下坠感这种感觉，这个呢也是一个气虚阳虚的一个情况。另外有些人的话可能还出现一个五更泻，那五更泻就是说凌晨啊五六点的时候呢，天一亮就去厕所啊，然后呢一泻如注啊，这种情况就是这五更泻泻，这种就偏肾阳虚的比较多一些啊。那么呢除了这些症状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舌苔啊，我们还是看舌苔啊。舌头伸出来之后呢，一样的啊，舌头呢它是红的，它是特别淡的红啊，特别浅的红啊，特别淡。然后呢，舌质呢是什么？特别嫩啊，水汪汪的那种舌头。舌头两边呢可以看到明显的齿痕啊。然后呢，在舌苔它是有的，是白色的啊。然后呢，伸出来舌头之后呢，有的人甚至能滴下水来啊，就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呢舌苔是白的，是厚的，这种呢一个脾肾阳虚，非常典型的脾肾阳虚啊。那么呢这种情况我们呢一个是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吃干姜啊，干姜的话可以温胃啊，散寒，另外的话可以放一点桂枝啊，桂枝的话一般就是建议5到10克啊，不要太多啊，因为夏季放的过多的话可能会出汗比较多啊，有些呢可能不太适应，稍微少量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啊，就主要起到一个健脾温肾啊助阳的一个作用啊。当然症状重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啊，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2: 养生小厨房，
3: 豌豆又叫做青豆、寒豆、雪豆，性平味甘，归脾胃经，具有补中益气、利小便的功效。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豌豆的价值，《本草纲目》中有云，白骨之中最为先登，也就是说在骨类当中就属豌豆最为出众，也证实了豌豆的地位。现代营养学认为，豌豆营养丰富，含铜、铬等微量元素较多，有助于造血以及骨骼和大脑的发育。下面我们就为您介绍先蒸豌豆素圆。主料豌豆200克，面粉50克，调料包括了盐、胡椒粉、豉油各适量。做法：将豌豆入锅，加水煮2分钟，倒入粉碎机中加工成豆泥。豆泥无需加水，只需要加入适量的面粉、胡椒粉、豉油和盐，搅拌均匀之后搓成圆子。将圆子入蒸锅，隔水蒸10分钟。出锅装盘时用生菜垫底。豌豆素圆居中就可以食用。此道菜肴素菜荤做，采用了清蒸的做法，菜品营养均衡，热量低，配以丰富的维生素 C 的生菜同时食用，口感鲜香。豌豆素圆绵糯，生菜爽脆，适合三高人群和减肥健美一族来食用。

0: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鱼、明子酸，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说到了黄酱啊，这个老北京人呢立刻会想到炸酱面。哎，没错，这个黄酱呢应该说是咱老北京人最爱啊。其实当然不单北京了，我觉得可能整个北方地区吧，对于黄酱的热爱应该都是可见一斑的，像什么东北大酱啊、山东黄酱啊等等等等。那说到黄酱，它不单好吃，而且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更是咱们菜肴当中啊具有点睛之笔的一种特别美味的调料。所以今儿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咱们北方人的宠人啊，这个黄酱啊。为此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国宴传承人王志强王老师。您好。
1: 您好，饭点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大家呢，如果您也喜欢，就跟我啊，我就特喜欢黄酱这类的。如果您也跟我一样特喜欢，然后在家里呢也经常做啊，包括比如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特长，什么特长呢？就是做酱拿手
1: 啊，
0: 就是用酱烹调各种各种方法吧。因为我知道我们收音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属于这种高手啊，民间高手，因此特别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对
0: 啊，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包括比如说做酱的一些问题啊，有些人说哎，为什么我炸酱就没有谁谁做的好吃什么的等等哈，一些问题吧，
1: 对，
0: 您也可以通过短信呐、微信呐、公众平台呀来和我们进行聊天和互动啊。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另外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公众号，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吧，那说到这个黄酱啊，我们这儿呢有位这个听众啊说，美惠子说用黄酱炒蒜苗也好吃啊。哎，确实我觉得用酱炒的一些菜吧都很美味。
1: 对，
0: 是吧，
1: 它这个酱本身，这酱是刚才不说吗，酱香浓郁，它属于复合口味，那么拿它来做荤菜做素菜都是很香的。
0: 对，
1: 不光是蒜苗，
0: 对对对，
1: 啊，是我们各种这种根茎类的蔬菜，
0: 对对对，
1: 啊，叶菜类蔬菜都可以去加，哎，都可以，
0: 都可以，因为它本身味道比较浓郁，
1: 嗯，
0: 是吧？它能赋予其他的一些菜的其他的这种复合味道。
1: 对，
0: 啊，酱爆鸡丁我也很喜欢，要不您教我们做做吧？
1: 酱爆鸡丁，
0: 对， 对， 对，
1: 酱爆鸡丁是不是太简单了？
0: 啊，还简单呀，太，啊，简单，就一裹就得了呗。
1: 刚才你说那个素菜，那么素菜很多，酱爆鸡丁人都很多人都会做，那么今天教大家做一个，肉酱趴菠菜。
0: 哦，肉酱趴菠菜。
1: 对，肉酱趴菠菜。
0: 哦，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完会做的人很少，那么还是跟酱。那么这个呢，首先你要备一点这个小肉丁，或者市场上买一点肉馅都无所谓，这个就根据你个人的条件了啊。又愿意吃这个肉丁呢，还是愿意吃这肉末的，浇好的。那么首先呢，把这锅呢里头要放一点油，把这肉下去之后也是去煸炒，给它煸炒熟了，煸炒熟了还是放葱。葱花啊，蒜末，一定是蒜末，不要往蒜片，就是葱花蒜末，再煸香了，煸香之后我们还是把卸开的这个酱，就是刚才说你按1:1的比例也行，或者完稍微有一点区别也行，还是下锅，这时候去小火去慢慢的推去炒，但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我们就是如果你要还想再吃口感更加丰富一点的，那么往里头再加一点菌类的菌丁，
0: 嗯
1: 啊，去烧。如果你要是就想吃这肉香酱香，那么就是肉跟酱就足够了，
0: 嗯，
1: 小火慢慢推推推推，你这大概10分钟左右吧，那么这酱香也是熬的差不多了，那么水分也收的差不多了，那么这时候就闻着这个香味很浓郁了，这时候再第二次放葱花啊，放一点葱花，再给它推，一看这葱花啊香味出来了，就可以起锅。这时候起锅放到边上，我们另外把菠菜下到开水锅里给它焯熟了，
0: 嗯，
1: 焯熟之后捞出来重新下锅，这时候不要放油啊，
0: 这个，水要控干吗？那菠菜
1: 对，控干，给它控干，哦，给它挤干水分啊，直接就下锅，不用放油，稍微点一点的盐去给它煸炒一下啊，就为了让这菠菜能入一点味儿，
0: 嗯
1: 啊，煸炒一下，这时候完了放到这个容器里的，放到碗里的都可以，
0: 嗯，
1: 那么把刚才我们炒好的这酱往这个菠菜上它一浇，
0: 浇，哎，
1: 啊，如果你要是像夏天你爱吃蒜的，这时候小蒜末往上头再一撒，啊，这时候咔一拌，非常的香。
0: 哎，真是哎，那我觉得比如说除了菠菜，是不是其他菜好多都可以这么做？
1: 可以啊，
0: 像一些比如说油麦菜。可以吧？
1: 没问题，
0: 油麦菜可以哈。
1: 啊，
0: 然后
1: 啊，叶菜类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这种方法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挺
1: 便捷的方法，
0: 对，挺百搭的。
1: 对，
0: 只是我们
1: 百搭酱，
0: 把这个酱炒好就行了。这个酱可能还跟我们以前说的你这炸酱是不一样。你像比如有时候我就干脆炸完一碗酱，
1: 啊，
0: 直接用它来炒菜也挺香啊。
1: 啊啊。
0: 然后像您这个呢，就等于说直接把外边买那个酱，不用像咱们小火那种干炸了。

0: 对，
1: 就是、
2: 炸酱不是有时候你跟家里头说，哟，炸酱看你觉得很费事儿，时间也长。那么这个呢，既简单，你拿开回来，下班完了这个大概十几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嗯
2: 啊，菜你也不用说咔咔去炒去，也不用那么大的油烟。有的人感觉我油烟特别的大，而且我吃的不健康。你这种方法吃的还很健康，
1: 嗯，
2: 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油烟，做法还简单，还快捷便利。
1: 哎，没错。挺好，这个方法您学会了吗？然后您还主要是能够任意去换呢，对吧？
2: 对。
1: 然后我相信除了叶菜，我觉得其他也可以。因为现在我在想，你比如说用些土豆块、萝卜块，是吧？
2: 啊。
1: 然后呢，用一些这种，反正只要是包括像各种，我觉得像那种小丁儿，比如说咱们做个什么三丁儿、
2: 啊、
1: 几丁儿。用这种方法我觉得也行
2: 啊，也可以，没问题，
1: 是吧？没有什么问题、
2: 啊、是，所以这酱叫百搭酱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2: 你可以搭配、
1: 哎、
2: 任意按你口味，你可以组合去。我就作为一个抛砖引玉。
1: 对对对对对，真是挺好的哈。行，咱们教完了素菜，咱得来个肉的。
2: 嗯，
1: 咱得来个肉的啊，
2: 再来个肉的，
1: 来个肉的
2: 啊。肉的想吃什么肉的？
1: 哎，我都行，
2: 都行。
1: 酱味的菜我都挺喜欢的、
2: 啊。酱味的菜，如果要是跟家里头，你比如说是像，如果你想吃这种肉类，那么现在人是那个肥肉又吃不动，一般的排骨买的比较多。
1: 嗯，
2: 你可以做一个酱焖排骨。
1: 哎，对。
2: 啊，酱焖排骨，那么怎么做？首先我们把这买回这排骨，你可以自己剁成块儿，去下锅给它先给它飞水，也叫焯水，给它去一下这个腥味和血沫子。那么这时候呢，另外再用到我们这个，可以南方人可以用到豆瓣酱，带一点辣味的。那么北方人直接用到黄豆酱。那么这时候下锅，去直接放油，油热之后酱先放。
1: 这个您说的是豆瓣酱吗？
2: 啊、就
1: 是，还是咱普通的黄酱
2: 啊，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啊、
1: 那黄酱用干的，
2: 就是南方人不是喜欢吃辣吗？
1: 是
2: 喜欢吃辣，它就是豆瓣酱，它有一点
1: 辣
2: 味儿嘛，
1: 啊，
2: 它有点辣味去烧这排骨。那么北方人吃不了辣的人，就可以用这黄酱啊，用
1: 干的还是稀的呀？
2: 啊，无所谓，干的稀的都无所谓。
1: 嗯、
2: 最好因为它你是收汁儿的，咱们家里老百姓来吃，跟饭店里又不一样。饭店里首先得考虑盛菜之后我这个。颜色和造型
1: 对
2: 吧？那么老百姓我们家里吃呢，追求的是口味。
1: 对对对对。
2: 那么这时候就是起锅完烧这油，油稍微热一点，把这酱一定也要卸开啊。如果要湿酱，稀一点酱就不用了。干酱完这要给它卸开，啊，你可以再去那小火先炒，也是炒，一定要把这个酱炒透了。
1: 是不是炒的那种起小泡泡那种？应该
2: 对对对，差不多吧，起小泡。
1: 嗯、
2: 那么就是炒熟，也就是我们老俗话说炒熟。
1: 嗯，
2: 如果你要炒不熟，那么这酱老你吃的时候老感觉有一股生酱味儿，那么也老百姓有时候北京话叫酱毛子味儿。
1: 嗯，
2: 那么这时候给它炒熟，炒熟之后把这个葱姜蒜再下里的跟着酱一块儿去煸炒一下，也让它出香味儿。那么这时候就可以放水。放完水，你再把排骨倒到里头，你这时候再可以加点什么糖啊、盐呀、啊，搁的或者别的什么小调料，就随你口味你去调了，小火去焖，啊，大概完这你这排骨根据你这个剁的大的块与大小，大概也就是20分钟左右，就把这汁儿一定收，收的把这个酱都裹到这个排骨上边了，
1: 嗯，
2: 就可以了。
1: 哦，
2: 啊，一吃很酱香很浓郁，排骨的也很酥烂。
1: 我觉得这个绝对下饭，
2: 再来碗米饭，
1: 真是的，真的绝对下饭。然后要我吧，那汁儿啊，我还不给它收的特别的干，
2: 啊、留一点汁儿，
1: 要留点汁儿，干嘛呢？
2: 啊，拌面条，
1: 拌面条也行，就是你跟饭，就是你浇点饭上也行，
2: 泡
1: 别泡点、
2: 啊，沾馒头。
1: 然后我觉得用这个汤啊去炒菜。
2: 哎，
1: 炒青菜，
2: 哎，这是一招，
1: 是吧？
2: 对，
1: 因为你想，尤其是这种肉菜炖出来的这个酱啊，味儿啊特别香。在你没吃之前，它其实一点都不细。然后你把它稍微的，就是留一点，然后你用它，刚才你说拌面也行，是吧？然后我直接用它炒青菜，都任何调料不用放。
2: 哎，这是一高招，
1: 借一点肉味儿、嗯，很香。
2: 对，
1: 因为我做别的菜的时候，有时候还特意，你比如说像，比如说大白菜，我有时候会给它撇成片儿，
2: 嗯，
1: 然后呢，那个里边放上那个花椒。就是大的那个不是什么花椒，大料，
2: 大料八角，
1: 大料就是为了让它产生肉味儿。就是这样，你比如用它煸完了以后，你把白菜放进去，再接着炒，也是其他调料都不放，然后就只放点盐就好了。出来以后，只要放一点酱油，出来以后它就是那种就好像叫炖肉的那个
2: 啊，
1: 那个、
2: 对，有炖肉的那感觉，
1: 对，来弄的这个白菜一样，就特别好吃。所以我就用您这个酱，这个。 汤炒菜，那绝对绝了。
2: 啊，那今天我又成功了，这抛砖引玉没有白抛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啊，
1: 我看行哈，所以就是真的您也常来啊，然后我们就能往后拓展性思维
2: 拓展，我扔了一块砖引出一块玉。
1: 没错没错，好吧，大家继续和我们来互动啊，短信10628821025，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院的全拼啊，一定是全拼的方式，另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也行，上面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那刚才我们比如说像这个酱焖的这种排骨哈，然后包括你也可以做成什么，就是酱焖的那种小肉丁啊什么的，
2: 都可以啊，就是根茎类的菜，你用这方法，你比如说像什么呢，我们的萝卜，
1: 哎，
2: 我们的莲藕，
1: 对，
2: 就是这种根茎类的菜，甚至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茄子
1: 是
2: 吧，都是可以的。
1: 哎，说到这儿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2: 嗯，
1: 就是可能不是关于这个菜了，而是关于酱的其他方法啊。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说了不止一遍啊，就是让我特别怀念的，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然后食堂做的那个大包子，那个大包子吧，然后它里边应该是就用的是酱的，就是酱味儿的那种包子。
2: 酱味儿。
1: 然后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能觉得和这个味道相匹配的这个包子
2: 啊，
1: 所以我尤其就是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吧，如果你往里放酱，有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味道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特别融合，就总觉得那个味儿不对。您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方法？
2: 哎高雅，你说这个我想起了一道山东传统的有一个包子
1: 啊，
2: 叫排骨包子。
1: 排骨包。
2: 哎对，排骨包子，
1: 哎，好像还真是它的
2: 一个
1: 特色，
2: 啊，对对对对，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排骨包。那么这个排骨包呢，这也是山东的特色，跟这节目里也可以教大家来做，非常的简单。
1: 行嘞，您教我们吧。
2: 发面，那么首先发面就不用我教了，大家可能比我发的还好，但是得腌这排骨，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买回家就是生排骨啊，
1: 嗯，
2: 生排骨可能剁的大概一厘米左右吧，一个小块儿，
1: 这骨头得去吧，
2: 啊，骨头不去，
1: 不去啊？
2: 为什么叫排骨包啊？不去排骨，剁的小块儿，
1: 嗯，
2: 啊，小一点，大概可能就是我们家里玩那麻将，啊，那么大块儿，就是麻将块儿，这叫
1: 剁硌牙嘛，那骨头都不去，
2: 啊，那一吃包子一连那骨头都吃了是吧？就为了是香味儿，它带骨头出来是特别香的这肉。
1: 嗯，
2: 那么这时候剁完了之后，我们往里头放一些的，首先葱姜蒜。啊，再来一点香菜、洋葱，啊，给它腌制一下。
1: 用什么？葱姜蒜。
2: 哎，葱姜蒜。
1: 哎，放点
2: 洋葱、
1: 哦、
2: 香菜。
1: 嗯，
2: 来一点，这时候改良版的，但是可能是老的那个山东的菜不会这么腌。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了一些这个黄豆酱。
1: 嗯。
2: 那么你再加一点的黄豆酱，去腌。那么这黄豆酱呢，可能酱香味比较浓。那么这时候拿什么去？放一点点的白糖。
1: 哦，
2: 啊，白糖有一个去腥提鲜解腻的感觉，不但能把这个酱的这个生酱味遮住，而且还能这排骨它给它提鲜去腥。
1: 那这酱比如说我要是直接先得给它炒熟，啊，炒一下然后再放进去呢，
2: 啊，也可以，
1: 是不是更好一点，
2: 啊，也可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那么这时候就是一块去腌这排骨，那么这时候要看它够不够咸，如果要不够咸，那我们再稍微加点盐，够咸呢我们就不去加了。
1: 嗯，
2: 大概腌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是
1: 酱是不是也给它全覆盖啊？
2: 啊，对，你就是稍微让那排骨上呢都沾满了这个酱汁儿，
1: 嗯，
2: 啊，沾满这酱汁儿，那么这时候把这排骨再往这个跟那包包子上咔往里头一包，啊，再捏着18个褶，
1: 嗯，
2: 哈哈，这个天津包的啊就更好了。就是上锅这时候去蒸，那么这时候蒸25分钟就能熟了，你也不用过去蒸很长时间，这时候完了一吃往开一打，这哎呦，里边这个排骨的香味，这酱的香味一吃啊，别有一番的风味。
1: 就是您小心别硌牙啊。
2: 啊，不能大口的吃。
1: 对对对对对，因为里边带着骨头呢啊。但这个我觉得用它把那骨头剃了，是不是就应该说没这个没有带骨头的香是吧？
2: 这是它的特色。
1: 特色
2: 山东就是排骨包子，就是过去就是不去骨的
1: 啊。
2: 那么你在家里的时候，你要想是，哎呦，我太费事儿，那么回来你把骨头去了也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2: 啊，主要就是什么？你像我们一说吃这肉炖肉，你看你这带骨头炖和不带骨头炖，那么出来那香味
1: 是
2: 有区别的。
1: 还真是，
2: 啊，
1: 还真是，
2: 因为它骨头里头它有一些这个成鲜的物质，
1: 嗯，
2: 它能激发这个肉更加的香。
1: 明白了。哎，所以还真是啊，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带骨头去蒸包子，就是吃的时候稍微麻烦。

0: 淡点啊，明天小心点，别边线硌着了哈。它真是，我觉得可以尝试。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绝对和咱们普通包那个肉丁包的可能不太一样，对吧？
1: 对，跟肉丁包的有些区别。
0: 没错，我们这儿厮杀袋鼠说了，说酱焖扁豆啊，有小肉丁的那个，好香香。
1: 啊，那就是肉焖扁豆，只不过就是加上酱。
0: 哎，
1: 啊，其实很简单。
0: 哎，
1: 啊，在家里肉焖扁豆大家都会做。啊，那你只是把肉片或者肉末你改成肉丁了，那么你再加上这个黄酱，也是开始一样的炒，肉跟黄酱也一样炒透了。这时候加上扁豆，咔一焖，出来是一样的道理。
0: 嗯，然后酱焖扁豆完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吃扁豆焖面了。
1: 扁豆焖面，
0: 对吧？你就其实一样的嘛，你就是炒扁豆，然后这个稍微这汤多留一点儿，是吧？然后呢，就把那面直接撒上面，那就开始焖呗。
1: 对，
0: 对吧？
1: 啊，
0: 这个味道那绝对好吃啊。
1: 但是一说到这个酱里头，可能是大家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跟菜有关系。但是就是本身这个酱，可能能做多种多样。那么你又想说的，我又想起一个跟宫廷有关系的。你比如像什么清朝，说咱们离咱们近的、清代，清代的时候，宫廷里头也要用到了一个酱。
0: 嗯、
1: 老北京地区流行的这个蘸酱菜，其实就是满族带过来的。那么满族那时候就是带到关里的，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老百姓又咔这些菜下了蘸酱菜吃，
0: 嗯，
1: 那么宫廷里的也有，那慢慢演变到什么慈禧太后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她的脾胃不太好，那么这时候就是把这酱做熟了，做熟呢又想让这酱呢特别的丰富口味，那么就是延伸出了很多不同口味的酱，
0: 嗯，
1: 啊，你比如像什么用这个果仁儿啊、榛子酱，
0: 嗯，
1: 啊，用蔬菜黄瓜酱，那么还有一些像什么那个这个豌豆酱，就是里头加上那个豌豆仁儿啊、
0: 嗯，
1: 豌豆酱，甚至完这用这个胡萝卜就给它蒸熟了，做成泥，做成丁，叫胡萝卜酱，这也就是可以说是宫廷的四大酱，
0: 哎，
1: 啊，这里头也是有一些的小典故，
0: 嗯，
1: 啊，慢慢流传到老百姓现在来做的，利用这种各种的食材。来做不同的口味的酱，那么你比如像什么这个用这个根茎类的、蔬菜类的，还有一些这个菌类的，那么今天也可以教大家一个别有风味的酱。
0: 行啊，
1: 啊，
0: 来。
1: 那么说起这个酱呢，可能市面上应该是没有，啊，就利用什么呀？我们家里这时候西红柿，现在天气慢慢热了，西红柿现在也大量的下了。很多人愿意吃这个西红柿鸡蛋，
0: 嗯，
1: 大卤面，
0: 哎，是，
1: 是吧？那我把它稍微的做一下改良，就不要是西红柿的鸡蛋大卤面了，就叫西红柿鸡蛋酱。
0: 哦，
1: 啊，西红柿鸡蛋酱，
0: 这个可以说一说，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怎么来做呢？首先就是把这个西红柿，你切片也行，切块也行，你甚至切丁也行，啊，就是把这西红柿一定要开水给先给它去皮，烫完了把皮去了，任意去切。切完了你下锅，我们把鸡蛋打散了，去把鸡蛋咔咔炒好了，炒稍微散一点，最好拿筷子，
0: 嗯，
1: 我们下锅热油下锅，拿筷子咔一搅，鸡蛋就搅成全是小块的小粒了，那么这时候倒出来，另外再起锅，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拿葱和蒜片给它炝锅，给它炝的那个香了，出香味之后，我们把这个西红柿倒进去，稍微的煸炒一下，这时候我们买的市面这个酱，拿这个最好买这个稀一点的这个黄豆酱啊，你看市面有很多称盒的、称桶的或者称袋的，
0: 嗯，
1: 那么这时候跟这西红柿一块倒了一块去翻炒，就是让它这个酱香的味儿也出来，西红柿这时候也熟了，大概这个时间可能在七八分啊，根据你西红柿最好不要买的太熟的那种，太熟的那是西红柿就化成汤了。
0: 嗯，
1: 稍微的有一点还能看着西红柿的这个，这个形状吧。那么这时候再把鸡蛋倒到里头一搅一拌，那么这时候还有一些的这个，你如果你要想吃香油的话，往里再点一点香油，啊，撒一点小香菜都可以。如果你要不想呢，那么直接就是西红柿鸡蛋酱。一点水都不要放，
0: 嗯，
1: 啊，这里的注意一个关键点就是不放一点的水，
0: 不放水。那它这个稀稠度主要就是西红柿，
1: 因为你一炒它直接就出汤，
0: 嗯，
1: 啊，出汤这水分已经足够了。那么这个比例是多大？大概。

0: 是一斤的西红柿，也就是放到三两左右的黄酱就可以了。那么鸡蛋呢，你个根据你自己的口味，你放两个也行，你放三个也行啊，你放四个也可以。
1: 嗯。哎，这个真没这么想过啊，因为以前总觉得像这个西红柿啊、鸡蛋这种，
0: 嗯，
1: 它属于比较怎么说，稍微清淡一点的这种
0: 啊，
1: 所以可能没想到说能和酱搭配。
0: 啊，这是我经常在家里头在做的啊，在做完之后，尤其我媳妇给往那个单位一带，这酱一下就给抢没
1: 了。
0: 啊，
1: 还真是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得这个一定要尝试一下西红柿、鸡蛋和黄酱，因为以前没有尝试过。所以咱们自己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是很不错。
0: 尤其我给大家的建议是用那个带着黄豆瓣的酱是最好的，因为你能吃到那黄豆瓣，
1: 对，
0: 这时候一吃那酱香的味儿特别好。
1: 您这时候用到底是豆瓣酱还是普通大酱？
0: 就是黄豆，就叫黄豆酱，
1: 豆酱，
0: 但是这黄豆酱是里头是带瓣的。刚才不
1: 是
0: 说
1: 是的，跟咱外边买的那个像吗？
0: 啊，就是外边市场
1: 就有。
0: 如果你要比如说南方人还想吃点辣的，用他那个蚕豆瓣的那豆瓣酱，那也可以。
1: 嗯嗯。
0: 这但是就是要把那稍微剁一下，剁碎一点，因为它的不是太大嘛，包括里边有一些的那个辣椒片儿。
1: 嗯。
0: 尤其以这个郫县豆瓣酱为主，
1: 嗯，
0: 里头有一些的片儿，那么你要吃给它剁碎一点，那么这时候又变换出了带辣味的西红柿鸡蛋酱。
1: 哎呀，真是，哎呀，你说这今天晚上就吃不过来了，怎么办呢？
0: 啊，咱慢慢吃啊。
1: 对对对，
0: 研发出30种酱，咱们吃一个月不带重样的。
1: 还真是行。我跟您说啊，来看看马庆说用吃剩下的一个酱啊，来去焖什么红烧肉啊，什么连汤带肉加菜包包子呀，哎呀，那就是食堂的味道啊，好香啊。
0: 啊，对，
1: 还真是。行吧，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0: 好，
1: 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说其他方面的哈。明天呢，我们还会来说一说关于美食上的其他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大陆货到终端王，我是玉米深加工走上绿色蝶变之路。二井镇剑阁村丰和园水果采摘场喜迎开园，是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业务知识练兵比武决赛圆满收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提起东北玉米，过去大多只是作为初级原料外销的大陆货，如今在我市，一粒玉米完成全链条蜕变，从基础淀粉延伸至生物饲料、酵母蛋白等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一条玉米种植、精深加工、废料循环利用的绿色闭环产业链日渐成型，实现了粮食资源吃干榨净、价值倍增。
1: 我市是黑龙江省重要的玉米主产区，而在我旁边的这些大宗饲料原料就是玉米深加工所剩下的副产品。以前呢，大多作为基础的原料进行外销，而如今延安项与近50化50000吨的生物饲料项目进入了生产阶段，通过生物发酵技术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生产出了自己的终端产品生物饲料。我们一走进这个车间，就能闻到淡淡的发酵香味儿。
2: 项羽金谷生化2015年落地我市，深耕玉米深加工赛道。2025年全面消化玉米106万吨，产出淀粉、玉米蛋白粉、胚芽油等基础产品，营收达26.4亿元。传统淀粉加工模式一直存在副产物体量庞大、处置压力大等难题。新建生物饲料项目采用菌酶协同发酵工艺，搭配自主选育功能菌株，可有效降解饲料里的抗营养因子，以玉米加工副产品植物蛋白、糟渣等为原料进行资源化再生加工，不仅破解了副产品堆放处置环保压力，更让饲料利用率直接提升8个点。
3: 我们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对玉米加工副产品进行体质升级，打造的功能性生物饲料产品能够高效替代抗生素，改善畜禽肠道健康，提升肉制品品质，帮助养殖主体切实压缩养殖成本。同时我们创新采用低温烘干工艺，打造低水分精品饲料，彻底破解了传统生物饲料水分高、易变质、储运难的行业痛点。当前项目产能已全面释放，随着技术持续迭代，产能持续优化，我们的玉米全产业链闭环体系将更加完善，产业核心竞争力也将持续提升。
2: 在玉米深加工的过程中，浸泡玉米剩下来的浸泡废液在过去也是头疼事，处置成本高，生态隐患突出。为此我市找了另一企业来接棒。
1: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天宇生物的发酵车间，那在我身后的这排发酵罐高度可达到12米，在里面干活的正是靠显微镜才能看清的产卵假丝酵母菌，它们吃的是玉米浸泡的废液。那以前呢，这些废液是负担，现在一年能产出6万吨的酵母蛋白，彻底实现了变废为宝。
2: 天宇生物科技6万吨产卵假丝酵母蛋白扩建项目总投资1.1亿元，分两期建设2条3万吨酵母蛋白生产线，总建筑面积近6500平方米，配备国内先进的真空微波低温干燥设备，切实让能耗往下走，附加值往上提。企业还和项羽生化签了独家资源合作，废液不用外运，就地消化，环保难题直接归零。下游还延伸到高端生物饲料制造，相当于把玉米的价值又翻了一层。
4: 玉米浸泡液是玉米深加工行业的多年的这个很难破解的难题，也是一个探索山野。我们经过了自主研发的菌种，经过发酵浓缩提纯，形成了酵母蛋白。现有的加工能力是把项羽的60万吨浸泡水经过发酵提纯干燥，形成了6万吨产卵假的酵母蛋白。我们下一步更加优化了这个发酵的工艺，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2: 种下一粒玉米，收获一个产业，从初级生产到深度加工，再到高附加值加工，我市锚定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玉米产业由输出大陆货向打造终端精品、斩获产业链话语权转变，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共赢的绿色发展新路。
0: 为丰富市民近郊休闲游玩选择，激活乡村休闲农业活力，距离市区近8公里的二井镇剑阁村丰和园水

0: 果采摘场日前正式开园营业，园内酸甜瓜、姑娘果迎来最佳采摘期，满园果香四溢。市民可以自驾前往田园采摘，沉浸式感受夏日采摘的惬意与瓜果清甜。
1: 走进采摘基地，一座座连片温室大棚整齐划一，棚内满目翠绿，生机盎然。藤蔓之间，圆润饱满的酸甜瓜隐匿于枝叶下，清甜果香四处飘散。金黄透亮的姑娘果挂满枝头，薄皮裹着饱满果肉，独特果香沁人心脾。
2: 园区所有的瓜果都是大棚种植，自然成熟，现摘现吃的，最大的程度保留了原汁原味。后续我们也会持续优化大棚的品类，完善园区的配套设施，不断地提升采摘体验。
1: 采摘场采用标准化生态大棚种植，全程精细化管护，杜绝过量农药化肥使用，保障果蔬绿色健康，口感纯正。园区占地30亩，现建有标准化种植大棚8座，大棚种植模式能抵御极端天气，让瓜果果形饱满，果肉鲜嫩，酸甜度比例绝佳。基地采用线下采摘加线上邮寄的双渠道销售，拓宽鲜果销售渠道，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优越的区位条件加上优质的生态鲜果，让这里成为近郊短途游玩的热门选择。
2: 这个采摘园离市区很近，特别适合带孩子老人过来，在这里既能亲手采摘新鲜果蔬，又能体验农耕的乐趣，放松身心，特别有意义。
1: 除了当季的酸甜瓜与姑娘果，园内苹果、鸡心果也正稳步生长，整体采摘周期长达4个月，各类鲜果错峰成熟，可长期为市民提供采摘服务。据了解，采摘场的标准化种植大棚由二井镇统一规划建设，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更是全镇发展设施农业、推进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二井镇依托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多元特色农业，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拓宽村民增收门路，既满足了市民近郊休闲需求，也打响了本土农旅品牌，为全镇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筑牢根基。8月12号，我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举办力能强肌提能力精准服务守初心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业务知识练兵比武决赛。本次赛事前期，全市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组建代表队参与初赛，经层层选拔，通北镇、石泉镇、东胜乡、城郊乡、铁西街道、北杠街道6支代表队晋级决赛，同台竞技，互学共进。本次比武题库紧贴基层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实际，涵盖安置优待法规政策、就业创业扶持、帮扶解困、信访接待、权益维护等重点内容。决赛设置个人必答题、小组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情景模拟题5大竞赛环节，全面检验参赛人员政策储备、沟通协调及应急处置实战能力。经过激烈比拼，东胜乡代表队获得1等奖，通北镇和石泉镇代表队获得2等奖，城郊乡、铁西街道和北杠街道代表队获得3等奖。赛事同步评选表彰了多名优秀选手。近日，赵岭街道百盛社区联合福康园银铃生活馆在商圈党群服务站举办以牌会友聚商圈，党群同心促和谐第一届扑克友谊赛，辖区40余名老年爱好者踊跃参与。参赛居民通过抽签确定桌次及比赛顺序，4人1组分批次展开比拼，在一来一回的牌局切磋中展现智慧与风采。赛场欢声笑语不断，温情满满，大家以牌交友，切磋技艺，原本互不熟悉的邻里居民敞开心扉畅谈交流，有效拉近了邻里情谊。经过2轮初赛积分比拼，优胜选手顺利晋级决赛。紧张又友好的决赛比拼充分展现出辖区老年人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结束后，按总成绩评出1、2、3等奖。此次扑克友谊赛是百盛社区商圈党群服务站深耕引领服务的生动实践，也是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服务转型的具体体现。
0: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她是孝庄皇后的侍女，辅佐孝庄跨越无数艰难险阻，在一次次危机中化险为夷。她是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教导康熙读书写字，成就千古一帝的盛名。她历经大清五代四帝，在八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

0: 从一个地位卑微的侍女成为举朝敬重之人。读史有学问特别推出《苏麻拉姑传》，再现大清侍女苏沫儿的传奇人生。
1: 后金天命十年，即1625年，晚秋的科尔沁草原，霍林河水潺潺流淌，蜿蜒在肥沃富饶的草甸中，微微泛黄的草甸延至天际，蓝天白云下，悠悠自得的牛羊点缀其间。放牧远望，蜿蜒起伏的丘陵，疏林倒影的沙地，白桦、山杏、枫树，赤橙黄绿，异彩纷呈，好一幅浑然天成的彩色图画。河边农家土道上，一辆骡子轿车淋淋前行，后面跟随着一个骑马的青年汉子，他是郡王府的侍卫呼托土。车上一个老年车夫坐在车厢的外面，时不时地扬鞭吆喝着拉车的骡子，路途平坦的时候则依靠着车厢打盹儿。车厢内两个少女谈笑风生，年龄稍大的12-13岁，细流散碎长发辫，鹅蛋脸白里透红，丹凤眼，眼角微微上翘，明媚动人。她是科尔沁贝勒宰桑布和的次女博尔济吉特布蒙布泰格格，另一位小姑娘有7-8岁，红扑扑的圆脸上嵌着一双忽闪忽闪的杏眼，清澈的像白水银里养着两颗黑水银，小嘴儿线条分明，唇红齿白。她是格格的贴身侍女苏沫儿。骡子车不紧不慢地往前走，阵阵清风吹来，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淡淡草香。布蒙布泰格格双手抱着一只小白兔，长吸一口气，看着苏沫儿说道：好香啊，一种好特别的味道。这时苏沫儿望了望窗外说：是草香，与格格身上的味道一样好闻，那边飘过来梅花草的味道，还有坚持到最后的野菊香。布蒙布泰格格笑着说：小丫头不仅鼻子灵敏，知道的还不少呢。一季去世前总是教奴婢识别各种花草，特别是可以当药用的黄芪、柴胡、防风、黄芩、龙胆、地黄、薄荷、车前、赤药之类。他们还在生长的时候，一季就教奴婢记住其形状、颜色，晾干后再教奴婢闻它们的味道。只要是科尔沁草原上能见到的花花草草，不仅要叫出名字，还要在它们干枯后闻出它们独有的味道来。原以为小丫头只是有点聪明，没想到还这么好学。布蒙布泰与苏沫儿已经相处1年多了，他很少让苏沫儿干奴婢的活，平时两个人常常一起学习满文、蒙文以及汉文，练字、骑马，偶尔也练习射箭，学做女工。这时苏沫儿被格格一夸，反倒羞涩起来，说道：奴婢才笨呢，格格还要多多指教。跟你说过，你不是奴婢，你跟郡王府的所有格格是一样的。布蒙布泰从来没有把苏沫儿当下人来看待，对他说话就像对自己的妹妹一样。苏沫儿，谦逊好学是一种美德，我们的老祖宗被人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科尔沁部的始祖是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布图哈塞尔，他是蒙古最有名的弓箭手， 所以科尔沁部族数代人都善骑射，英勇无比。可惜他们没有文化，艰难守住自己打下的江山，甚至连一个部族也管理不好。作为英雄的后代，如果我们不多读书，不开阔视野，就会像牛羊一样被圈禁在草原上。只有书本才能为我们打开通往外面世界的路。苏穆尔听了布蒙布泰的话，心想，格格虽为一介女流，但是却从小胸怀天下，一旦上天赐予机会，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不过苏穆尔心中仍有疑惑，于是问道，大草原这般美丽，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再说我们女人又不能骑马作战，开疆拓土，怎么才能够走出草原呢？布蒙布泰说，呵呵，刚才还夸你聪明呢，怎么一遇到大一点的问题就开不了窍了呢？你可知道蒙古比较强势的三大部族当中，科尔沁部是最出美女的地方，就跟女真人的叶赫部是一样的。女人虽然不能打江山，但是有人可以帮着去打。女人的力量就是征服那些英雄，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力。看到苏穆尔仍是一头雾水，布摩布泰继续说道，草原固然美丽令人不舍，但是其美丽的光环下却是危机四伏。东南是建州，再往南是朝鲜，西面是蒙古察哈尔部，关内是大明，谁不想一统江山？我们要重振蒙古昔日雄风，就得跟其中的强者联盟。如今建州女真部落崛起于黑白水地间，建立了后金国，正是我们可以结盟的对象。这些道理都是芒古斯爷爷教给布蒙布泰的，苏穆尔未必能够听得懂，只是布蒙布泰把苏穆尔当成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因此很多话都会对他说的。苏穆尔哪里知道什么部落国家大事和联盟啊，他只知道格格已经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一旦格格出嫁，自己在郡王府就很难有现在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他瑟瑟地笑了一下，说道，
2: 什么联盟啊，是格格想嫁人了吧？
1: 布莫布泰狠狠地瞪了苏穆尔一眼，
2: 哼，死丫头，你净瞎说。
1: 两个小女孩正说笑间，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苏穆尔从车厢的门边望出去，只见一小队人马疾驰而来。苏穆尔认出那是满洲的骑兵。那队人马靠近后，骑在高大枣红马上的少年问呼托图，这可是布蒙布泰格格的车驾。呼托图打量了一下少年，只见他穿着带领的天蓝色的绸缎夹袍，脚蹬软筒牛皮靴，略显稚嫩的脸孔显得英气逼人。这位少年穿着和气质都像蒙古贵族子弟。呼托图回道，
3: 正是格格的车驾，请问你是谁？所谓何事？
4: 那个少年说，我是满洲爱新觉罗多尔衮，专程从盛京前来拜访布穆布泰格格。
1: 布穆布泰和苏穆尔在车上听见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但是都不知道多尔衮为何远道来访。他们与多尔衮仅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去年六月的纳达木大会上。他们三个人原本素不相识，却因机缘巧合而碰到了一起。纳达木大会是蒙古人一年一度的盛会，每到会时，草原上的男女老少便身着盛装
4: 聚集在

起尽情玩乐。大会上的主要活动是敖包祭祀、赛马、摔跤、射箭等，热闹而激烈。不过近几年来，由于蒙古人在与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人的征战中连连失利，很多部落或瓦解或分裂，很少有人能够统一号令部落。在势力较强的蒙古三大部族察哈尔部、科尔沁部、土木特部中，土木特部已经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势力大减。自称为蒙古正统的林丹汗，在满洲女真人的打击下，带领察哈尔部向西迁移，继续抗争。科尔沁部在首领明安芒古斯的周旋下，与女真人攀上了关系，联姻了，并且接受了努尔哈赤封赏的郡王爵位。去年的那达慕大会就是由郡王芒古斯举办的上万人规模的盛会，会期为六天。身为郡王的小孙女儿布木布泰一开始就活跃在欢乐的人群当中。第一天最热闹的是摔跤的赛场，欢乐的声浪不时涌起，科尔沁各旗的好汉们在捉对搏斗，观众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呐喊声。赛马、摔跤、射箭三个项目被蒙古人称为好汉三技艺，赛场最为激烈热闹。在围观的人群当中，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小女孩不时拍着手掌为好汉们加油，享受着这份罕有的快乐，她就是苏木尔。这年冬天她的奶奶去世了，因为家里太穷，按照奶奶的遗愿入葬，尸体恰巧在这次会场的附近，苏木尔来看看奶奶的灵魂是否升天，到敖包拜祭，正好赶上了那达慕大会，于是他也过来看看热闹。那一天，布木布泰艳丽的服装、娇美的身姿，很快吸引了一位少年的眼光，他一直跟随在布木布泰的身后。他便是金国大汗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四小贝勒之一多尔衮。当时他的父汗和兄长们正带领八旗兵几万人马在辽沈地区与明朝的军队作战。多尔衮从小体弱多病，努尔哈赤一直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对他格外疼爱。努尔哈赤领兵出征时，皇太极的继福晋哲哲也很关照多尔衮。多尔衮曾听哲哲嫂子说科尔沁美女多，于是趁这次那达慕大会的机会，带着几个侍从悄悄地溜了出来，打算一饱眼福，说不定还真会有艳福。多尔衮十三四岁，身材高挑，但是依然瘦弱，为了寻求美女，竟千里迢迢从金国都城辽阳跑到草原来了。多尔衮看上布木布泰后，派人一打听，原来他就是科尔沁贝勒宰桑之女，不禁心花怒放，便向布木布泰发动了闪电攻势。布木布泰对多尔衮的轻佻并不反感，反而觉得多尔衮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虽然未脱稚气，但是眼神里却暗含着一股逼人的英气。他们俩就这样相识了。那达慕大会的第三天，那个不引人注目的小女孩苏木尔和很多大人一起在敖包祭拜天地神灵和祖宗。仪式完毕后，人们纷纷散去，苏木尔静跪在原地一动不动，没有悲伤，没有忧愁，也无所思无所想，像个木头人似的。时间

0: 对于他来说，好像停止了，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毫无关系。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打破了这片刻的寂静。苏穆尔一怔，糟糕！侧耳细听了一会儿，马蹄声嘈杂错乱，似有马群受惊。苏穆尔蹲着身子，回头一看，只见一匹红鬃马狂奔而来，马背上一个十多岁的少女眼看就要被颠下马去了。少女双手拼命地抓住马鞍，缰绳掉落在地上，显然马已经失去了控制。这时苏穆尔来不及多想，在马靠近的一刹那就地一滚，一把抓住了缰绳，以他那娇小的身躯根本无法将马拽住。但是苏穆尔死死地拽住缰绳不放，烈马拖着苏穆尔继续狂奔一阵之后，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后来追上来一队人马，大多是满洲女真人的装束，只有一个少年是蒙古族的打扮，他们合力将马拦了下来。马上的少女惊魂未定，对少年说：啊，多谢小贝勒爷出手相救。那个少年呵呵一笑道：呵呵，格格没事就好，这位小姑娘还真是不怕死，衣服都被划破了，不知伤着没有。那位少年两眼盯着趴在地上的苏穆尔。少女从马上跃下，轻轻地扶起了苏穆尔，只见她手臂上腿上都划出了一道道的血印。少女赶紧问：哎呀，你疼不疼啊？快赶紧到我爷爷的公帐里去抹点药吧。苏穆尔一听要用药，连连摆手道：啊，不去不去。少女也不好勉强，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家离这儿远吗？
1: 我叫苏穆尔，奶奶的毡房离这儿只有五六里地。
0: 你年纪这么小，又受了伤，那我叫人送你回去吧。
1: 啊，不不，
0: 苏穆尔还是摇头。众人都不解其意，是不用送啊，还是不回去呢？那个少年这时候也跳下了马，对苏穆尔说：这位是布木布泰格格，你不要害怕，有什么难处格格他会帮你的。苏穆尔一听说是格格，连忙单膝下跪行礼：
1: 啊，奴婢不知是格格，格格吉祥。
0: 布木布泰笑道：
1: 不必多礼，我这个格格也算不得什么，这里还有一位金国的贝勒爷呢。
0: 苏穆尔忙又转身给那个少年行礼。布木布泰问了苏穆尔的一些情况，得知他是一个孤儿，唯一的亲人奶奶在几个月前也去世了，便决定把这个勇敢善良的小女孩留下，做自己的贴身丫头。苏穆尔觉得格格尊而不骄，和气可亲，也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苏穆尔做了布摩布泰格格的侍女。多尔衮这次毕竟是私自出行，他不敢在草原逗留得太久，在那达慕大会结束以后便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圣经。一晃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没想到多尔衮突然再次来访。布木布泰格格并不知道多尔衮此次是奉命而来，他想了想，将手中的兔子递给了苏穆尔。苏穆尔不知道格格何意，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苏穆尔打开车厢对多尔衮说：
1: 原来真的是小贝勒爷，格格暂时不方便相见，不过小贝勒爷

0: 若真心想见，也未尝不可。
1: 多尔衮大惑不解，急不可待地问道，到底怎样？
0: 苏穆尔说，这只兔子是我们刚刚逮到的，现在把它放了。贝勒爷，若能把这只兔子活着逮回来，格格就可以见你。
1: 这是苏穆尔想到的捉弄人的孩子的游戏。多尔衮一向自视甚高，别说是打一只小兔子，就是打一只大狍子也不在话下。他便高声应道，拿情棒。苏穆尔弯腰放下兔子，然后猛地拍了一下车厢，兔子十分惊惧，嗖的一下腾空而起，慌不择路地逃走了。多尔衮打马便追，兔子便在草丛里左冲右突，很快就不见了。多尔衮只好下马向兔子隐没的地方寻去，但是折腾了半天仍然不见兔子的踪影。这时候远处又过来一队车马，浩浩荡荡绵延数里，红白蓝三色旗帜迎风飘扬。多尔衮一看，知道是以四贝勒皇太极为首的省亲队伍来了，便不得不终止了小孩子的游戏。皇太极带着省亲队伍来到草原有什么目的呢？多尔衮和布谋布泰格格之间还有哪些故事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3: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在今儿的相声人生里啊，我们将继续为你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被下放落户的故事。1968年冬天，马三立先被送到了宝坻县河西务村务农。当送他来的人告诉

0: 生产队李队长马三立将在这里落户的时候，李队长以马三立连抓鸡的力气都没有，什么庄稼活都做不成为理由，死活不肯接收他。但后来马三立才知道，李队长当时那么数落自己手无缚鸡之力，实际上是为他着想，怕马三立这副身子骨留下来受罪。虽然挨了李队长一顿数落，但马三立心里还是很感激这位贵人的。由于河西务村没有要马三立，他又回到了天津。然而过了不久啊，为了响应战备疏散，马三立举家落户到天津南郊北闸口村。落户后的日子过得又怎么样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入学考试》，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1: 我说相声这么些年了啊，虽然说我老了吧，是吧，快80岁了，我还要学，活得老学得老吗？我向谁学呢？我的老师没有了，师叔师大爷都没有了，我就得向中青年演员学习。别管我们封建行会排辈大小比我晚辈，人家有这创新，人家文化水平比我高，人家革新创新，我应当也要学习，是吧？不干我们这行业全算上，各行各业必须要学习。我已经毕业了，我说毕业也不行啊，也得学，随时要学，要学习，学完了还得练，学行不学理，我们也是这样，学完了练，得练，练还要实践，还要实践，还要观摩啊，再有叫钻研改革创新，必须这几样结合到一块儿。好学生坏学生一看就出来，看出来好学生什么模样，坏学生什么模样，这不像面，这不算卦像面，一看这不，哎，一看这动作就知道这好学生用心上学去，心味儿想，目不斜视，一直奔学校，走街东瞧西望，俩眼脑瓜来跟崩了狗一样，什么都想，好不了。你看，穿的是衣裳也不整齐，你看，还有这个放暑假时候了，快考试的时候了。更看出来了，树底下稍微有点灯亮，马路边家里地方小啊，屋住的房子小，老爹老娘在看电视，更影响他了。怎么办？好学生马路边上找灯底下看，那好学生，你看，真用心呢。他知道要考试了，这玩意儿两头小，当件大，当件大。什么叫当件大？就这个每天钻研，早早起，7点多钟到学校，5点半就起来了，5点多钟就起来了，先看一遍，先写一遍，看一遍，这都是当件的，这不是两头的啊，两头小当件大，这都当件的钻研。两头怎么小？好学生这老拿100分的那个，老拿100分的，他不着急，稳拿，考试是没问题，满都在这脑子里呢。那几个大生心，他不用熬夜啊起早，他用不着，反正一出题他平常是真用心吗？他真搁心吗？你出什么题他都晚上就答上来，知道吗？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用不着老考不上及格分，50来分40来分，哎，再不大0分大鸭蛋，就考这个，不着急。登底干嘛去？玩啊，上那写那个，看电视啊，玩，不着急。考试考啊，考怎么样？有那不留级吗？确实，考第末，给我0分，留级能把我怎么样？能把我怎么样？不在乎，哎，这一类，这是小，那个真用心的，到考试后，不着急，这是就是。两头小当件大，为什么考试？你说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暑假考试、寒假考试，就为什么呢？就促进你还用心，给你留作业。留作业干嘛？让你每天不歇，每天不歇脑子，当然是得要玩，放假嘛，得要玩，不能让你整天老玩，给你点时间，让你留点作业，你好写，这脑子好集中，不能歇，不能忘掉了，为这个。多考试，学龄前也考试，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这孩子们不都得考试吗？刚上学这个刚报1年级，那考嘛呢？早先咱还纳闷， 这孩子学龄前呢，今年刚报上名上学，也不懂算术，也不认识字儿，你考他妈呢？这孩子考去，这纳闷儿，考什么？家长妈妈带着送去吧。孩子还出差呢，没见过学校啊，出差呢。其实在家挺皮，挺讨厌，挺胡子蹦。这一到领上学去，老师蔫儿妈妈带着，拽着妈妈衣裳，到学校都不敢进。妈妈考试了，去叫你你去，叫你你过去叫考试。孩子提心吊胆的，你说考他什么呢？他又不认识字儿，你给出算术他行吗？不是，应当考试。这考什么？考的智力，傻不傻，愚不愚，带傻病，你都报名，报名就留下一开课说带傻病，傻了呱唧，姓妈叫妈不知道，你哪儿住不知道，你说老师这不崴泥吗？你怎么办？这个防止这个有呆傻病，哎，有神经病，大傻子，大笨蛋，这个不要，就问这个考试不考文化，不我也不让写字，叫过来，叫过，叫过，叫过来，姓吗？姓吗？是网友啊，是王丽小，现起个学名吧，平常是小虎啊，小豹啊，小友啊，什么随便叫小名，这上学了定个学名字，是啊，王福利，妈妈叫你的，过去啊，过去啊。其实平常还挺讨厌，挺淘气。这老师过来，往这一站，叫嘛？王福利，几岁了？七岁。刚才上三年级了，你几岁？九岁。我说行啊，哎，你妈妈是当会计是吧？是当会计的，卖鱼的。你爸爸是教学老师，也卖鱼的。哦，一百斤鱼卖九十九斤了，还剩多少？十斤。听明白了吗？一百斤鱼卖九十九斤了，还剩多少？十斤。剩了那么多吗？剩了，要我爸爸砍摊还能剩得多。
2: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4: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卷中间有透壁花窗。
5: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6: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3: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5: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3: 相声人生。
0: 这里是百年孝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一家在北闸口村安顿下来了，一开始借的是当地农民的房子住，后来自己盖起了两间土坯房，虽然阴暗潮湿，总算有了栖身之所。在北闸口村的日子里啊，马三立每天早晨先做自创的保健操，然后就悄悄小声配胖子及开粥厂、夸住宅等传统段子里的大段贯口活背绕口令。他不敢想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只是心疼从小学到的艺术舍不得丢下，白天闲下来的时候也常给儿子马志明说说活。除了这些之外啊，马三立还开始了新的学习。那他都学什么了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学李多奎》，然后再接着聊。
4: 这个晚会啊，有人给我刚才出个难题啊，说您那唱一段啊，我们相声行业叫柳活。一般这个相声演员还都没听见过我使这个柳活，我净是说功夫的活，和净说不唱，哎，要是他们这个五六。

黄鹤楼啊、汾河湾呐、啊，就这就叫唱和佛。嗯，这那个一边一边仨站门，这也是八大改行。八大改行这是柳活，这就唱和佛。哎，最近这我三十来岁的时候，我就使这活，唱八大改行。我现在七十多了，我就不唱，就因为咱们唱的比人难听，你别给人糟蹋。唱的我自己我不是没羞没臊的人，舔着脸唱，我唱你们真难听，真受不了，我也不敢，没那胆，你们敢听吗？真能咬得住牙啊！咬得住牙，这是能经得住这考验啊！能经得住这个耳膜的考验，那我就给你们唱啊！唱什么别的唱不了，还就唱这个就原有的相声里的活吧啊！这个我当初我三十来岁使这个站门啊，什么八大改行啊，什么的道号叫飞行啊，这种唱八大改行呢，是我使八分。现在让我使八分呢，我绝对是使不了了。八大改行嘛，是卖西瓜，金少山卖西瓜呀，是这个李吉瑞卖包子，刘宝全卖粥，是李多奎卖菜，梅兰芳卖花，八分呢，就是我今儿我小两句试试，也相对唱的不是味儿啊，小两句就小这个卖菜，小李多奎嘛。一般我们同行使都那时候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使啊都是按照这个玉环扣那个调，叫那个叫那个啊，唱那么个调吧。香菜紫菜辣青椒是那个就是。

我得哭啊，哭嘛可不要，都是这么使。我当初使这个呢，我不按这个玉皇后这个四句散板唱，我唱呢，当初是唱那个过关见娘那番儿，就是那个四郎探母啊，杨四郎见着那个佘太君了，那个一见鲛人泪满腮，就那个把那个调改成他卖菜，一见鲛人泪满腮，哎，一见。

后边呢再卖这菜呢就唱那个流水了，流水版了，就是那个佘太君冲这个杨四郎说，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一成败。我唱了，我小李多奎唱啊，您听听啊，小李多奎啊，像不像您听啊？李多奎，点珠泪啊。如果人家听着不像啊，我小的不像，这不是录好了音了吗？你在家听去，听着只要听着不像李多奎，你把收音机砸了，你把半导体摔了，不算你不对啊，我绝不挠你啊，别摔别砸，准不像，能像得了吗？李德奎能力我没想好，李德奎的毛病我会，爱闭眼，爱晃脑袋，就闭眼砸夯，那我把他那不那点我会了，人家好地方我一点没记住。就是见着杨四郎了吗？佘太君见杨四郎，点点珠泪洒下来，这番啊挺大，我按照那么唱，唱不好绝对对不了啊。

开，二哥断剑下是名铺阳台，二三哥骂他是如泥块，我的儿你失落翻旁一时无再未曾回来，唯有儿无敌把心情改，待发修行出就在舞台，而六弟镇守三关挂了帅，最后叹二七弟在北畔红他绑在八九树上，一间一间一间一间乱箭三十十。

这李多奎的毛病。还是这调，还是这流水板，就不是点点如来撒下来了，就是尊声列位听明白，也还是这个尊声列位细听啊，可听开怀。我把词儿先说出来，你们先听着啊。我尊声列位听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第二是西葫芦，二西葫没羊肉，无法安排。第三是撇咧，三撇咧拌着是碟儿凉菜，水萝卜了，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唯有这黄瓜它是绿色，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是大茄子，你买的家去，咔嚓一刀一刀一刀，刀刀无血，把它切开，外紫里白。要换了一早晨无人来买，这买是烙腔啊，就这儿买，就这儿啊，咱们唱诗就这儿啊，点点缀跟那一样，折也一样啊，是调门也得一样，板也一样，字儿还得要对。字儿还得对着，啊，点点珠泪洒下来，尊声列位听开怀，就每句字儿都得跟那对着啊。

官，西瓜儿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没羊肉是无法安排，三撇裂搬着十点凉菜，小婴儿难睡萝卜掐头起被包下皮儿来，没有这黄瓜他是绿晒，老了口不了你赶紧送回来，还有那青菜韭菜大白菜，最好是大茄子，你买的家具咔嚓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刀刀五鞋把它切。

正在捧哏的吆喝，哎，卖菜的，我的儿啊，然后他找包袱这么嘀，他这段呢，他不好唱什么，他对字儿跟那字儿是一样的，哪句都得恰当，着得一样，就是点点竹篱草下来，村上。

唱唱起来词坏，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而二哥短剑下是名副阳台，而西湖美羊肉是无法完拍，而三哥马踏是如泥块，三撇脸板正是点凉菜，我的儿你失落翻榜一时无在未曾回来，小婴儿难睡落不下头，却为抱下皮儿来，没有儿。

0: 吧，心情改，没有这黄瓜汤十里晒，带发修行出家在舞台，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这多恰当。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学李多奎》。这马三立在北闸口村所学习的东西啊，还真和刚刚听到的段子内容有关，那就是种菜。马三立让妻子甄慧敏向邻居大嫂们要了些菜籽儿，学着种起菜来。除此之外呢，马三立还学会了木工活，做个纱窗、打个立柜都不成问题。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他越来越习惯这里平淡又自在的生活了。那他还会回天津吗？还会重新登上舞台吗？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慢慢和您叙述。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

0: 热闹的笑声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0: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0: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0: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0: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2: 粉碎四人帮的一年之后，天津市文化局和曲艺团正式通知马三立，要他回到天津继续工作。马三立终于登上了回程的汽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继续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回到天津后发生的故事。回到天津的第二天，马三立一大早就到曲艺团报道上班，那些曾经束缚他的约法三章不见了，也没有人让他去打扫卫生。马三立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市体育馆欢送工宣队员的演出，唯一的缺憾就是自己的搭档赵佩如已经病故了，不过团里又给他找了新的捧哏伙伴，那就是著名的快板演员王凤山。演出当天啊，观众席不时爆发出满意的笑声，一再要求加演小段。面对阔别已久的喜爱自己的观众，马三立相当兴奋，他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喜悦，他终于又见到了自己最亲的人，那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观众。下边啊，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作表演的相声《鞋对子》。
3: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4: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3: 哎，
4: 你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3: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4: 是，
3: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4: 对，
3: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4: 对，
3: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哎，你这样吧。
4: 啊。
3: 你这样吧。
4: 干什么？
3: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4: 每天到您
3: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4: 我到您家去
3: 啊！
4: 你有什么事啊？
3: 给你辅导辅导
4: 啊！给我辅导，
3: 提高点文化，给你讲点知识。
4: 嗯，
3: 啊，
4: 你呀、啊，
3: 你算我徒弟吧
4: 啊！
3: 我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我徒弟。
4: 哪儿？
3: 哎，来来来，算。
4: 哎，
3: 你算拉等呀？你算兄弟，
4: 跑是拉徒弟来了。
3: 你扣我，我扣你，你扣我怎么样？我扣你啊！
4: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3: 叩头拜师啊！
4: 我拜师，我拜你没事。
3: 跟我学啊！
4: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3: 嗯，马大学问
4: 啊！
3: 人都听了马大学问。
4: 哦、
3: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4: 不知道，没见过。
3: 我叫马大学问，
4: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
3: 嗯，
4: 怎么个大学问？
3: 认字多，
4: 你呀、啊，
3: 知事儿多，
4: 事
3: 儿。哎，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
4: 嗯，
3: 言谈文雅，听着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4: 对
3: 啊，
4: 买药的这个。”
3: 不卖药，这是配对儿，配对儿啊！
4: 药铺的伙
3: 配对儿，这是配对儿，
4: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对儿吗？
3: 你这我不太了解。
4: 嗯，
3: 我书法
4: 啊，
3: 我书法
4: 啊，这手艺好。
3: 哎，
4: 会梳头理发。
3: 你梳头理发就书法
4: 啊？
3: 不能理你，你根本就不懂。写字的
4: 谁？你写字？
3: 深草立棍。
4: 一
3: 写小楷，写大字。
4: 你写个什么字
3: 啊？没看过，
4: 没看见过，打是哪
3: 儿？你看看我写的字儿。
4: 你告诉他了？
3: 你看呢？
4: 我见识见识。
3: 你怎么不看呢？
4: 我在哪儿？
3: 你看看
4: 啊！
3: 我写的字儿，你算什么、
4: 啊？我算什么？
3: 呀，
4: 您说，
3: 劝业场去过没有？
4: 去过。
3: 天津劝业场。
4: 天津劝业场。
3: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4: 啊，
3: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4: 不错啊！
3: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4: 哎，
3: 我自己来对吧？
4: 对，您自己来不错。
3: 嗯，
4: 我看你怎么写。
3: 等忙等着
4: 啊，没词
3: 自己对子。
4: 哎，
3: 弟兄十二五行七，
4: 下联
3: 推倒四六二十一。
4: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乱七八糟。
3: 这是我
4: 啊，
3: 弟兄十二五行七
4: 怎么讲？

0: 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亲。
1: 哦，午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十六二十四吗？
1: 啊，
0: 十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吧，还三立的。
1: 啊，
0: 马三立。
1: 你呀、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是不该的，长寿健康，
0: 细长挺瘦，已经康复半拉了，
1: 是，这么大的事，
0: 哎，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
1: 你要写的好，给我写
0: 不行，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对了。
1: 哎，等等一等，
0: 厅长，
1: 你给我来对的，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为题，
1: 哎，上联带个相字，
0: 相字，
1: 下联带个生字，
0: 可以，行吧，相联啊，
1: 哎，
0: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1: 下联，
0: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嗯，横批他这几句话，
0: 句话
1: 我听了，
0: 横批呀，
1: 啊，
0: 你们在几楼住？你们？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甭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0: 啊，
1: 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你平房？我住的平房。
1: 平房
0: 啊，
1: 平安吉祥。您别伸手，平安吉祥。
0: 不是，你不
1: 不住平房，
0: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1: 对，
0: 你呀，
1: 啊，
0: 你天天长屋子一坐，
1: 啊，美女满堂，气满堂。
0: 你不在屋子
1: 长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呢？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啊，屋里满院出。
0: 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血。没有，不出去。
0: 反正你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1: 哎，我哪儿待着？
0: 你这有地方啊？
1: 哎，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你在门缝上蹲着，
1: 哎，
0: 横批有了，
1: 什么？
0: 随珠拱门
1: 哇！
2: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写对子，我们就来一起说说，对于马三立来说，天大的喜事儿。随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79年初，马三立被落实了政策。不过在这过程中啊。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那就是具体经办的同志在档案中找不到他当初被打成右派的材料。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啊，原来马三立是个始终没有罪证和任何手续的右派。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啊是扬州。扬州呢是位于江苏省的中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呢就是交通要冲。京杭大运河

贯通南北，扬州呢正是处于这条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南来北往的船只啊都要在这里停靠补给。那长江呢又为扬州打开了通往东部沿海的大门，凭借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扬州在历史上啊一直都是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重镇。扬州啊，它有着2500多年的建城史了，同时还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扬州学派、扬州八怪、扬州戏曲、扬州工艺、扬派盆景、雕版印刷等，在中国文化领域独树一帜。古琴、剪纸、雕版印刷、富春茶点制作技艺等4个项目，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扬剧、扬州评话、扬州清曲、扬州弹词、漆器、玉雕等20个项目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漫步在扬州的大街小巷，随处都能感受到非常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那说到扬州的文化呀，那淮扬菜绝对是一张非常闪亮的名片了。淮扬菜呢，可是中国4大菜系之一。淮安和扬州啊，都是它的发源地，但扬州是集大成者。早在明清时期呢，淮安菜里啊，像清宫肉圆、开阳蒲菜、软兜长鱼等菜品被集中起来，变成了宴席来招待乾隆爷。后来呢，这些美食啊，在江淮流域流传，又融合了盐城、镇江、南京等地的特色菜，最终呢，形成如今的淮扬菜。扬州呢，它也是一座被唐诗宋词浸润过的城市，似乎没有哪一座城市啊能有扬州这般让，似乎呢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扬州这样啊让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杰客为之倾慕。一提到扬州呢，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和西安呢一样，同为千年古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486年。历史上的文人骚客为扬州留下了不少的诗词美句，比如说啊，杜牧的《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等等。仅仅读一遍这些诗词啊，就足以领略到扬州的魅力了。扬州的明月夜，无论是哪一种扬州，在诗人的笔下都是曼妙无比。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扬州的美景。首当其冲的啊，肯定就是瘦西湖。这个瘦西湖啊，它是扬州的招牌景点，名气很大，也是国家5A级景区、重点风景名胜区。瘦西湖的单独门票是100块钱，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买好，网上会比现场啊便宜10几块钱吧。在每年的4到6月份是最佳的游玩时间。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啊，李白诗里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呢，其实啊它指的是农历的3月啊，也就是阳历的4月份。那要想看到真正的烟花三月，大家可别来早。那不过呢，每年3月份的扬州啊，其实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好多的花呢也都开了。其实3月份的扬州的游客啊就已经不少了，建议大家春天来扬州一定要避开周末和节假日，这个时候人啊会超级多，工作日的时候还可以。在景区里面呢，有桥梁、河道、园林等等的建筑相辅相成，构成一派烟雨江南的秀丽风光，非常的令人难忘。据说呀，乾隆皇帝下江南就多次来到了瘦西湖，被瘦西湖的美景所折服。瘦西湖的景点啊有很多，包括大红桥、小金山、白塔、徐园等等非常有名的历史性景点。在扬州呢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一去啊，就是个园。个园它作为中国4大名园之一，是扬州园林的典范。
它是以竹子和假山而闻名。走进个园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大片大片的竹子。那除了竹子之外，个园

人呢还以春夏秋冬四季假山而盛，运用叠石艺术，将笋石、湖石、黄石、异石等叠成假山，融造原法则与山水画理于一体，每一座呢都是造型独特。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园林。园林它不止苏州有，在扬州同样也有，其中呢最负盛名的啊就是河园了。河园也叫绩效山庄，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私家园林。它最大的特色呀，就是巧妙地将西方建筑元素与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著名学者余秋雨称啊，在中国造园史上能让人仰望的就是河园的片石山房了。这处明代园林中的假山叠石，相传呢是明代大画家石涛的杰作，是留存至今的人间孤本。听说在以前呢，也有很多名人还有文人墨客都来过河园，其中呢就包括著名的国画大师黄宾虹，他就在这儿住过。寺庙呢，也是扬州风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其中大明寺就非常有名了。大明寺呢，曾是高僧鉴真和上东渡前的修行传法之地，因此啊，寺庙内留存着很多它的痕迹。直到现在呢，大明寺也依旧是充满信仰的神圣之地。那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们呢，可不能错过扬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呢，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大量的文物，从远古时期的石器、陶器，再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后来到汉唐时期的陶瓷、书画，以及明清时期的工艺品等等，应有尽有。除了这些著名景点呢，扬州呢还有许多充满烟火气的地方，比如说东关街和皮市街。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扬州的市井生活，建议大家去东关街。东关街呢是扬州最具代表性的老街之一，在这条街上啊，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色古香。走在东关街上呢，你可以看到各种老字号的店铺，像谢富春、富春茶社、四美酱园等等，还有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店、小吃店、茶馆。在东关街呢，还可以买到精美的扬州剪纸，还有栩栩如生的扬州玉雕，还能品尝到各种地道的扬州美食。那皮市街呢，它是一条文艺气息十足的街道，这里有许多特色的小店、咖啡店和书店。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呢，画满了各种色彩斑斓的涂鸦，充满了非常浓厚的艺术氛围。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93.9， 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2: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是扬州。那接下来啊，我们来聊一聊扬州的美食。说到美食啊，就不得不提扬州的早茶文化。扬州早茶沿袭了淮扬菜的风格，是扬州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扬州早茶的茶种类非常丰富啊，它由龙井味、朱香味、葵珍色三种茶拼兑而成，用扬子江水来沏泡，色泽清澈，清香四溢，味醇绵和，堪称茶中珍品。扬州早茶的点心呢，更是让人垂涎欲滴了，包括三丁包子，它呢是扬州早茶的经典之一。所谓三丁，是鸡丁、肉丁、笋丁制成的。蟹黄汤包呢，也是不容错过，在每年的八月至次年的三月，都是品尝蟹黄汤包的最佳时节。千层油糕呢，也是扬州早茶的招牌点心之一。它是呈菱形方块的啊，颜色是芙蓉色，半透明，层层糖油相间，糕面呢不以红绿丝，观之清新悦目，食之绵软嫩甜。在晚清年间呢，扬州可可居名厨高乃超在前人之糕的基础上，根据发酵的原理首创了千层糕。扬州干丝，它呢分为烫干丝和大煮干丝，也是早茶桌上的常客。烫干丝呢，是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啊便熟了。吃的时候呢，再浇上卤汁，撒上姜丝、虾米等等，看起来呢是很清淡的，但是闻起来呢是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吃起来也很清爽。除了以上这些呢，扬州早茶还有虾子馄饨、白汤脆鱼面、豆腐皮包子、肴肉等等的各种美味。虾子馄饨呢，讲究是吃红汤的，猪油和虾子酱油啊是必不可少的。面皮呀、必须是精面加蛋清，由碱水揉熟。馅儿心呢，拌入虾子和麻油。重要的是在于它的这个汤头，需要用骨头汤放虾才会味道更佳。其中呢，当属共和春的虾子馄饨是最地道的。那供应早茶的店铺啊，扬州人呢称之为茶社，其中呢以老字号富春茶社和野春最负盛名。大家到了扬州之后呢，可以去这两家店铺去品尝一下。富春茶社的

白汤脆鱼面呢是属于浓汤型的浇头面，醇厚的汤底和软硬适度的面条，再搭配上香脆的鳝丝，缓缓考验厨师的功夫。那在《红楼梦》第八回中提到的豆腐皮包子，也是扬州早茶的特色之一。那这个肴肉呢，它是国宴常用的冷菜，瘦肉红嫩酥香，肥肉糯而不腻，光滑晶莹，卤冻透明。那扬州的美食呢，也不是仅仅的局限于早茶。扬州呢是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淮扬菜以其选料精细、制作精湛、口味清淡平和而闻名于世。那在扬州啊，还有一道非常出名的炒饭，就是扬州炒饭了。这道美食啊，可以说是闻名遐迩。它看似简单，实则制作非常的讲究。正宗的扬州炒饭呢，米饭啊是粒粒分明的，而且配料非常丰富，包括鸡蛋、火腿、虾仁、青豆、胡萝卜等等，炒出来的饭呢，香气扑鼻，口感丰富。扬州的小吃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扬州酱菜渊源已久，乾隆年间呢就被列入了御膳佐味。扬州当地人家中呢，酱菜可是深受喜爱的。其中呢，这个乳黄瓜是最常点的，它皮薄肉厚，爽口清嫩。还有萝卜丝、嫩姜、地瓜、芥头、菜瓜、宝塔菜，都一一蕴着酱香，让人食欲大开。还有扬州的盐水鹅，这个鹅呀，它的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咸香可口，肥而不腻，也是扬州人餐桌上啊非常常见的美食。在扬州的街头巷尾呢，常常能看到卖盐水鹅的摊位，老远啊就能闻到那股诱人的香味了。那我们来到扬州旅行呢，除了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之外，还可以带一些当地的特产回家。扬州的玉器、漆器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是中国传统工艺品中的珍品。扬州玉雕啊，是以其造型优美、玲珑剔透、技艺精湛而闻名。作品题材呢也很广泛，包括人物、花卉、鸟兽等等。扬州漆器呢，是以它的色彩绚丽、造型典雅、装饰精美而著称。常见的包括雕漆、镶嵌、彩绘等工艺品。此外呀，扬州的剪纸啊也是一绝。扬州剪纸呢，线条流畅，构图精巧，形象逼真，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无论呢是作为装饰品，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这个谢富春的香粉和鸭蛋粉啊，也是扬州的特色产品。谢富春呢是中国化妆品行业的老字号了，它的香粉呢和鸭蛋粉是以其细腻的质地、淡雅的香味而闻名。香粉可以用来定妆，让这个妆容啊更加的持久。鸭蛋粉呢，它是可以用来护肤、滋润肌肤。谢富春他们家的产品包装啊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充满了古典的韵味。那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啊、杂役等人。这一个妓院里、好多人呐，把他们都叫进来，啊，一共20两碎银，你们分了吧。老鸨子一看，呵，这出手这么大方啊，喝了顿酒300两银子，还有这绸缎，哎呀，这人有资产呐、这是个大客户啊。那不行，那我得把他留下。想到这儿，他是微微一笑，嘿嘿嘿嘿嘿嘿。啊，各位，您没听错，他的这微微一笑就是这么笑，笑得直渗人呐。那一摆手，来人呐，今日公子喝多了，不便回去了，就把后边房间打扫出来，让公子住下。是，下人答应完，这就收拾出一间房子，让王金龙住在此地。王金龙一听，哎呀，这还能住宿呢？哎呦，我是真不知道啊。那什么，王定啊，三爷，那你就自己走吧，我不回去了。好，那三爷，您当心啊。哎呀，我当什么心呢、走吧走吧走吧。打发走王定，王金龙就住在这妓院里。哎呀，这一住下可就是10天半个月呀。那在妓院里天天由苏三陪着，俩人呢谈论诗词歌赋，笔墨丹青，二人是十分的恩爱。老鸨子一看，这人家底殷实，哎呀，这10天半个月还没把他掏空，看来这小子挺金涛啊。不行，还得想招，得速战速决呀。老鸨子天天找到王金龙，开始做思想工作。哎呀，王公子啊，在这住的挺好的吧？王金龙早就鬼迷心窍了。好，妈妈，在这住的特别好。好就对了，但早晚还要回去，

0: 弃苏三的。
1: 哎，
0: 早晚还要回去，抛弃苏三的。
1: 哎，王金龙一听，这不会呀、啊，妈妈你不要多想啊，我怎么可能？
0: 嗨，怎么不可能？那外边到底是你的家呀？如果公子真的喜爱苏三，我倒有个主意。
1: 哦，妈妈，您有什么主意呀？
0: 很简单，你这样吧，你把京城里的家产卖了，然后拿着钱给苏三盖造房屋，这多好啊！你们俩有个小地方啊，你们二人那就是你们的家呀，你们俩就住巢了。
2: 王金龙年轻不懂事，一听有道理呀、啊，啊，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好嘛，啊，唱上歌了。王金龙想有道理，我把家产卖了，反正我们哥仨已经分完家产了，卖完之后我给苏三盖栋房子，那就是我家呀，我的新家呀。不行，我要拥抱新家，拥抱新生活，我要拥抱苏三。这就当下答应下来。老鸨子一看他答应了，哎呀，满心欢喜，
0: 公子晚上我再给你安排顿好酒。
2: 说完他扭的扭的出去了。王金龙也高兴，这就回到后屋找到苏三，把事情说了。我要卖房子，我要跟你过，我要给你盖间屋子啊。苏三一听，当时心中一惊，他可知道这老鸨子的手段，当时就不乐意了，说公子啊，
0: 这钱不能乱花呀，这里不是久住的地方，只怕有朝一日你没了钱，他就认不得你了。
2: 王金龙一听哈哈大笑，哈哈哈，苏三，
0: 你怎么这么说自己的妈妈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啊！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邀请到了毕业于埃默里大学、获得经济和应用数学双学位、获选2018年福布斯中国30的优秀的一位中国男孩张真。今天邀请张真呢，来聊一聊留学、面试、工作等经历。

0: 大家好，我叫张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北京新闻广播国际教育大家谈。我简单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曾经就职于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贝莱德投资策略组的纽约总部。然后我本科毕业于美国艾默里大学经济和应用数学双专业。然后我中学时期是在新加坡获取的全额政府奖学金，然后也是 O Level 欧水准考试的全 A 状元。所以，作为一个可能是留学过的一个老学长吧，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的求学、求职的一些心路历程和一些我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心得。
1: 从你的经历来看，你真是去过不少的地方啊，从中学就开始到国外去学习。
0: 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都在新加坡，读完之后，我是考虑想去美国读本科。啊，然后我就自己申请了美国的本科，然后在美国读了书，然后读完书之后也是在美国那边就是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工作一年多之后也是回到了国内。
1: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中学时代吧。那会儿中学生去新加坡去学习，还是一个孩子。
0: 因为去新加坡读书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因为新加坡虽然是华人社会，但是保留下来的文化和这个习俗其实跟咱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新加坡的话，是一个比较中式和西式结合的一个国家，大家说的其实都是英语，而且大家说的是 Singlish，就是新加坡式英语。所以第一年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从听力上来讲，我是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一年啊，因为新加坡英语它说话是比较有特色、比较有特点，然后有自己的一些词组和一些这个说话方式，这个跟大家在国内学英语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国内的话，大家一般学都是英式教材，但是老师的话偏向喜欢用美式发音。新加坡的话，就是它是结合了英语、马来语、福建话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吧，然后组合成的一种语言，然后它的说话模式也是比较像，有一点像中文，就是它会加语气词，这个在英文中是没有的，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虽然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这个英文是非常非常好，基本上都是每次可以拿满分，但是在新加坡读的初中的第一年，我的成绩居然是不及格的，因为就是他们的英文水平其实是远远高于国内的英文水平的，因为从小的这个语言环境，新加坡人都是用的是英语来教学的。所以说，英文水平是远远高于国内，所以第一年我的适应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痛苦的一个过程。
1: 那后来是怎么把英语学好的呢？
0: 自己就总结了一套方式，就是我会经常去看很多这种小说，英文的小说，看一些英文的剧，然后我会把里面的这些好词好句摘抄在几个本子上，这个本子上每一个板块都会有不同的标属，有些是名词、动词，有些是形容这个正向的感情，有些是形容这种消极的感情等等。我把这种不同的句子语言摘抄下来，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整合，然后在考试的时候我就会有一套自己的这个语言系统，然后就会比较好应对。所以第二年的话，我也是考了这个新加坡欧水准 O Level 的这个状元。所以初中这2年对我的作用其实非常大的，因为我也总结出来了在海外留学的一个比较快速的学习方式，还有就是和当地学生的这个相处模式。因为大家虽然都是华人，但是想事情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考虑事情，然后学习、生活、娱乐、习惯等等都不一样。所以说要融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你要和他们所谓的就是打成一片，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过程，需要去总结清楚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他们能够快速的成为朋友。所以这是我中学时期，我觉得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吧，对我以后。
1: 那初中毕业之后，你是去什么地方读书了呢？
0: 高中时期，我是在新加坡前3名的中学维多利亚初级学院读书。然后当时我学的专业也是，就是在新加坡的话，高中你其实可以选一个系，就是你可以选你的一个方向。我自己选的方向是 biology，就是学生物啊。我学的是 BCME，就是biology、chemistry、math，还有 econ，就是数学、经济、生物和化学。这个组成其实学的中国学生会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因为 biology 它是名词单词非常非常多，全部都是纯英文的，所以很多学生会选择学 physics 学物理，因为物理它的计算会相对多一些，而我是比较喜欢生物的这些细节，所以说我就是选择了生物。

0: 物这门专业，所以可想而知，我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因为非常喜欢生物，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就是想申请这个啊医科或者说这个生物比较好的学校，我第一个的首选就是艾默里，因为艾默里的话，它的这个医学院其实是全美最好的几个医学院之一，它的医院也是全美最好的几个医院之一。之前前几年有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在全美的接治，就是在埃默里的大学的这个医院去接受这个治疗的，所以说这个埃默里的医院其实非常好。我当时也主要想申请的就是医科方面，然后我是想申请 pre-med 的，然后学 biology 学生物，然后之后是申请医学院。
1: 那从新加坡到了美国，你适应吗？
0: 到达了美国之后，我在上大学之后，我接受了这个文化的第二波冲击，就是美国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又是一个新加坡学校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模式。美国大学的话，它更加open，更加开放式的一个氛围。新加坡的话，它是有一点像，还是有一些这种亚洲文化的这种熏陶。而美国的话，它是非常开放、非常鼓励你去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大学的第一年，我也是探索了不同的这个职业方向，还有一些感兴趣的领域。我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这些都是在可能在新加坡或者国内的时候没有时间、没有渠道可以探索到的。在美国读了一年大学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哎，生物可能并不是我最想去的方向，反而我更喜欢了经济和数学。所以我把自己的专业转成了经济和数学，这个就是你在大学和中学时期的一个转变吧。就是可能对于学的学妹也会有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是你发现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些事物，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最想去的是想做这个金融，因为美国的话，它尤其是东部东北部的纽约，它最好的一个行业就是金融业。全美很多的不同的细分行业，其实都是基于金融业的发展而开发出来的行业，所以金融业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之后的2年多的时间，就是大二和大三的时间，就是主要就是侧重于金融这方面的这个求职。尤其你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参加不同的社团。在美国的话，一个学校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社团，有官方的，有非官方的，有这种兴趣小组等等。我也参加了很多这种像 investment club 投资俱乐部呀，有一些这种就是商业的这种论坛等等，也是跟很多的学长学姐，然后包括一些 alumni 就是校友，在美国的话，大家会非常鼓励你去主动去联系这些已经在行业里面工作的校友，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了解他们的生活。在美国的话，这个文化，企业文化是非常扁平化的。就是你如果发邮件给一个就是非常年长资深的 CEO，他有可能会回复你，而且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你在美国校园里面，如果打开电子邮件给一些校友发邮件，然后想跟他们就是 coffee chat，就是跟他们喝杯咖啡聊一聊。他们会非常愿意，就是花一些时间，十几二十分钟、30分钟的时间，跟你聊一聊他们自己的一些心得。然后美国好，就是非常看重这个校友文化，所以当校友发现，哎，你这个年轻人还不错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说，那你以后想申请我自己的公司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推荐信。这个推荐信也不是一张信，它是我们叫做 referral，就是推荐，就是你把你的这个简历发给你的校友，然后校友把这个简历给到 HR。然后告诉 HR 说这个人我想面一下，所以在美国的话，HR 在这个求职的环境里面反而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它只是一个 logistic，它只是一个做流程的，而你自己的校友真正能帮你推简历的这个校友，他是在你的求职环境里面有一些比较直接的帮助的，所以在美国的话，它是非常讲究从大一、大二、大三的这种不同的时候，你都要去联系一些。你感兴趣的行业的校友，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这个建立关系，当然也不是说你拿起一个电话说，哎，你是我校友，我是你校友，哎，给我个推荐吧。那这个不叫做建立关系，对吧？你这是在找人帮忙。所以建立关系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找人喝咖啡，然后开始跟他聊一聊你自己的一些感悟，你对学校的一些，你生活中的一些困惑你希望得到他的一些就是长辈的一些建议。那在这样的过程中。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你们慢慢变熟之后，他们会给你一个推荐，所以这个叫做美国的信誉推荐。当然，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和可能亚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美国非常在意你的课外时。

0: 建能力。所以很多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做实习，而且做实习也不会追求大一大二一定要去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因为小的公司反而能让你接触的东西更多啊，因为公司会更愿意让你去接触更多公司内部的东西，而在大公司的话，你反而是接触不到的。所以在小公司反而你能很快的锻炼人啊，你能很快的学习到在职场里面究竟该怎么样去表现，正确的去表现，得体的去表现。
1: 那能说说你自己的实习经历吗？
0: 我记得比较清楚，是大二，我是在芝加哥的一家小的私募基金实习，然后公司只有不到10个人的规模啊，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学数学的专业，所以我帮公司搭建了一些金融的模型，然后这个模型直到现在公司那家公司还在使用，所以说就是在。

0: 的实习。说来比较巧，就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实习的时候，在这家小的私募基金实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来自贝莱德的一个基金经理，这是我当时的客户方，我也是跟他建立了后续的联系，然后他最后也是帮我做了推荐，而且他并不是我的校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美国的企业文化其实非常扁平化的，就无论对方有多么资深，跟你有没有关系，你都可以主动去交流交涉，建立初步的信任感。然后之后可以就是获得对方的这个推荐，所以这个说来比较简单了，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也是要花时间的啊。你不可能说，你自己什么都不准备，你希望别人就是能够给你推荐，或者说你自己的实力并不够强，你希望别人给你推荐，这些肯定都是不行的。
1: 那你拿到了推荐之后，就去参加面试了吗？
0: 他的推荐下，我是拿到了贝莱德的第一轮面试。啊，第一轮面试我记得当时是一个这个电子的这个筛选面试，就是说你对面你的屏幕对面是没有人的，就是他只会给屏幕上会弹出几个问题，你要在有限时间内去回答他。所以这个就是在美国面试还有就是现在的很多海外面试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一轮面试往往都不是人在面你，你可能就是在机器在筛选你。如果说你连机器这关都过不了，你根本就不会有人去跟你就是面对面的去面试，所以难度其实还是蛮高的。就是大家在申请的时候会发现，你不光要写个好的简历，这可能是国内的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就是简历写得好，学校去得好，你应该能够拿到 offer。其实不是的，多数时候可能连面试都拿不到，尤其在海外职场很在意你的这个人脉关系，就是你有没有自己去努力建立一些你自己的人脉。过了简历筛选和第一轮的这个视频筛选之后，然后我才拿到了第一，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轮和人的面试。而这个第一轮的和人的面试也是通过 Skype，就是视频面试的形式，就是去面的。就是我打开视频，然后对面有一个对方的一个职员他会跟你进行一个视频面试，30分钟左右，然后他会问你一些问题，你回答一些问题然后他如果觉得满意，然后他会邀请你来他们的公司去参加最后一轮的面试。最后一轮的面试，我们常规叫做 Super Day 超级日，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没有错，就是你一天都会在面试，就是你一整天把一个组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职员，就是未来会是你的同事、你的上级的这些人全部面一遍。如果说他们多数的人觉得你比较好、比较满意，那你就会拿到 offer。所以最后一轮面试也是非常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一整天基本上就是中午简简单单吃个饭，其他时候都是在和别人面试，可能会面3轮、5轮、6轮等等。我记得我的 Super Day 的时候，应该是面了4个人还是5个人，就是面的人数还蛮多的。每个人面40分钟的话，一天下来你嗓子也都哑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在美国面试，尤其是好一点的这种顶级公司，它面试环节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相信到这里，大家也能听明白，就是在海外求职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大四毕业之后去找工作，而是大三就要拿到你最想去的公司的实习，因为好的企业只会通过实习生从实习生里面发转正的全职 offer，不会直接去录用一个全职想去进行全职招聘的大四学生的，所以说都是需要大三的时候申请到你最想去的这个公司的暑期实习，然后在你暑期实习之后，直接拿到转正的录用，所以我当时拿到转正录用的时候，就是在我实习的最后一天我的这个 manager，我的这个主任吧，他是一个美籍印度人，然后他是宾州州立大学的，他把我叫下去说，喝杯咖啡，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他要跟我说点就是跟实习有关的事情。当然，在美国就是很多人还是说话是在职场上是比较含蓄、比较得体的，所以说他会先试探着问你一下，哎，你觉得这个实习怎么样？我们公司的话，大家都还挺喜欢你的，那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是要给我发一张这个留用机会了，所以我当然就是借机就说一下，哎，我也确实很喜欢这个组的氛围，我也希望能够回来，然后他就最后就给我说，那好，那就 congratulations，就是祝贺你，我们打算给你发一张留用机会，这个叫做 return offer，然后最后我就回到了 Blackrock。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在职场上的东西，并不会在学校里学到。所以我自己当时求职时候也是碰了很多壁，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你该怎么样笑，怎么样握手，怎么样去穿着，这些都是在海外职场里非常森严的这个要求的。而很多要求只能通过你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就是观察你自己的同辈人，观察你自己的上下级，然后你自己去领悟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而没有人会给你一个手册告诉你 A 你要。

0: 做什么，B 你要做什么，C 你要做什么。所以在职场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你慢慢的领悟，慢慢的发现，慢慢的去找规律，然后再去总结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在美国或者说海外任何一个国家，你作为一个留学生，你刚去求职的时候，你会发现难度哇，原来是这么大，我根本不知道，而且我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因为没有一个，它不再像是你在学校做习题你知道就是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而是被扔进了一个大环境，你需要自己去很快的摸索、总结、适应。
1: 那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好工作，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了呢？
0: 在贝莱德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会经常遇到一些学弟学妹会问我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我自己在求职里面很多年之前遇到的问题。很多学弟学妹会问我：“哎呀，我现在大三了，能去高盛吗？哎呀，我现在大二了，这个有个麦肯锡实习，我能申请吗？哎呀，我这个简历写的对不对？”所以我会发现，就是很多的留学生无论是新的留学生还是老的留学生，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且很多问题是我自己当时遇到过。自己摸索了，有些我自己当时解决，有些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解决掉的一些问题。这些留学生其实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会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最后也是选择了回到了中国，做了自己的一家公司。我现在的这公司是帮学生进行海外求职的规划，把我自己当时求职中的一些经验、心得、困惑打包成一些比较可以遵循的逻辑，教给我自己的学弟学妹们，所以这个是我现在帮助学生在做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你会发现，很多地区的留学生可能自己的信息，
2: 仪式感岂能轻易破坏？邓友梅说：“我喜欢他们，也烦他们，规矩太多了。”
3: 尽管浸润在京味文化中，邓友梅最初的作品并没有写北京，没写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写下的第一部小说叫《在悬崖上》，1956年刊登在《文学月刊》上，这也是他结束2年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后的成果。这个小说讲述的是一对年轻夫妻所面临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困惑。邓友梅回忆说，解放了就想写一写老百姓的生活，写这部作品其实也包含了他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当时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漂亮的女孩，但当年在部队是禁止谈恋爱的，我有这个想象，没这个行动。于是他把自己所想象和所看到的都画成了这部作品。1984年9月16日，邓友梅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珍惜》的文章，这也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一篇征文。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邓友梅的创作正处于鼎盛期。早在上世纪50年代，邓友梅就在说说唱唱开始写稿，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先生给了他很多鼓励，"小邓写得不错。"但老舍特别说道，让他试着用京味语言写作，别写那些个文绉绉的话。"说说唱唱主编赵树理也总点拨他，赵树理这么大作家，最朴实，最没架子，最农民化，他说我要写的老百姓话。
2: 但邓友梅真正决定要写京味小说，已是上世纪80年代了。当时，市井小说、乡土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潮流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但邓友梅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写就要为中国文学界、为读者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王蒙写新疆，丛维希写大强，陆文夫写姑苏市井，文人们都亮出了绝活，我上哪里找我的特色呢？他寻思着，军旅生涯是他的特别之处，他写过《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战争题材的小说，影响很大，也得过奖。何况叶飞将军曾经鼓励让他多写新四军的故事。但邓友梅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他自以为和老作家相比，并未有更大突破，应该寻求新路。他进而寻思着，自己是最后一代了解八旗子弟的，早年在北京就与旗人交往，在鞍山又与同样下放的八旗子弟以及来自北京的各色人物交往。文革后期，他回北京，在离住不远的陶然亭，他还结识了不少北京梨园界、文物界人士。他还经常每天吃过晚饭到天桥去听评书。他说，我对老北京比较熟悉，不妨写两篇试试。我用战

0: 水缸笔写，一天写个两三千字，那些字龙飞凤舞，乱七八糟，只有我认识。邓友梅说，他写完的稿子还要一个字一个字规规矩矩地抄一遍。后来名噪一时的那吾、烟湖以及寻访画尔罕、邵氏兄弟、四海居易画、索契的后人等京味小说，都是以这一方式写就。邓友梅的夫人韩武燕告诉记者，这些作品都是酝酿多年、积攒多年，一气呵成。中篇小说《烟湖》只花了一周就写完，那个时候房间小，天气很热，他胳膊上全是痱子。
1: 和那个年代作家善于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一样，邓友梅始终和一线生活保持亲密关系。韩武燕回忆，20世纪80年代末，邓友梅在创作中篇小说《烟湖》时，就曾经到河北衡水住到内画高手王习三的工厂里，仔细观察每一道工序，与王习三的交流更是长达几昼夜。后来香港导演李汉祥拍摄由《烟湖》改编的电影，邓友梅还推荐了王习三饰演聂小轩。韩武燕笑称，比《烟湖》，邓友梅是便宜的看不上，贵的买不起，但王习三送给他的鼻烟壶却是他的珍藏，他们的友谊也延续至今。这批京味小说追忆传统文化，重建北京记忆，首位民俗文化，在那个年代罕见，因此一面世就引发轰动。邓友梅也成为最早触碰影视的那一代作家，那吾被改编成电视剧热播。邓友梅曾说，那吾是我原来结识的许多奇人朋友的典型化，但愿他能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观众看完那吾如能引起一些联想和对生活的思索，无怨足矣。回忆往昔，邓友梅感慨道，当作家最难的地方，要对人生有所体验，对某个地方某个时代的特殊人要有所体会，一般人一般事儿，大家都能写。
0: 2008年2月17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作家红烛的文章《北京的滋味》，记述了邓友梅在北京接待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带她喝豆汁的事儿。但时至今日，当初林海音一口气喝了6碗，依然意犹未尽的往事，邓友梅已记不清楚了。但当盘点自己这一生时，邓友梅说，她在中国作协那些年，正赶上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因此成就了她最享受的日子。他说，尽管非常忙碌，但他得以看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邓友梅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外联部主任，1996年又当选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主张走出去，请进来，欢迎世界各国的作家来中国看中国、写中国。而回忆过往时，他一再说，在最初的时候，中国作家作品走出去的路非常艰难，所谓走出去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他也一再说还是翻译的不好，让这些作品很难展现中国特质。
1: 在中国作协的日子，他与港台作家建立起深厚友谊。2009年，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一时引发热切关注，很多人并不知晓金庸的入会介绍人中就有邓友梅。韩武燕说，金庸喜欢邓友梅的文字，认为他的语言老道，很有中国味儿，他也喜欢邓友梅这个人，说他不张扬。韩言武记得，邓友梅每一次到香港，金庸一定会请客，而金庸到云南大理、四川九寨沟，邓友梅也一定陪同前往。金庸《天龙八部》让大理飞升海外，但他从没去过大理。金庸1998年来到大理后，说大理这么美，如果早些来过，会写得更好些。对邓友梅来说，很多细节已经忘记，也有很多细节记忆犹在，70年的岁月就这样在指尖划过，但因为有了文字，也会永远停留。
0: 好了，陆雁霞的散文《邓友梅》与京味文化结缘近70载，我们欣赏完了。40-50岁以上的读者对于邓友梅的作品是非常熟悉的，即使没看过小说，也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邓友梅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大量创作了京味小说，而那个时候多数作家要么在学习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要么在延续革命战争的创作主题。邓友梅不盲从，她既看清了京味小说的独特价值，也很清楚自己创作的优势，从而一举成名。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东山吟》。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东山吟》。斜寄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寄今朝如花月，他寄古坟荒草寒。白鸡梦候三百岁，洒酒教君同所欢。寒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自其关。彼意一时，此意一时，浩浩洪流之勇何必齐。李白一生仰慕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所谓名士，其中最受他追捧的当属南朝时的诗人谢眺与东晋时期的宰相谢安。他曾多次游访与这二人相关的名胜古迹，并且写下过大量与之相关的名篇佳作。本诗便是李白在游访浙江东山之后创作而成。诗中写道：我带着美丽的歌妓来到东山，悲伤地在这里凭吊谢安。我带来的歌妓如同鲜花明月一般美丽，而谢安当年宠爱的美妓早已化作荒草覆盖的古坟。此时距离谢安梦见白姬已经过去了300年。我在他的墓前撒下美酒与他欢乐共饮，喝到酒酣耳热时，我再为他献上一段自编自演的舞蹈。秋风萧瑟，将我紫色的帽子吹落。他当年曾经风光一时，我如今也是一时风光。时光的洪流滚滚向前，所有的风光终将逝去，又有什么好惋惜与奇怪的呢？李白诗中提到的东山，位于今天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是一座与东晋时候的谢安有着不解缘分的小山丘。史书记载，谢安出身名门世家，在青年时期，东晋朝廷多次征召他入朝为官，都被他断然拒绝。到最后，为了躲避朝廷的征募，谢安选择隐居到东山一带，与当时的名士王羲之、许询和知道林等人交往，一起纵情山水，吟诗作文。直到中年以后，谢氏家族在朝廷中的势力逐渐衰微，为了重振家风，谢安才选择重新出山为官，并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成语“东山再起”。从绍兴市上虞区向南，沿着曹娥江上溯13公里左右，就能够抵达东山。东山矗立在曹娥江东岸，山高不过100余米，徒步10余分钟即可登顶。此地与谢安有关的人文景观众多，在东山临江一侧，有一块形如手指的巨石横在江中指向西岸，当地人称其为东山指石，是此地著名的景观。在巨石之下，有传说当年

0: 谢安垂钓的钓鱼台，山中还有一座谢安墓，恰好与李白诗中描绘的景致相对应。当然，后世也有学者认为，谢安的墓地在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县，上虞的谢安墓是衣冠冢，或者只是一座假坟，孰是孰非，只能留给游人自己评判了。在东山山巅还坐落着上虞当地极负盛名的国庆寺，相传寺庙创建于东晋时期，原本是一处小庙宇，在谢安东山再起之后，他将自己的宅院捐给寺庙，国庆寺规模由此扩大，香火日渐兴盛。遗憾的是，在之后历代的战乱中，寺庙屡次被毁，前几年政府出资对此地进行了重建，逐渐恢复了寺院往昔兴盛的模样。表面上看，本诗是一首凭吊谢安往日繁华的诗篇，诗中不乏追思与祭奠的语句。实际上，李白在诗中以谢安自比，并由此引发出一种强烈的悲凉之感，借以抒发了自己对时光流逝与物是人非的感慨。携寄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寄今朝如花月，他寄古坟荒草寒。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教君同所欢。寒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自奇观。彼一时，此一时，浩浩洪流之勇，何必奇。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来聊聊电视剧方面的话题。关于经典电视剧的翻拍，那是相当的热闹。有这么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老版的电视剧名字里就带着新字呢？这回又翻拍，那名字难不成得叫新新白娘子传奇了吗？咱们今天就围绕着新白娘子传奇的新跟您聊一聊。在这儿呢，还要卖个关子，您肯定不知道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跟我们的风从哪里来之间还有点渊源呢。至于是什么渊源，听完节目您就知道了。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咱们现在聊的是经典翻拍电视剧新版武侠剧《倚天屠龙记》。剧中有这么一个看点，在电视剧还没开播，光是公布了演员阵容的阶段，就已经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当年在94版《倚天屠龙记》中饰演周芷若的演员周海媚，在这个新版里居然变成了灭绝师太。有网友调侃说，这不就是许多年后终于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吗？新版《倚天屠龙记》由易水的年轻新人担纲主演，个个都长得貌美如花。虽然这部剧的颜值挺高，但网友们的评分却并不高，网络打分只有五点几。而过去的几个版本，比如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的94版，评分是7.9分；苏有朋、贾静雯、高圆圆的2003版，评分更是超过了8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这部新版，网友们吐槽集中在这么两个火力点。第一个是年轻演员们演技不够成熟，而且众多女演员都长得差不多，根本分不清谁是谁。还有一个吐槽点在于剧中的打戏。都知道《倚天屠龙记》是金庸的武侠经典，什么倚天剑、屠龙刀、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都是剧中的看点。新版剧中为了表现这些武打场面，专门运用了高速摄影机来拍摄，但是出来的效果却被网友吐槽是一集下来都是慢动作，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一个慢动作，吊水一个慢动作，抬脚一个慢动作，急性子的人简直就是不能看。导演倒是给出了解释，慢一点动作才能看得清楚。可要我说，这是武侠剧，又不是武术教学片，没必要来个动作分解镜头吧。无独有偶，又一部崭新的翻拍剧上线了。其实呢，这部剧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角，新白娘子传奇。想当年1992年版的新白娘子传奇，那可是和西游记、还珠格格并列的暑期三大神剧之一。而这个翻拍版本又是一部由年轻偶像担纲的新人版本，于朦胧、鞠婧祎分别饰演了许仙和白素贞。说到这儿，又有个看点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跟周海媚商量好了，曾经的许仙演员叶童居然也参演到了这个新版，不过他这次肯定不能再演许仙了。您猜猜他演的是谁吧？是许仙的母亲，不光辈分变了，性别都变了。关于这个新版本，主创介绍，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获得92版出品方的正版授权翻拍。市面上其他的一些跟《白蛇传》有关的电视剧都跟老版的《新白娘子传奇》无关。不过说到这儿，我要替大家问那个问题了，1992年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可是在它之前好像也没有什么更老的版本了呀，为什么剧名要加上一个新字呢？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1992年11月15号，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第一次在台湾地区播出，创下了高达30%的收视高峰。1993年初，这部剧又登陆中央电视台播出，迅速成为了风靡全国的现象级作品。其实当年这部剧的特效可以说是相当简陋，剧里的人物还动不动就一言不合就唱歌，现在看来简直是有点尴尬了。不过种种粗糙和尴尬却没有遮盖住剧本的优秀和演员们走心的演绎。演员赵雅芝凭借这部剧成了很多人的梦中情人，剧中的众多插曲更是成为了经典永流传。不过很多人心里可能有一个疑问，新白娘子传奇的剧名里为什么有个新字呢？难道还有旧版的白娘子传奇？难道这部剧也是翻拍吗？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解释解释新白娘子传奇的新字，它到底新在哪。第一个新在于故事的新，不过要说新呢，咱们得先来说说旧，捋一捋白蛇传的历史。白蛇传这个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它和梁祝、孟姜女、牛郎织女一起被称为是中国的四大民间爱情传说。这个故事早期呢是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播的。

而最早可以看到的文字记载是在明代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当中，里头有一卷就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了清代，这个故事在民间就更为流行了，甚至出现了以这个故事为原型的戏曲剧本，经常以昆曲的形式演出。近代以来，《白蛇传》的故事经常以京剧、越剧等形式来呈现。1926年，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品了一部电影叫《异妖白蛇传》，可以说是第一部以影视形式出现的白蛇传题材作品。片中出演白娘子的演员更是鼎鼎大名，是有着电影皇后美誉的演员胡蝶。后来各种版本的白蛇传电影层出不穷，就连日本都在上世纪50年代拍过一部动画版的白蛇传。到了2006年，白蛇传传说更是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连诞生于这个故事的一句典故水漫金山都成了一句流行的口头俗语，收录进了汉语大词典。1992年的3月，台湾电视公司台视决定以白蛇传的故事来拍摄一部年度大戏。制片人曹景德找到了著名导演夏祖辉，请他来做这部戏的导演。他们俩还找来了台湾著名剧作家贡敏先生，搜集起了关于白蛇传的故事，一起来拟定剧情梗概。提起当时指导这部剧的心态，夏祖辉导演说自己是毫无压力，从来没想过要把这部剧特意拍成什么样子。当时台湾流行一部电视剧拍30集，每个星期放5集，如果这个剧很受欢迎就再加拍10集。实际上新白娘子传奇最开始也只有30集，后来因为戏太火了才又足足加了20集。50集的体量，短短一部白蛇传的民间传说肯定是撑不起来啊。原先就有的那些核心情节不能少，比如断桥相会、水漫金山等等，这些都要保留，那还能加一些什么新故事呢？导演和制片人大胆加入了新的人物和情节。按照以往的故事，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之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但是这部剧却加入了胡媚娘和许世林的爱情，还有小青和张玉堂的爱情等等，种种新情节也让这部剧在当年看起来是新鲜感十足。最后的大结局就更是一个全新的演绎了，白素贞出塔，母子团聚，夫妻重逢，许世林娶了表妹李碧莲，白素贞、小青、法海、许仙四人更是冰释前嫌，一起升天，化身为仙。这样的大团圆结局也算是弥补了以往传说中的爱情遗憾了。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说的是《新白娘子传奇》的心字，这第一条心就心在故事方面，跟以往《白蛇传》的民间传说是不尽相同的。第二条心就心在演员上。节目开头我们说到，最新的2019版《新白娘子传奇》主要演员都是一些年轻的新人。1992年版的《新白娘子传奇》演员倒不全是新人，不过启用这批演员的心思却很新。先来说说大女主白娘子，选择赵雅芝来演白娘子是导演和制片人最早就确定的，而且赵雅芝在剧中还是一人分饰两个角儿，除了白娘子还演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玉兔精胡媚娘。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赵雅芝当年演白娘子的时候已经38岁了，而且是三个孩子的妈。前段时间咱们聊中年女演员的尴尬，现在好多30多岁生了孩子的女演员就没戏可演了。您再看看20多年前的风气，那时候可没见有人嫌赵雅芝岁数大呀。剧组里的人都认为赵雅芝是个自带仙气的演员，不光长得美，气质端庄，而且还特别敬业。每天赵雅芝都第一个到片场，泡一壶茶，抱着一个保温杯，接着就开始静心的研读台词。再来说说叶童，话说当年剧组先敲定了白娘

子的人选，然后却一直找不到跟许仙相符的男演员。许仙这个人气质温文尔雅，还略带一些迂腐的书生气，找不到合适的男演员，导演夏祖辉就开始考虑用女演员来进行反串。毕竟在戏曲行当里反串是很常见的，一开始导演心中的理想人选是林青霞，但因为林青霞片酬高又没有档期，就作罢了。后来导演在电视剧《碧海晴天》中发现了演员叶童，没想到叶童一扮上男装和许仙的人设极其吻合，赵雅芝跟他对起戏来又丝毫不会拘束，两人配合相当默契。这部剧播出之后，甚至出现了叶童之后再无许仙的评价。后来还出了这么个小插曲，台湾电视金钟奖想要嘉奖叶童的

是个爱憎分明、帅气可爱的角色，在剧中还有不少感人的情节。白娘子和小青的姐妹情深，小青为白娘子报仇，在清空洞苦练等等，每一次小青流泪都能打动观众。饰演小青的演员叫陈美琪，这位演员的出道时间其实也挺早的，但是她结婚也很早，而且婚后基本处于隐退状态，当年的演艺经历其实并不是特别丰富。陈美琪后来回忆起当年拍戏的经历，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能说哭就哭。说到拍戏秘籍，她倒是开了个玩笑，你想想，当时我们来内地取景，整个剧组只有我们三个香港演员，他们其中一个要离开你去修炼，你哭不哭啊？有人说许仙、白娘子、小青这三大主角的完美阵容，足以和张国立、张铁林、王刚的另一个铁三角相媲美。不过《新白娘子传奇》里除了这三位主角，其他的配角也很有看点。您比如说饰演白福的演员李冠廷，长得特别像著名作词人方文山。方文山还曾经提过，网上有不少人打趣是不是他去客串了这个角色。事实上，李冠廷是台湾歌仔戏的一位资深演员，而且为人特别亲和，在剧组里小青只要肚子一饿就找李冠廷帮他买饺子吃。再说说剧中人见人恨的蛤蟆精王道陵，饰演者叫陆峰，他其实是《新白娘子传奇》的一位幕后功臣，是这部剧的武术指导，剧中的所有打斗动作和各种法术都是出自他的设计。后来他还担任了《还珠格格》的武术指导，就连小燕子那些三脚猫的武打动作也都是他设计的。还有一位演员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刻，他是剧中少有的一位真正的帅哥，就是跟小青有过一段爱情的张玉堂，张公子。这位演员就更有趣了，他叫李炳化，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位场务，是负责给剧组拍剧照的，导演看他长得帅，就让他客串了张玉堂这个角色。只可惜这位演员就没留下几张剧照，因为平时他都在拍别人，等他演戏的时候却没人拍他了。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咱们今天聊的是《新白娘子传奇》的幕后故事。刚才说到了演员的部分，这批演员有的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有的是身兼数职跨界演出，他们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戏份，也塑造了一批荧屏的经典形象。说到《新白娘子传奇》的新，还有一点就是音乐的新。刚才的这段音乐大家都很熟悉了，是电视剧一开篇的一段《渡情》。您可能还记得剧中的画面，有个少公一边摇船桨一边放声歌唱，其实那位少公的扮演者就是《新白娘子传奇》里所有插曲和音乐的创作者，著名音乐人左宏元。说到这儿啊，我终于要解谜了。今天一上来我就说了，我们节目呢跟《新白娘子传奇》之间还是有渊源的，其实渊源就在左宏元身上。和我们节目同名的那首经典歌曲，也是我们的片头曲《风从哪里来》，作曲人娘子传奇导演夏祖辉的好朋友。到了为电视剧写音乐的阶段，导演第一个就想到了他，娘子传奇导演夏祖辉的好朋友。到了为电视剧写音乐的阶段，导演第一个就想到了他。当年黄梅调电影在台湾特别受欢迎，电视剧的出品方就希望

这部剧的片头和片尾曲都是黄梅调，左宏元却没听出品方的，而是进行了推陈出新。他既揉进了黄梅曲调，又加入了京剧唱腔和佛乐元素，一共为这部剧创作了12首歌、103个唱段，还有各种变奏版本和配乐无数。这些音乐既配合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渲染了人物内心，而且还很好听。当年的一言不合就唱歌，如今却成为了和电视剧本身同样经典的存在。

0: 说到这儿呢，咱们再回到今天节目开头的话题，翻拍《新白娘子传奇》，别的可以不保留，这些经典的旋律却一定要保留下来，而且是由新的演员阵容进行了全新演绎。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品品这首全新的《千年等一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深以为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对于一部电影来讲，主题曲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起到叙事的作用，带动剧情的走向，同时还能与观众在情感上引起共鸣。相信大家一定也试过，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

光年之外是由邓紫棋作词作曲并且亲自来演唱的一首歌，这是电影《太空旅客》当中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歌词将吉姆和奥罗拉共同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中两人乱世外相遇，危机中相爱的旅程被演绎得非常到位，感动不已。以缠绵歌词搭配动人旋律，将电影当中极致浪漫的深空爱恋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爱恋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包含深情。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谁能懂因为听声音闷和耳鸣去看病，结果医生却说出你耳朵长毛了时的无助啊。耳朵长毛已经很离谱了，更离谱的是长毛的原因很可能和采耳有关。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耳部清洁和采耳。大部分人家里都常备着棉签或者挖耳勺，每当感觉耳朵堵塞或瘙痒时，就会下意识的掏一掏。为了掏干净呢，很多人甚至买了螺旋耳挖、弹簧耳棒、可视镜头等各样道具。但实际上，你的耳朵可能根本不需要被如此精致的清理哈。耳屎虽被冠上屎这个字啊，可它却不是耳朵的排泄物，它有一个文艺的学名叫叮咛。叮咛的形成呢，其实对人大有用处哈。人体的耳部结构由里到外依次是耳蜗、骨室、外耳道和耳廓。外耳道的外侧1/3是软骨部，这里的皮脂腺和叮咛腺会负责分泌出一种抗菌防水的蜡状物质。这种物质和脱落的外耳道表皮混合在了一起，就组成了叮咛。它们共同为人的耳朵建立起了一套防御机制。虽然耳朵眼很小，但对于细小的尘垢和昆虫而言，无疑是大敞四开的门洞。叮咛的存在呢，可以阻止这些外来物质进入体内，同时呢含有油性，呈现酸性的叮咛还可以让耳道保持干燥，维持酸碱平衡，让我们的耳道不会沦为一个又潮湿又多碱的天然培养皿。1980年至2011年间，数项研究表明，叮咛对多种细菌都有灭杀效果，还能够阻止真菌繁衍。由此可见，屎这个字实在是对它的误解。小小的叮咛其实用处无限，如果掏得太干净了，反而对耳道没有益处。有人会不会担心叮咛越积越多，最终造成耳道堵塞、听力下降？这种情况呢，叫做叮咛栓塞。确实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其实不必担心。外耳道和耳蜗之间有一道薄膜作为屏障，叮咛根本穿不过去，主要聚集在外耳道的外侧。叮咛会不断地向外耳道口，也就是耳廓移动，我们咀嚼、吞咽或运动时，它就会在不经意被排出。如果掏耳太过频繁哈，其实还有意想不到的缺点。比如呢，美国耳鼻喉学会就曾指

出，经常清除耳屎的人耳屎会越来越多，因为在掏耳的过程中会刺激到外耳道腺体。想想看，作为耳道的卫兵，腺体发现耳道的防御机制被破坏了，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呢？结果就只能是恶性循环了。有人或许会问，不自己掏，去找一些专业的采耳机构会不会好很多呢？答案或许会让你失望，去外面采耳远比想象中要危险。和家里相比，许多采耳道的机构道具花样繁多，什么鹅毛棒啊，孔雀羽、小音叉、马尾棒，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先是轻抚面孔，然后再是刺激耳道，接着还有耳部按摩，活脱脱是掏耳界的十八般武艺哈。不过呢，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这些采耳工具在保管和消毒上都是不达标的。比如像羽毛一样的孔雀羽，它往往是采耳的开场白，会在耳朵里旋转，但很多采耳机构都不能做到一刻一换，而是循环使用。在消毒时呢，也只是用酒精擦拭一下，根本起不到杀菌的作用。作为上一位客人的耳道里有真菌，很容易就会被工具传递给下一位。此外，采耳机构的采耳流程也有隐患，比如很多人会拿鹅毛棒在脸部和耳道来回横跳，如果脸部有异物，就很可能被这些容器吸附在微小颗粒的绒毛带到耳朵里，在经过掏耳之后，你的耳朵可丝毫没有防御性。最重要的是，很多采耳机构往往还会提供其他组合服务，比如足疗、按摩等等，因此这类场所都是较为湿润的，就算清洁到位了，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微生物。很多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过，遇到耳道里有真菌感染的案例，无一例外都是去过采耳机构的。而工具的危险性还不是最主要的，商家页面里资质丰厚的技师实际上大多都是自卖自夸。目前国家尚未认证采耳师这个职业，因此也并不存在统一认定的行业标准。有媒体报道，许多采耳师可能培训一周就上岗了。正常的掏耳朵只是用具清洁耳道，但采耳店里的采耳往往会打着让人放松舒适的名义，拿各种道具刺激耳道，如果力度过猛，可能会造成外耳道损伤，严重的可能会刺穿鼓膜，这就得不偿失了哈。市面上的网红采耳店还许多啊，都宣称能治疗中耳炎，但很遗憾，这更是个噱头。首先，采耳店并没有医疗行业的从业资质。其次呢，中耳炎是发生在耳朵的骨室中的，骨室和外耳道之间是由骨膜作为界限，掏耳朵根本治不了中耳炎。对于许多人来说呢，掏耳朵确实是一种习惯，其实呢，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掏耳也没有什么坏处。首先，掏耳不要过于频繁，毕竟耳屎会在我们正常咀嚼运动中被排出，我们可以在觉得耳朵有明显堵塞或者刺痒感时再去简单的掏一掏。其次呢，选择工具一定要谨慎，很多人喜欢用棉花棒，觉得可以把叮咛粘出来哈，但这种方法并不推荐。根据调查，叮咛的干湿性因人而异，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干性叮咛，用棉签只会把叮咛推在里面，相比之下挖耳勺更适合。不过在用挖耳勺的时候呢，也不要掏得太深，避免会刺穿骨膜，造成疼痛和听力下降。由于体质不同，环境各异，有一些人呢的确是要及时掏耳的，不然可能会有叮咛堆积的风险。比如在游泳和洗澡时不注意防护，水浸入了外耳道，或者一些人外耳道狭窄，表皮细胞生长异常，叮咛排出能力较差。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掏耳，叮咛长久堆积后就会造成听力下降。若是感觉到哈有明显的耳道堵塞、听力下降或者头晕目眩哈，一定不要自己动手掏，最好呢是到医院去挂一个号，查清楚是什么情况。如果确定是叮咛堵塞，医生呢通常会用药水软化叮咛，再用专业的工具掏，这样比较安全哈。另外呢，小孩子发育不成熟，老人的耳道松弛，对于他们来说，叮咛可能不会的顺利的

排出，同样也是需要去医院处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1: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秃聋的话。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欢迎您，蒋教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说到了秃聋这个话题，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主要是在我身边哈，就真的是真实存在好多朋友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听力下降，而且这些朋友当中不光有我们常常以为的年长者，
3: 对，
2: 还有很年轻的年轻人，
3: 是，
2: 比如说我的同事小戴，对吧，才20多岁，
3: 对、
2: 小姑娘一只耳朵就听不见了，
3: 是，
2: 自己还不知道，
3: 对，非常痛苦，而且非常纠结，它影响他的未来发展和工作生活，就是很不方便。
2: 对，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秃聋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是说耳朵一听不见了，哦，一定是年纪越来越大，好像听力下降了，
3: 对，
2: 不是这样的。
3: 以前的概念就认为老了嘛，我到一定年龄了，就应该眼花耳聋了。其实呢，真的不是这样。
2: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首先想请蒋教授来说一说，什么叫做秃聋？
3: 对，秃聋呢是突发性的耳聋啊，耳聋就听不见了啊，突发性的呢就突然的听力下降，大部分的病人啊都是在24小时内，哦，昨天还好好的，有人病人说今天早上睡醒觉了以后一个耳朵就听不见了，
2: 对，
3: 或者有人说我今天上午还好好的呢，今天下午啊睡起个午觉以后醒来了以后，哎，一下子耳朵也是听不见，听不清楚，甚至还有头晕。或者有些人会这样说，说昨天好的，今天一上午一白天还好的，我晚上洗了个洗澡，洗完澡了以后啊，我就用电风扇吹，想吹干头，吹一吹，吹完以后就觉得一个耳朵堵，一个耳朵闷，接着呢就哎自己试一下，耳朵就听不清楚了。我想这个例子呢就写给大家很清楚的提示，就是在短时间内的突然的一个听力的下降。本来我们听声音、听人说话或者听手机的声音是很清楚的，
2: 对，
3: 突然一下听不清楚了或听不见了，这叫突发性的聋。
2: 所以说到了这里，蒋教授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刚才您提到了秃聋就是突发性的耳朵听不到了，
3: 但这个一定是神经性的，它概念两点哈，一个是在短时间内的突然听力下降，我们的声音啊是从外耳，耳朵被外耳，耳廓外耳道啊，然后通过鼓膜进入骨髓，骨髓是中耳，里面有三块小骨头，然后呢进入内耳，内耳是耳蜗啊，有感受听觉的毛细胞，然后呢是神经啊，这些听觉的信号通过神经，就像每个人家家庭里都有墙壁里边埋的电线一样，电线通电了，最终接到哪去呢？
2: 灯，
3: 接到灯泡，所以一通电了，一开开关，灯泡就亮了。如果这条通路出了问题，尤其这个电线出了问题，很形象，电线就是神经。所以我们今天谈的突发性聋是神经性耳聋，是我们耳朵和脑子相通的那个听神经，又叫蜗神经出了问题，真是很形象啊，特别像电线，中间有个芯儿，外边有个皮儿啊，它就神经的结构，它出了问题以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听觉，影响到我们听声音，影响到我们听到声音的清晰度，或者呢我们的分辨的情况。
2: 那么是不是所有去找您看病的人都是因为耳朵完全听不到了？
3: 不是，有人其实他是听不到了，他自己的感官上没觉得自己听不到，

0: 我这还是讲的故事还是大哥大的那个年代啊，就是大哥大是我们用那个手机 BB 机之前的，对，我一个老乡啊，江苏的一个老乡，还是比较趁的，他说他早上起来，诶，怎么突然觉得这个大哥大坏了，而且最近他认为自己比较脾气也变得很火爆啊，经常给同事掀桌子，把手机给扔了，说给我换一个来。那时候大哥大还很值钱，换了一个说怎么还不行，说的再换一个来，一直换了第三个大哥大的时候，他说怎么还都坏了，他是右耳听不见，我们习惯一般用右耳来听嘛，他说我用左耳听一下吧，左耳一听原来不是大哥大坏了，是自己耳朵坏了。
1: 所以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是自己耳朵听力出现了问题。
0: 很多人意识不到啊，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两个耳朵，两只耳朵啊都是感受声音的，所以有些人迷迷糊糊的，晕晕乎乎的，或者心很大，老觉得一个耳朵能听见声音就行了。我曾经还遇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多少年一直是一个耳朵聋，他都没有意识到来看医生，然后他就说啊，原来还要两个耳朵都能听见声音啊，我以为就要靠一只耳朵能听声音就可以呢。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大家解开一个误区啊，就说不是你完全听不见到了才叫秃聋，只要有听力下降，可能还有不同的表现呢。这种秃聋哈，刚才讲神经性聋，
1: 对，比如说您刚才说有不同的表现，
0: 其实聋了，
1: 对，第一是听力下降，
0: 对，
1: 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还有人就是这更常见，到了夏天了，觉得自己吃了上火东西了，看球赛，吃串儿，啊，然后喝啤酒，熬夜，突然耳朵闷，他认为他自己上火了。自己随便到药店，或者呢是吃的一些败火的药，他还败火呀，认为老百姓有的感觉上火了会耳朵堵、耳朵闷啊，耳朵闷的不得了，这时候耳闷很痛苦，都吃了一个月了再找医生看，原来发现不仅是耳闷，还有这个神经性聋，当时突然那种突然听力下降被忽略了，他也是秃聋，一个月来看发现了，但是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有人不光是表现为耳朵闷呢，还有人会表现耳朵叫，
1: 就是有耳鸣，对吗？
0: 耳朵响啊，突然耳朵响了，很多人也会认为是上火，或者很多人认为是肾亏，
1: 对，就有那种啸叫的声音，
0: 对，或者蜂鸣的声音啊，或者有人会有几种声音，他去干嘛呢？刚才那个病人是吃败火的药，自己去开点中药吃，这个病人他去喜欢去看什么呢？去补肾啊，我去补了一个月的肾，然后再来找医生看，再做检查，原来发现是秃聋，又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1: 嗯，
0: 还有人他有更严重的表现是天旋地转的头晕，
1: 谁会想到跟耳朵会有关系？
0: 很多人忽略了啊，他就我都晕得不行了，恨不得晕死了，晕起来还吐，都离不开床。这个病人说你也别抱怨我这个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我那几天晕的动都动不了，一动就恶心呕吐，喷射性的呕吐都有，耳朵堵耳朵闷，我哪知道我自己聋了。所以许多人就是等不太晕的时候，因为医生也会用点药，才想起来和耳朵有关系，一查秃聋，而且这种秃聋愈后不好，我们叫伴有眩晕的秃聋。
1: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秃聋其实是有不同的症状表现的，并不是说完全听不见了叫秃聋。
0: 对，所以在我的门诊啊，也有的病人比较爱较真儿，说谁聋了，我听力好的呢能听见声，他老认为完全听不见才叫耳聋，这是专业和老百姓理念上的区别。
1: 所以蒋教授，我特别想问您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到的秃聋和刚才老百姓认为的我只是突然听不清而已，
0: 对，
1: 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0: 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今天讲的秃聋一定是刚才讲的神经性的耳聋，还有人也会突然听力下降，比如说天很热喜欢去游泳，也有孩子也有成人啊，游完泳以后突然耳朵闷听不见了，到医院一看什么呢，原来是干的那个耳屎啊，医学上叫做丁宁，被水一泡一下膨胀了，就会堵上耳朵，也会听不清楚听不见呢。这时候呢到了医院，医生把耳屎取出来就能听见了，他也是短时间内的听力下降，但是有原因的，耳朵有耳屎被泡发的，今天讲的那个神经性耳聋那个秃聋是查不到原因的才叫秃聋。
1: 既然查不到原因，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秃聋的治疗会很麻烦，或者是说因为他没有原因造成秃聋的原因 您刚才提到了
0: 很多，因为现在生活真是丰富多彩，而且我们现在真吃的也非常好，就有些易感的人群，就这些人容易得秃龙，所以呢就忽略了啊。比如说耳机的问题，我们曾经谈过，在地铁上很多人都戴着那个防噪的啊，所谓防噪是别人听不到它里边的声音，开着很大的那种声音的耳机，长时间了以后，而且听着那种很激越的声音的话，哎，我门诊有的病人就参加过音乐会或者参加过那种球赛啊，别人在旁边吹喇叭吹口哨，他就突然觉得耳朵不舒服，后来也发现秃龙。所以呢，和这种噪声是有关系的，防治噪声一定可以预防秃龙的发生。还有这个人有三高，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或者呢这个人血压很高，而且还能发现有脑梗的病人，情绪激动他会把耳朵的血管堵了啊，也会有秃龙的表现呀。甚至还有一种耳朵还会内耳会出血，也会以秃龙的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们饮食上也要注意啊，虽然到夏天了很烦躁很烦热，稍微喝点啤酒是可以的，但是呢你通宵的熬夜睡眠也不好，尤其我最近有好多孩子戴着耳机，然后呢通宵的去打游戏，也是处在那种激昂兴奋的状态啊，一关一关的过。有个小伙子告诉我，在过关键一关的时候，我就觉得耳朵里边刺啦一声巨响，后来就一片寂静，听不到了。
1: 天哪。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玩游戏，我不反对玩哈，要有一个度啊，就是说要学会保护自己，玩一玩歇一歇。但是家长特别喜欢听我说这句话，他来说不能让我孩子再玩游戏了，说你看都已经聋了，但聋的情况下，听力下降的情况下，的确不能再玩游戏了哈。或者我感冒了以后也会突然听力下降，是什么呢？到医生一检查，中耳里边有积液，他是中耳炎了。也会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气流不稳，突然气流飞机下升空对吧，为了稳定也会耳朵堵耳闷听不清楚，它也会突然听不清楚，过会又好了。它是我们今天讲的秃龙吗？不是。为什么呢？我们耳聋分成轻度、中度、重度，对不对？还有一种传导聋和神经聋啊。传导聋就是传导的通路受影响了，比如说耳朵里面有水啦，比如说外耳道有耳屎啦，这是传导引起的，它就不叫秃聋。
1: 这个病因是比较明确的。
0: 对，叫突然听力下降，通过治疗很快就好了。秃聋是怎么查都查不到原因的，一旦查到原因了，这时候这个病人突然听力下降就不叫秃聋了，只是这个病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这不是吓唬病人哈，我们有一种突然听力下降，通过医生治疗啊，听力又回来了。医生往往刚才不讲了吗？神经性聋是电线坏了，要看看这个电线上有没有长东西。其实有5%的病人啊是听神经瘤，这听神经上长瘤子了，他也会有秃聋这样的表现，突然一下子听力下降，也可能在24小时内，也可能通过医生治疗，也可能20%的病人听力还能完全正常的，但他的原因已被发现了，是什么呢？是听神经上长瘤子了。这时候我们就不能给这病人诊断秃聋，诊断为听神经瘤更妥切，因为它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
1: 所以秃聋其实只是一种表现而已，造成秃聋的原因会有很多种。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第一是听神经瘤，听神经上长瘤是一方面，还有
0: 听神经上长瘤就不能叫秃聋了，
1: 对，
0: 就查出原因了。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力下降的叫突然性的听力损失。
1: 对，所以你刚才说要如果确诊为秃聋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
0: 对，秃聋一定是找不到原因的。
1: 那怎么治呢？
0: 有最佳治疗时间，刚才讲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秃聋，我们还需要大家来早期的发现。如果你突然耳朵听不见了，到医院去做检查，甚至有的人耳朵堵、耳朵闷，有的大夫都会当中耳炎给你做骨髓穿刺，也穿不到液体，就没有水，也没有耳屎，然后呢，要做个听力学的检查。我们有个隔音室啊，就给病人戴上耳机，技术员呢就会发出一些这个通过电线啊，
1: 对，
0: 一些刺激的声音，滴滴滴，嘟嘟嘟的声音，然后你听到声音呢会按键钮，就有听力图。 所以秃聋的病人呢，他会通过听力图发现有神经性耳聋啊，就会判断你是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一般发现秃聋，虽然现在不主张给病人输液治疗哈，现在管控的也是比较具体，但是秃聋的病人还是要输液的，因为我们要挽救听力，哎，营养神经、扩血管的药物，甚至有些病人要用些激素，然后呢，用些高压氧啊的治疗也是。但是高压氧的病人如果有感冒的话是不能做的，他耳膜会穿孔啊。我们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如果穿孔的话呢，病人或雪上加霜。
1: 刚才您提到了几种治疗方法，那么针对这几种治疗方法，它会让秃聋的病人完全恢复到以前的听力吗？
0: 如果在七天内，我们是有经验的哈。如果这个病人一点听力都没有，如果积极治疗的话，有80%的病人听力是慢慢能够回来的，而且即使没有完全回到正常，他的低频也会回来。最主要的它的意义是，我刚才讲了，我们每个人不有两侧耳朵吗？一侧耳朵坏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对侧耳朵，也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80岁以后。这时候治疗单侧耳的秃聋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在最佳治疗时间或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的后续治疗，多么努力，多么积极，对侧的好耳朵一定会受益的。
1: 那么既然说到了这里哈，我想我们的同事，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真的很关心，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之后，我们怎么样对单侧耳朵进行治疗或者保护，能够有效地去保护那只好耳朵？
0: 对，是刚才讲了，我们听力损失有轻度、中度、重度。如果听一侧耳朵完全正常的，只是对侧耳朵听力受到损害的话，聋了一半的话，即使我们都不太主张配助听器啊。如果一个侧耳朵全坏了，对侧耳朵坏了一半的话，可以配助听器，而且现在助听器真是非常好，高科技、高尖端啊，放在耳朵里边，别人也听不看不见，这样来做听力的补偿。但是呢，如果一个耳朵，尤其小孩一侧耳朵完全正常，你那侧耳朵如果戴了助听器以后，他心理上容易受到一些不好的暗示啊，他老觉得会和别人不一样。这时候我们要教育很重要啊，这时候要靠视觉弥补啊，他要靠眼睛学会看唇语，学会掩饰，不是给医生掩饰，给周围人掩饰，不要到处跟人家说我一只耳朵聋了。因为现在社会竞争也很激烈，这种情况下呢，一旦出了挫折的话，对他的听力打击，对内心打击可能会更大。所以在门诊我经常鼓励我得过秃聋的孩子或者成人，你一定要抗打击，你多么的能抗打击，你对侧的好耳朵就多么的能被保护好，也可能80岁或者一辈子都不再下降，这也是医生的期盼。
1: 日常的饮食或者是比如说护理方面
0: 非常重要，就说很多病人老觉得我无所谓，而且或者很多的非专业人士告诉他，你不管他两个耳朵又不通的，一只耳朵坏了你爱干嘛干嘛，那只耳朵没有问题，其实不是，也可能就被你喝了一次酒或者酗酒喝醉了以后对耳朵造成了损害。其实酒精对耳朵这种情绪的损害一定是有的，得过秃聋的收音机前的朋友都会有那种体会，家里上或者工作上遇见点事儿，睡不着觉，情绪有了波动的时候，也可能是自己这次得秃聋的原因，不是我刚才讲的受，不光是受凉了或者受到打击了。现在这个竞争也日益激烈，在各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心态，以正能量的形式来面对周围所发生的任何事，其实保护的是自己的健康，尤其是保护自己的耳朵。
1: 所以你看，如果是秃聋的易发人群，刚才提到的这些哈，包括呢，就是说得过秃聋的，那么首先就是在酒精上面，
0: 对，
1: 就一定要
0: 脾气也要改一改。
1: 啊、
0: 你看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例子，我那老乡，他就觉得最近脾气大得很。要他不脾气不大得很，还早发现了呢，他就能直接觉得这个大哥大 BB 机坏了直接扔掉，你想砸了就扔了，他都没想想是自己出问题了，要另外一只耳朵试一试。所以呢，我们还来做过和心理相关的节目，其实每个人遇见某种境遇的时候，真要想想，以这个例子想想周围环境的问题还是自己本身出了问题，
1: 对，
0: 我觉得更能心和心平气和的度过自己任遇到的任何问题，我觉得可能对减少秃聋的发作一定有好处。 有的人就真是生活中或家里人有病人了，整宿整宿的照顾家里人，这时候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健康。你得了秃龙以后需要输液或者需要做高压氧，那个病人怎么办呢？你还会要为家里人做更大的贡献呢。
1: 对，
0: 不要雪上加霜。
1: 就是对于近期觉得压力突然增大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一些哈。
0: 对，这样防止自己秃龙的发作。
1: 对，
0: 因为秃龙通过积极治疗，大部分病人还不错，有一部分病人通过治疗以后是无效的，但还

0: 可以配助听器啊、
1: 嗯、
0: 如果损害特别厉害，两个耳朵通融也不是啊非常绝望，这人没有人生。而现在人工耳蜗啊也已经进入了我们生活中，而且呢效果也不错，所以呢还是不要把自己走到这种受到损害的这种境界。
1: 对，
0: 保护健康更重要。
1: 还有一点时间啊，刚才您说到的秃聋，比如说自己有一些症状表现，听不清啊，或者觉得耳朵发闷，这些都是作为大人来说他能够自主意识到的。
0: 对，
1: 但如果作为孩子来说，他没法表达或者表述不清楚，意识不到我是耳朵发闷，
0: 对，
1: 这种怎么办呢？
0: 有的孩子你看前两天来个孩子，他家里人来看，不是看这孩子一个耳朵聋的，他说这个孩子老歪着脖子老挤眼儿，所以我们查个听力发现一侧聋了。还有的孩子在家里看电视就是把声音开得很大，或者有的孩子头部外伤了，有一种先天畸形的病人啊，叫大前庭导水管病。这个病呢往往就是被我们发现突然听力下降，反过来发现了病因是一个先天畸形。这种孩子头部能受到外伤，尽量呢不要感冒。虽然他不是秃聋啊，叫大前庭导水管病，但这些病人的早期都会以突发性耳聋的形式表现出来，防止孩子摔倒。他头部一碰撞以后一下突然听力就下降了、
1: 嗯、
0: 防止孩子用一些耳毒性的药物，我觉得防护更重要。只要这孩子看你说话的时候老是两眼直勾勾的看着你，或者呢你说了一句话他老重复，你说啥呢再说一遍，或者孩子干脆就不搭理你，或者家里看电视说这孩子一进来家里这个电视节目就开得很闹腾，你要看看啊，要问问这孩子是不是秃聋，因为我这边都有，都孩子聋了一两年了家长都不知道。
1: 嗯，
0: 而且最近国家有个运动队的一个孩子是教练发现他聋了，爸爸妈妈才带他来看病，马上就开始比赛了，一个耳朵聋的。
1: 所以呢对于孩子来说家长要给予更多的关心，
0: 因为真是很重要，他是有最佳治疗时间的。而且呢有人说我都十年了你给我治吧，我不怕花钱。你不怕花钱是没有地方花钱，所以这个七天真是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呢有人表现在聋，有人表现在闷，有人表现耳朵叫，有人表现在头晕，有人表现两眼直勾勾的睁着大眼睛很天真的看着你，看着你的表情，看着你的口型的时候，或者有人他就老是用，比如说我们习惯都是用右耳听电话，他老是就是用左耳听电话，你要问一问他啊，你有没有左耳有问题。或者呢尤其许多孩子会得腮腺炎啊，腮腺炎是光想治疗这个脸肿脸胀发烧了，其实的时候要给点营养神经的药，防止什么呢继发的突发性耳聋。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想问一下蒋教授哈，就是说对于孩子，就是不光是对于孩子，就秃聋这样的病人在愈后，我身边就有说耳朵当中的那种高音频好像治好了，但低音会一直都存在。
0: 所以秃聋来说，对病人来说我听不见还对侧耳呢，这种后遗症叫耳鸣，对病人简直是痛不欲生。有人会有几种声音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电线墙里面电线坏了还修了一半没有完全坏，然后灯泡再闪，这就是我们形象所理解的耳鸣。收音机里边电线坏了找不到台了沙沙响，会让病人伴有焦虑更加痛苦。正是因为病人焦虑睡不着觉，同样的原因会影响到对侧好的耳朵。
1: 这个能治疗吗？
0: 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早期发现耳聋，治疗耳聋，避免头晕，避免后遗症的耳鸣。
1: 如果一旦有后遗症了的话，我们也要摆正心态哈。
0: 对，
1: 所以我们得替我们的那只好耳朵想一想。
0: 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疫情前，如果人们路过香港沙田区，可能会看到一位年过百岁的清瘦老人在附近的街巷中散步。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位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老人是一位曾经的战斗英雄，是著名的飞虎队的队员，他叫陈秉静。2022年12月23日凌晨，这位老英雄在他位于香港的家中病逝，享年104岁。作为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老兵，他的去世意味着当年那批为国奋战、抵抗外辱的小伙子们已经全部离我们而去了。那么老人带走的都是哪些不该被忘却的记忆呢？船长改行当空军，他的职业之路为何天翻地覆？加入飞虎，体验残酷，他亲眼送走了多少战友？身负重伤，日军来救，鬼子为何善心大发？历经生死，晚年祥和，老兵为何频频流泪？听天下，跟你聊聊中国最后的飞虎队老兵陈秉静。1918年10月，陈秉静出生在福建省的莆田县。这个孩子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去开飞机，而是要去做船长。为此，他报考了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集美大学的故事咱们之前聊过，它是福建华侨陈嘉庚先生在1920年创办的。而他的航海学院则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航海学校。不夸张地说，在当年的中国，军舰不算，甭管是客船、货船，船长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出自这里。如果没有后来日本的侵华战争，陈秉静或许会成为一名合格的船长。可就是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那时候只有19岁的陈秉静恰好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商船上见习。那个时候的中国外海已经完全被日本的海空军封锁了，陈秉静所在的商船被困在港口里，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租界外的上海千疮百孔，满大街都是死难同胞的尸体，死难者中有许多还是孩子。这样的景象给了陈秉静极大的刺激，他和两个朋友当即决定不当船长了，去南京报考空军，直接去天上揍鬼子。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说，
9: 真正

0: 国破家亡呢，所以我许多人讲啊，你们这么勇敢，我说不是勇敢，每一个青年到那个时候都会像我们一样这样做。
1: 就这样，陈炳敬来到了南京，他恰好赶上了中央航校第十二期的招生，这是当时中国专为培养飞行员开办的学校，招考标准非常严格，报名的有3000人，而最后录取的不足300。陈炳敬从众多报考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飞行学员。可是，在入学之后，这些学员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上课，而是开始了千里跋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侵华日军当时已经逼近南京，中央航校只能和许多政府机关一起向大后方撤退。陈炳敬和他的同学们一起从南京到汉口，在经过南昌、长沙，徒步上千公里之后，终于抵达了成都。陈炳敬后来回忆，这段旅程里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最为深刻，同行的同学当中有许多东北人，每到夜晚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唱歌，一般唱两首歌，一首是国歌，另一首则是松花江上。每当唱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时候，总会有人率先哭出声来，接着便是全班一起抱头痛哭。1937年年底，陈炳敬一行人抵达成都，在这里他们开始了艰苦的学习训练。在一起的同学里，陈炳敬一直是佼佼者，这可不是我夸张，他们这些飞行学员的淘汰率很高，同期入学的293人里，最后能去学开飞机的只有100人，这100人里也只有最优秀的50人能进入高级班去学开战斗机，而陈炳敬就是这50分之1。1941年夏天，他从高级班毕业，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还获得了少尉军衔。而就在他跃跃欲试，准备驾驶战斗机升空打击侵略者时，却意外地接到了通知，他们要再去美国训练1年，课程和国内相同。陈炳敬和同学们都非常不理解，如今战事吃紧，为什么不让我们尽快上战场，反而要不停地训练呢？下达这项训练命令的人是当时中国战区空军的最高指挥官，也是鼎鼎大名的飞虎队的队长陈纳德将军。他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当时在中国的战斗机性能不如日本，只有不断地磨练飞行员的技术，才能让他们在空中格斗中保住自己的命。另一方面，陈纳德也希望让美国的媒体能够跟踪报道一下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让美国民众看到中国人抗战的决心。陈炳敬在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不断称赞陈纳德的良苦用心，说他是想改变当时美国对中国人的偏见，非常伟大。在美国那段日子里，陈炳敬和他的同学们过得非常惬意，吃得好，住得好，每到周末还有当地女子大学的学生们来邀请他们参加舞会。你要知道，这批中国小伙子身材魁梧，相貌出众，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仰慕他们的年轻姑娘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在少数。可是这些学员们却是谁都不敢谈恋爱，因为他们知道战争还远没有结束，自己生死未卜的怎么能连累人家姑娘呢？1942年12月，陈炳敬他们完成训练，绕到南美洲印度，回到了祖国。此时正是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作为第一批去美国受训的精英，陈炳敬又将会面对怎样惨烈的挑战呢？1943年年初，陈炳敬一行人终于回到了祖国， 他被分配到了

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75中队，成为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说起这个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它的前身正是陈纳德将军创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支志愿队伍被并入了美国陆军的航空兵，成了第14航空大队。飞虎队的名号自然也被继承了下来。在队伍里，陈秉静驾驶的正是那著名的 P-40 战斗机，也就是机头上有着鲨鱼头标志的那种。也是从那时候起，陈秉静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一次次惨烈的激战带走了他一位又一位同学。1943年4月，他的同学蒋景福在湖南零陵的空战中殉国。当陈秉静来到老同学坠落的地点，想要为他收尸的时候，能找到的遗骸只有好友的两只手臂。8月，同学毛有贵在桂林两江空战中阵亡。9月，同学王德民在昆明上空牺牲。这串殉国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短短半年时间，第14航空队里的中国飞行员损失过半。如果您上网搜索，能够找到一张陈秉静他们在美国受训时的毕业照，上面参训的学员有46名，其中有30人都被标上了十字架，他们全在抗战中英勇殉国了。陈秉静是幸运的，他活了下来，但是活着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遭遇过生死危机。1943年10月1日，陈秉静受命驾驶战斗机出发，为一批轰炸机护航，去轰炸越南的海防港。这个海防港是日军的一个重要的军舰港口和补给站。这次突袭非常成功，轰炸机把当地的仓库和码头炸成了一片火海。就在陈秉静他们准备返航的时候，迎面遇上了前来拦截的30架日军战斗机。为了掩护战友，陈秉静从高空俯冲而下，成功击中了一架敌机。就在他准备再次拉升时，两架敌机从右后方冲了过来，一串子弹击中了他的战机，也打穿了他的右臂。陈秉静驾驶受伤的飞机向北加速飞行，他希望能在飞机坠毁前飞入北方祖国的边境。可是飞机受损实在太严重了，时刻有爆炸的危险。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跳伞，降落在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受伤的他该如何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呢？落地后的陈秉静检查了一下随身携带的物资，只有消毒液、巧克力和渔具，没有任何医疗用品。他没法对右臂进行包扎，只能勉强带着伤在丛林里跋涉前进了6天。在这6天里，他每天只能吃一口巧克力，还要忍受着伤口的剧痛，他每天都在流血。陈秉静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死在这座丛林里了。万幸，在6天后，他被驻扎在越南的法国军队发现，得到了简单的救护。不过后来他还是被日军的巡逻兵发现，日本人给他受伤的手臂做了手术，之后又把他押送到了上海江湾的美军集中营。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发现问题了，哎，这日本人大发慈悲了吗？怎么会好心给敌人做手术呢？陈秉静也不算是个重要人物啊。您觉得不对劲儿，陈秉静也这么觉得。在从越南到上海的这段漫长的旅途上，陈秉静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日本人不杀他，反而要救他呢？渐渐的，答案自己浮现了出来。他肩部的伤口始终不能痊愈，甚至还发出了恶臭，身体也越来越虚弱。等他抵达上海江湾美军集中营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江湾集中营是一座美军战俘营，里面有被俘的美国军医，军医重新切开了陈秉静的伤口，这才发现真相。原来日本人根本没有给他取出弹片，甚至也没有消毒上药，这摆明了就是想让陈秉静伤口

植物也只有少量的大米、腐烂的蔬菜和大葱。囚犯每天需要外出做苦工，回来只能睡在稻草铺成的通铺上，阴冷潮湿，臭虫横行。在这个人间炼狱里，每年光是死于饥饿、疾病的囚犯就有上百人。日本人从囚犯里指定了一个人，担任中方囚犯的总代表，负责协助管理囚犯。以陈炳敬重伤未愈的身体，在这里原本是不可能撑下去的。幸好这位总代表知道他是负伤的中国空军，就让他担任监狱里的书记长，这样可以免除劳役。总代表又挑选了一个13岁的少年作为勤务兵照顾陈炳敬。在监狱里，书记长分配的伙食会多一些，但是陈炳敬身体虚弱，吃的不多，省下来的饭菜他就让给这个少年勤务兵吃。为此，他会要求勤务兵半年一轮换，为的是能够挽救更多的中国少年。在老虎桥监狱里，有两件事让陈炳敬记忆最为深刻。一个是当年的许多狱友都会趁外出做工的机会捕捉野老鼠带回牢里，用火烤后大约只能剩下两指宽的一块肉，这时候他们总会分给陈炳敬一半。陈炳敬不肯吃，他们就会劝他说，你是空军，如果将来能出去，你对国家更重要。陈炳敬就只好一边流着泪，一边当着大家的面吃下去。还有一件事是，在1944年年底，陈炳敬因为高烧不退，奄奄一息。日本人承诺给他治病，条件是让他帮汪伪政府训练空军。陈炳敬断然拒绝，做好了死的准备。然而就在这一天夜里，一名国军护士忽然来到他的床边，悄声说要为他打针治病。陈炳敬很是诧异，问他是从哪儿搞来的针药。护士告诉他，是日军中的一位台湾兵专门为他偷来的，要陈炳敬千万保密，不然台湾兵会被枪决。靠着这偷来的药品，陈炳敬再一次保住了性命。1945年8月22日，陈炳敬忽然得到通知，第二天8点，日本人要放他出狱。陈炳敬心想，自己牺牲的日子终于到了。因为以往所谓被释放的战俘都是被押到南京雨花台枪杀的。第二天清晨，他在棉袄里藏了一块玻璃片，准备随时割腕自尽。日本人通知他和两个被俘的国军将军一起走出了监狱大门。在门外，陈炳敬惊讶地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正在等着他们。司机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自己叫陶然，是国民政府派驻南京的特工，是专程来接他们的。此时的陈炳敬完全不相信这个陶然的话，反而认为他是日本人化妆前来诓骗他们的。直到轿车开进了南京的六福饭店，陈炳敬看见了前来欢呼迎接的人群，这才意识到这位陶然说的都是真话。原来日本人已经在一周前投降了，抗战胜利了。第二天清晨，陶然开车把陈炳敬送到机场。在这里，陈炳敬找到一架飞湖南芷江的飞机，他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他想要尽早归队。可是飞机上的美国机组人员看到这个80斤不到、穿一身破棉袄的中国人，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中国的空军。就在陈炳敬和他争执的时候，机长走了过来，把陈炳敬拉到了驾驶室，测试他对飞机仪表的使用。面对机长的提问，陈炳敬对答如流，最终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机长不仅允许他登机，还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称赞他是个英雄。当年的同学得知陈炳敬要来了之后，专程去芷江机场迎接了他。第二天，正在芷江接受日本投降的何应钦还专门请他吃了午饭。陈炳敬也在饭桌上提了一个请求，他希望何应钦尽早安排人释放老虎桥监狱的其他囚犯，特别是其中还有30多位800壮士的幸存者。原来
当初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八

海壮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冲入租界的日军俘虏，他们中的100多人被押到了老虎桥监狱，多年来惨遭迫害，此时只剩下30多名幸存者了。何应钦当即表示派人急电通知南京，妥善办理这些壮士的释放和安置工作。重获自由的陈秉性因为敌人的迫害和自己的伤势失去了继续驾驶飞机的机会，那么在此之后他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陈秉性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里一共被关押了21个月，当他离开监狱的时候体重不到80斤，长期的营养不良也让他的头脑里常常是一片空白，即便是见到了当年一起在美国受训的同学，他也会一时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也记得自己在老家有妈妈，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母亲的名字了。重获自由之后，陈秉性又住了6个月的医院，开刀取出了右臂里残存的那块弹片。这次手术也让他的右手臂之后再也无法伸直，他无法再重返蓝天了。在此之后，陈秉性被调任到了空军运输大队担任行政职务。1959年，陈秉性任职到期，他谢绝了上级的留任请求，带领家人从台湾搬到了香港，开始做起了国际贸易，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晚年的他回顾起自己的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母亲跟前尽孝。当年参加抗战之后，他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总共只有6天，之后更是因为身处海外，直到抗战胜利后40年母亲去世，他才得以重返家乡。随着年纪的增长，陈秉性变得越发感性，也越发容易流泪。2012年，他把自己当年被俘时穿过的染血的飞行夹克捐赠给了昆明博物馆。在面对展馆中那尊陈纳德将军的塑像时，老先生泪如雨下。2015年，97岁的他重返家乡，在母亲的墓前，他再次痛哭流泪。甚至在他几次回昆明，在飞机上看到滇池和曾经飞越过的山峰时，他也会流泪。以至于他的太太总会好奇地问他，你一个军人为什么老会流泪呢？前几年，陈秉性在香港度过了自己的100岁生日。大约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做好了离开世界的准备。遥想当年，和他一起去美国受训的中国青年有2/3战死沙场，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英雄又逐渐走向垂暮与凋零，只留下他一个接一个地送走了曾经的战友。陈秉性曾经对家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等我死了，你们不要哭，要笑。如今这位老英雄终于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归队了。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0: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4: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

0: 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 新鲜起补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2: 两三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六七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4: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6: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5: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8: 穿上这身衣服，
1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8: 进发了啦！
2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1: 我妈就回来了，
1: 人家好好吃饭啊。

0: 嗯，你也是。
1: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3: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4: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5: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5: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7: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8: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

0: 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4: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

0: 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

0: 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

0: 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地方，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1: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2: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裹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1: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2: 裹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1: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1: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2: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3: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4: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5: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4: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6: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4: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6: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4: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7: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4: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8: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

0: 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3: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

0: 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1: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0: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1: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0: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1: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0: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 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4: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记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5: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4: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5: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 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4: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5: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4: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5: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 啊，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4: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5: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2: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证？ 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青鹅不不傲，
1: 梁鸿朝才高桥高。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梁慧玲部署国防动员工作。
1: 许勤、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
0: 梁慧玲主持召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座谈会。
1: 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持党管武装，凝聚军地合力，奋进强军兴军新征程，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各军分区、警备区、军事部党委第一书记述职，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梁慧玲部署国防动员工作，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赵忠总结讲评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省军区副司令员杨杰汇报国防动员练兵备战工作情况。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驻省部队军事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筑牢政治忠诚，积极开展练兵备战，协同推动强边固防，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为推动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龙江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安保执勤、抢险救援、维稳处突等重大任务中，驻省广大官兵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全省军地各级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打牢听党话跟党走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政治本色，要全力练兵备战，发挥省市县三级军地联合指挥机制作用，深化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体系、拥军之前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心域心智战斗力，要协力强边固防，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推动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强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管边控边，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厚植鱼水深情，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倾心倾力为广大官兵办实事、解难题，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着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会前，与会人员集体参加了军事日活动，观摩了部队装备展示和训练科目演示。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0: 有关省领导、省军区驻省部队和武警黑龙江总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和活动。
1: 8月13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
0: 许勤、梁惠玲对于少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人民日报社一直以来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许勤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充分发挥中央媒体在主流舆论上的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引领作用，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做出了突出贡献。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在奋进实务的新征程上，黑龙江省将与人民日报社一道，全面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总结报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龙江大地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神风貌，以龙江大地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果，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面貌、新气象，共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于少良感谢省委省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黑龙江分社的大力支持，表示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良好态势和生动实践为媒体报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上联党心、下兼民心，深入挖掘典型，做好深度报道，持续宣传龙江振兴发展的新成就、新亮点，以及改革创新、能力作风、落实机制等深层次好经验、好做法，讲好龙江故事，展示龙江形象，让全国和世界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富有活力、充满魅力的黑龙江。人民日报社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徐向国和省委宣传部黑龙江日报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2: 14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惠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梁惠玲强调，要紧盯重点任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打非治违，要精准打击，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打击矿山无证开采、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隐蔽工作面等非法违法行为，着力整治消防设施严重损坏、安全出口严重堵塞等问题，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或超许可范围生产经营危化品行为，集中整治非法营运、三超一疲劳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加强对建筑工程违法分包转包、挂靠资质、危大工程违规作业等行为查处管理，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打到痛处，组织监管执法力量下沉到生产一线查隐患，落实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和纪检监察协同联动机制，加强行刑纪衔接，对立案查处的案件进行深挖彻查、延伸调查，依法依规从严实施一案双罚，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要压实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梁惠玲强调，要严格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移交问题整改，逐项明确责任领导和具体责任人，推动所有问题整改到位，严格闭环消耗。 要深化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监管，引导企业自查自改，确保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要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完善制度措施，健全长效机制，防止同类问题反弹。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陈绍波主持会议，于建、李毅、张启祥、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省安委办汇报全省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安排，哈尔滨市、大庆市、双鸭山市及省煤管局、省消防救援局、省公安厅负责同志发言。
1: 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准高效做好融资服务，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座谈会上，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金控集团等单位负责同志和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龙江银行、哈尔滨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人发言。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破解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难题进行交流。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惠玲说，各金融机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创新思路办法，与金融机构共同携手，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梁惠玲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全省产业整体跃升，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坚持守正创新，锚定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主攻方向，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创新服务科技型企业、初创企业、民营企业发展需求的信贷产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循环。要强化政经企协同对接，积极开展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活动，加强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推广应用，健全常态化融资对接机制，做好政策宣讲、产品推介和供需对接，推动信贷资金精准快速直达企业。要深化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协同联动，完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落实贷款贴息政策和银行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激励办法，最大限度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要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梁惠玲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责任，强化会商研判、难题联合攻坚，凝聚工作合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陈绍波、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3: 14号，庆祝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5周年及黑龙江民盟成立7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强调，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凝聚政治共识上实现新跃升，紧扣振兴大局，在高质量参政履职上展现新担当，坚持强基塑形，在自身建设上迈上新台阶，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民盟的智慧和力量。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孙亮，现任鸡西市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孙恒，现任齐齐哈尔市委常委、副市长，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张云海，现任双鸭山市副市长，拟任地委委员；袁成宝，现任绥化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徐永刚，现任华南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蔡杰，现任鸡西市城子河区委书记、一级调研员， 你提名为

0: 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1: 经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仍维持超警状态，全省各地持续巡防，确保安全度汛。

0: 管泳识别精度超过95%。在水下，光纤堤坝险情监测仪能够实时给堤坝听诊，捕捉管泳引发的异常震动信号，
1: 快速的对这个信号进行一个捕捉，从而进行一个位置的定位和成像，从而呢为我们这个堤防这个巡查和这个堤坝的安全呢提供一个技术支撑。
0: 除了江河干流的严防死守，全省各地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山洪灾害也做了充分准备。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山泉村靠近山脚，维护人员正逐一检查山洪预警设备，确保系统24小时运行。
2: 如果山洪来临的时候啊，有这个蓄电池和这个太阳能板，能保证咱们设备在没有试电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
0: 目前七台河全市58个山洪监测点的实时雨量数据，全市各地水库水位尺、雷达水位计、雨量筒等设施信息都能够第一时间纳入水旱灾害决策支持系统，一旦超出预警，信息将自动报送。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预计16至18号，我省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中东部地区最大阵风8至9级，仍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3: 黑土连黄浦，青春跨山海。正在火热进行的上海书展上，一场带着温度的读者见面会，牵动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青春回忆，串起了一条黑龙江、一条黄浦江的岁月情缘与时代回响。
4: 走边防的繁秀，战斗在边疆。
5: 晚上6点，上海书展黑龙江展馆。距离北大荒记忆读者见面签售会还有半小时，现场已经座无虚席。这些满头华发的老人都是曾经在北大荒奋斗过的老知青。在现场，几位老知青自发唱起了当年的兵团战士胸有朝阳，悠扬的旋律穿透展厅，唤醒了一段跨越50-60年的峥嵘岁月。
6: 就是那个写了几个知青是吧？
7: 对。
5: 晚上6点半，见面会在老知青及读者们的关切中开始。北大荒记忆作者赵国春与上海知青作家叶永平对谈，并与读者互动。1968年到1976年间，赴黑龙江的上海知青有16.5万人，是各地赴黑龙江知青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座谈中，上海知青作家叶永平在回答在北大荒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问题时，用了8个字。精神财富，一技之长。一句话瞬间引发了老知青们的共鸣。
8: 那段生活经历使你一辈子就觉得特别能扛事儿，是一种性格意志的培养。你在那种苍茫大地啊里头，你才会有培养你这种性格。
5: 而北大荒记忆作者赵国春则动情地说，是上海知青重塑了北大荒的文明与温度。心潮起伏的老作家再次哼唱起那首《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台上台下同声合唱，让书展变成了演唱会，也让驻足聆听的年轻读者们红着眼眶。
9: 北大荒也是承载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认为北大荒精神是非常能够屹立于我们青年人的心中的。
6: 北大荒为什么一提这3个字，有的人就落泪？为什么一唱歌大家都跟着唱？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我们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根源，就是北大荒精神。
5: 一场见面会，一次集体记忆的重温。见面活动结束，人们久久不愿离去。此次上海书展，黑龙江首次作为主宾省亮相书展，一大批以北大荒为精神坐标的图书、作家与影像项目集中登场，让上海老知青们有一种千人来了的感觉。他们回忆起重返北大荒时，东北老乡们依然会热情地端上土豆炖豆角，那份亲切一如当年。他们回忆起年轻时的一幕幕往事，怀念那段承载了青春、汗水与理想的垦荒岁月。
10: 我们就盼啊，盼你们快来，亲人呢，我们回去他们

0: 说哎呀有钱来了，你们来上海也是有钱来了啊，我们就这样的感受。
1: 本届上海书展主编省黑龙江打破单一阅读展示，把万卷文脉、黑土好物、非遗匠心与新潮文创一并带入浦江之畔，为读者们奉上了一场可看可听可尝可触的文化盛宴。
2: 在2026上海书展，除了读书，还可以邂逅来自黑土地的地道风味。我所在的龙江好物展销区，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黑龙江礼物集体亮相，一共带来86件特色好物，书迷们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品尝龙江。
3: 北大荒597农场铁糯玉米香气浓郁，饶河农场黑蜂雪蜜口感芬芳，五常、响水、庆安、富锦四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区的大米，每一款都是寒地黑土孕育出的暖糯好味道。这里还藏着一份特别的田园惊喜，在我在龙江游牧田体验区，上海市民足不出户扫码就能线上认领黑土良田，从播种到收割全程云端溯源，一指二维码把2000公里外的寒地农田搬到了黄浦江畔。
4: 黑龙江我第二故乡的美食带进了上海，很好的，而且没有污染，黑土地营养价值很高。
3: 展会现场，两个上海女孩高洁瑜和农思航在九珍十八品货架前因同时伸手拿一袋野生蓝莓干而相识，书还没买，两人手里已经提满了沉甸甸的战利品。
5: 可以全程溯源，那我买了肯定也会比较放心。沙棘啊、蔓越莓啊，包括像松子啊这种成分表也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就大采购了一番。
6: 看野生树就感觉很干净，
7: 买的好多东西是很开心的。
3: 开心的还有来自重庆的瓷器爱好者钟坤林。在非遗展区冰花瓷展台前，他屡屡停下脚步驻足欣赏。在此之前，他已经在线上买了4套龙江冰花瓷。
8: 它这个冰花实在是太好看了，看到这个碗，特别是这一个雪花，就想到了以前在哈尔滨玩的时候，就是漫天冰雪的感觉。
3: 一旁的汉麻文创展区印有《霸王别姬》古典纹样的亚麻布艺作品，凭借精巧的设计牢牢留住了往来观众的目光。这次书展，黑龙江还带来了冰雪阅读主题的系列文创产品。展区现场，一款龙江 AI 读书猫成为年轻读者和小朋友们的团宠。萌趣十足的智能玩偶用童趣声音讲述龙江风土人情，不少小读者抱着它久久不愿放手。
9: 跨越山海奔赴的不仅仅是书香之约，还有那份沁人心脾的清凉。在上海书展上，百年老字号马迭尔冰棍惊艳亮相，用冰爽向全国各地书迷传递龙江好味道。
2: 逛着书展，再来上一口百年传承的冰棍儿，书香味儿还没有散尽啊，奶香味儿已经在舌尖融化了。来到黑龙江展馆，我会发现在这里每走上几步啊，都会看到有人拿着这样的一只马迭尔冰棍儿。从松花江到黄浦江，这一只跨越2000多公里的老牌冰棍儿啊，也成为了这一次展会上的人气王。
10: 我很早就想去黑龙江了，还没有去到过，但是在这里先品尝到了您的味道了，非常好。
11: 我说我刚买了一个，然后我忍不住又买了一个，奶香味很足。
12: 这次马迭尔几乎把全品类都带到了展馆，除了经典口味，还有新品桦树汁冰棍、牛油果口味，十多种冰棍一字排开，冷柜前总是围满了人。有年轻人专门为了打卡而来，也有老上海们寻着哈尔滨三个字找到这里。买完还要多问一句，你们明年还来不来？
13: 卖了差不多有180根左右了吧，近200根了。昨天卖最高峰卖了差不多600多根吧。上海的本土的连锁的那些都已经跟我们合作了。
12: 一下清风，一味绵长。在距离黄浦江畔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上，马迭尔冰棍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冷饮厅前人头攒动的身影，成为了哈尔滨最鲜活的城市味觉名片。今年夏天，马迭尔冰品把蔓越莓、桦树汁等老百姓熟悉的家乡味道转化为年轻化、精致化的舌尖新品，让传统冷饮更贴合当代人的口味偏好。
14: 杨枝甘露，奶味比较浓，甜味也比较适度，口感也比较软糯。
12: 依托马迭尔冰馆的百年文脉底蕴，1906年诞生的马迭尔冰棍是国内早期经典冷饮产品之一。 百年时光流转，甜而不腻，冰中带香的专属风味未曾改变。

0: 这不仅让马蒂尔沉淀成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更铸就了享誉海内外的金字招牌。目前马蒂尔冰品的全国零售网点已经超过了50000家，入驻了76个4A、5A 级景区及20多个网红文化街区。八方来客记住的不只是那一口清凉，更是独属于龙江大地上的烟火日常。
1: 其实我是好多次来到哈尔滨了，每一次买冰棍都有新的变化。
2: 我们也希望通过马蒂尔产品呢，把我们家乡黑龙江的优质的食材给它带出去。我们最近又推出了汽水和啤酒系列的产品。
3: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开幕，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这场龙江体育盛会静待八方健儿。
0: 作为开幕式主赛场，鹤城体育场的全面改造工作进入尾声，大到对4万多平方米场地完成主体结构加固，铺设塑胶跑道与人造草坪，小到灯光、音响、通信设施、升旗装备的细节调试都已准备就绪。开幕式展演的全要素彩排也在今天上午顺利完成，演出以大龙江为整体脉络，由序篇、龙江浩荡、四大主题篇章、家国脊梁、祖国粮仓、绿色家园、强体兴邦及尾声初心使命构成，围绕工业、农业、生态等特色主题，立体展现新时代黑龙江的发展底蕴与精神面貌。展演还深度融入了齐齐哈尔本土符号，巨型丹顶鹤造型、实景烤肉道具生动还原了城市的特色魅力。本次省运会赛事还将在全省多个地市展开激烈角逐，16号半程马拉松将在鹤岗鸣枪开跑，赛道串联平安塔、彩虹公路等景观，沿线新栽的50000多株花卉、近1900平方米的草皮让颜值拉满。当地还优化了路面和配套设施，赛后这些升级都将留给群众日常健身。15号到17号，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将迎来省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主题背景板遮阳设施布置，赛道防滑性能已通过严格检测，各项条件全面具备比赛标准。为全力护航省运会，省交通集团在祁嫩高速全线收费站启用专属绿色通道，赛事车辆凭证优先放行。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喂，
7: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6: 没有啊。
7: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8: 没有啊。
7: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9: 没有。
7: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0: 没有，
11: 没有，
12: 没有。
7: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喂，
13: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7: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5: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

0: 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老徐是我朋友，他翻译完送我一本，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三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

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两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努力就会成功，就相当于吃药就好病，花钱看病病就能好。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治不好占大多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胡家老膏是食品级的药，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是食品级，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他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就不睡觉了，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积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
1: 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受到文艺作品的影响，很多单身的人呢，都在等待，等待那个自己觉得对的人。那么在感情中，对的人一定会出现吗？如果不出现，你会一直等，还是会怎样？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我觉得在生活中，对的那个人一定会出现，只是有一个时间的期限吧。如果没有出现，我肯定会等下去的。
2: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像受什么文艺作品啊、影视剧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在我看来，世界是这么的大，我觉得总会有一个人是在他和自己都会在互相等着对方，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我也相信这并不是命运的什么安排，但是冥冥之中隐隐约约你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之后的事我们谁都不知道，将来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同样是特别期待将来未来。我觉得只要我们乐观积极，对人真诚，热爱生活，也努力工作，心里边想着有个家，我觉得总会有一个人，他在世界某个角落，他也在等着我们。所以说我们把自己做好，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就是为了碰到他以后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觉得这一天总会出现，我们都不想错过他，所以说我们耐心等待，他一定会出现，加油。
3: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等到对的那个人出现，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毕竟缘分这个东西它可遇而不可求啊，等的过程也很重要。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不要去追一匹马，如果你用追马的时间来种草，等到春暖花开之时，就会有一匹的骏马来追随你。意思是丰富自己比取悦别人更有力量，所以我认为等的这个过程，你在做什么很重要。
4: 我觉得在感情中，对的人是一定会出现的，不管你谈过几次恋爱，相过几次亲，如果是不成功的话，就别将就复印的去选择。要相信对的人一定会出现。我认为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生的，要明白和对爱的人相爱一天，也能在心里住上一辈子。如果是和将就的人在一起的话，就算处了一辈子，也未必能在心里住过一天。所以对的人会如期的出现的，爱要经得起等待，相信有缘千里会相会。
5: 单身的人都在等待，等待那个对的人。我相信对的人一定会出现，只是他来的早与晚的事情。所以说，那就会一直在等，一直等。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会出现。
6: 我觉得开始比结果更重要。如果不开始一段感情，怎么会知道他是不是那个对的人？那个对的人都是要经过接触了解才知道他是不是对的人的。如果一直等下去，等，你会等到那个人吗？我觉得只有现在才是最重要的，眼前人才是最重要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感情中对的人一定会出现吗？如果不出现，你会一直等还是怎样？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这篇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知心先生的网友。梁月和男友分手了，虽然两个人总是吵吵闹闹，分分合合，但这一次是真的彻底分手了。梁月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拖着行李箱，最后回头望了一眼这个和他一起生活了三年的地方，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两人分道扬镳的消息在朋友圈掀起了轩然大波。当初他们给大家喂了多少狗粮，现在就有多少唏嘘。我至今都还记得，有天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梁月无比笃定地说，我和他肯定会在一起一辈子。那时候的梁月眼睛里都闪烁着星星。分手后，梁月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努力工作，和同事聚会聊天，和闺蜜嬉笑打闹。我们都以为她已经从那段感情中走了出来，但是有天下班，路边发传单的塞给她一张房地产的广告单，她低头看了一眼，眼泪突然一下就刷得出来，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她转头对我露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说，你知道吗，现在说来也是可笑，我们分手前一个星期还一起看了这个小区的房子，打算共同住起一个家，携手度过余生。我沉默了许久，踌躇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分手呢？他拿出纸巾擦干了眼泪，说，我们都在对方的心上刻下了太多的伤痕，彼此都不愿妥协，也许我们之间还有爱情，可惜我们都不是对的那个人。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完美爱情，也根本没有那个所谓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人？是一个眼神就知道你冷了饿了，是你所有的缺点在对方眼中都是优点，还是和你三观完全相同的那个人？如果你对所谓的对的人的定义是如此，那么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人。因为没有人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是完全相同的，兴趣爱好也是完全一致的。在感情生活中，无论是多么契合的情侣，发生冲突的频率都远高于你的想象。世界上根本没有对的那个人，只有不断磨合的感情。我时常都可以听见楼下的周奶奶和周爷爷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起了争执，但是他们两个总是会有一个人先低头，不到半小时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和好了。周奶奶来我家串门，和我妈聊着聊着就忍不住又数落起周爷爷来，什么总是丢三落四啊，什么说的总是转身就忘记啊，反正在周奶奶嘴里听到的都是周爷爷的缺点。周奶奶，既然周爷爷这么不好，你怎么还是和他过一辈子？周奶奶笑了笑说，他有缺点，我也有缺点呢，过日子嘛，两个人肯定是要互相包容的。我们在热恋期的时候总是觉得对方哪里都好，就是我们一直寻找的那个对的人，但热情终会消退，人的想法也可以一天千变。也许你今天觉得遇到了对的那个人，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反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和对方在一起。爱情是需要磨合的，没有裂缝的爱情阳光是照不进来的。在爱情

盲目的时期结束之后，我们都是生活在城市的俗人，没有精神上的回报和体恤，谁都没办法继续坚持爱下去。两个人要想在一起一辈子，就需要相互理解和尊重。在这段感情中，磨合彼此的生活方式，磨合彼此的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是磨合彼此的脾性。看到过一段话，恋爱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马拉松，只不过这场马拉松大家都不是对手，有些人跑了十分之一放弃了，有些人跑了五分之一放弃了，有些人跑了二分之一放弃了，有些人快到终点最后放弃了，而有些人跑完了全程。而那些放弃的人不得不再次面对自己遗憾回到下一场马拉松的起点，再次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循环下去。很多人都把失败的爱情归结于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在兜兜转转中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后，再随便找个人潦草收场。殊不知到手的幸福可能在一开始就被自己轻易放弃了。说真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对的那个人，只有无尽磨合后的携手与共。

你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受到文艺作品的影响，很多单身的朋友都在等待，等待那个自己觉得对的人。那么在感情中，对的人一定会出现吗？如果不出现的话，你会一直等，还是会怎样？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故事，是由一位叫做小北的网友写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潮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光荣。即使你曾经陪我度过那么多暗淡无光的日子，但没有等到我真正发光发亮的这一天。还想和你分享现在的每分每秒，却始终不知你踪影。爱情中最遗憾的事儿，大概就是如此吧。我们曾爱一个人到撕心裂肺，但时时刻刻都在互相伤害，谁也不懂退让，也不会给对方宽容，相爱相杀演绎到了极致。因为那时我们遇见的太早了，浑身带刺，充满戾气，根本无法给对方想要的安稳。分道扬镳，在那时是一种成全，更是一种解脱。《大话西游》中，至尊宝说的那段烂熟于心的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一万年太久，也许你只想要牵着她的手从青丝到白发，一起看日出日落。多少爱情总是这样，失去之后才觉后悔，在一起的时候却不好好珍惜。年少的我们不成熟，表达爱的方式总是自私的，一味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好，最终把那个爱你的人亲手推开，然后才后悔地说，当初如果好好相处，会不会在一起一辈子。如果晚点遇见，你就能学会收起身上的尖刺，露出柔软的肚子与他拥抱，也能学会不再无理取闹，在他心烦的时候默默地坐在身旁。年少的时候，我们都是毫无修饰地展现我们的爱，有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却浑然不知，到最后连最爱的他也离开了，才开始反思。你遇见那个人的时候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早自习他愿意翻墙出去给你买豆浆油条，拿到手的时候总是热气腾腾的。三伏天里他愿意排队两个小时买刚出炉的红豆糕，他热得汗流浃背，没有任何怨言。你半夜做噩梦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永远为你24小时开机。你知道他对你好，但却还是在变本加厉给他折磨，不仅任性，喜欢无理取闹，还不断的猜忌，敏感多疑。那个时候你啊，根本不懂什么是爱，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爱。学业的压力本身就让他喘不过气，你也终于看出他的疲惫不堪，所以找了个最可笑的理由放他走。你是否也说过，等高考完考去同一座城市再在一起吧？可笑的誓言。但后来终于还是分道扬镳，一南一北，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再无联络。多年后回想起来，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对的那个人，但如果遇见的晚一些，当你褪去那些尖锐，变得温润，

看两个人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所以我宁愿对的人晚一点再遇见吧。那时的你已经是成品，不再任性冲动，这样两颗相爱的心才能走得很远。最好的我们里面，耿耿和余淮直到最后兜兜转转的再次相遇，看见他们同时出现在晚秋高地，就已经暗示了最美好的结局。就像剧里说的，那时的他是最好的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怎么奔跑也跨不过的青春，只好伸出手道别。所以等一等，对的人晚点再遇见吧。他们错过了九年，最后都变成了最好的自己，重新遇见，让这段爱情最终修成正果。所以如果你现在没遇见这个人，别着急，他肯定在把自己变得更好，再来与你相遇。如果你已经错过了这个人，别灰心，地球是圆的，你们可能在兜兜转转之后还能遇见，那时候你们会带着打磨后的自己彼此欣赏，不会再为今天谁洗碗这种小事争吵，不会再用话语伤害最爱的人。晚点遇见你，余生都是你。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

叫做文浅的网友。在茫茫人海中找个适合自己的人有多难，每到过年，七大姑八大姨就会对任何看似可以结婚的人说，有对象了吗？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什么时候要第二胎？这时的你只能娇羞一笑，回答正在找，然后默默聊几句就回房间了。后来想想，二十几岁的人没有对象好像很奇怪，如果快三十岁了没有结婚，那么大家看你的眼神估计跟看动物园里的猴子差不多。那么为什么你还没有对象呢？人到了年龄就应该有对象吗？其实不要急，在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先遇到对的自己。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鲁豫有约》，采访的人是霍建华。当谈论到婚姻问题时，霍建华和鲁豫有一个关于人是不是就应该结婚的讨论。鲁豫有一段话好像是这样说的，两个一起生活是一种方式，一个人生活也是一种方式，并不是两个人的生活就比一个人好，也不是一个人的生活就比两个人好，不是谁比谁好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婚姻。我对这个说法印象挺深，因为很少听到这种观点。从小到大，很多人所接受的说法都是你未来一定会结婚，就像你总有一天会死去一样的肯定，就像大部分的父母都曾设想过未来孩子的人生轨迹，做什么工作，留在哪个城市，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后来我们慢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接受了外界的思想，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去结婚了。其实你也会发现，虽然你身边还没有另一半，但是你每天照样可以美美的出门，照样用自己的能力把自己养得很好，照样去发现自己的兴趣，为自己的爱好花时间，照样去旅行，去看世界，然后在一段最好的时间里关注了自己，为自己做了投资，为自己那么认真地活了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可以更加光彩照人地遇到想遇到的人。所以在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先要遇到对的自己。遇到了人，但是你确定你身边的人就是你想要的人了吗？如果感情就是柴米油盐的寡淡，或者是房子车子票子的框架，那么也许你遇到的还不是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人？我想人生没有走到最后一刻，我们甚至都不敢说陪着我们的这个人就是对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有20000个人适合做你的伴侣。感情从来不是对应非你不可，茫茫人海中适合你的20000个人中先遇到谁，那个人也许就是你的命中注定。感情的不能开始和不能继续，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之外，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不适合。什么是不适合？难道不合适就是你喜欢吃苹果，我喜欢吃梨，你喜欢吃鱼喜欢清蒸，我喜欢吃鱼喜欢红烧的区别吗？并不是。虽然我认识的人里面真的有人因为你吃的菜里面加芹菜，所以我不会喜欢你这种说法。不懂是玩笑还是真实，因为生活方式的区别而不能在一起的人还是比较少。那么什么是不合适呢？不合适就是我想坐在天空翱翔的老鹰，但是你却只是想成为有一方树木的麻雀。想的不一样，在一起生活就很辛苦。
朋友告诉我，他拒绝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工作不错，收入挺高，年龄合适，人也幽默。我大为吃惊，说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呢？他说不合适。你怎么知道不合适呢？都没在一起过，怎么就知道不合适呢？他说他问了对方几个问题就知道了。问什么了？平时喜欢看什么书？除了工作有什么爱好？未来十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儿？男生回答的是喜欢的书是故事会，未来的规划是努力工作，赶快赚钱娶老婆，然后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没有人会觉得这不是个努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男性的样子，但是跟朋友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上。朋友说他喜欢看余华、路遥、东野圭吾的书，他想做的事情是成为自己喜欢的人，并且他晒出了他未来十年的七条人生清单，其中包括出书、游学、骑行。果然这就是不合适吧。这种对比不是比谁高谁低，不是比较朋友有多么高雅，那个男生有多么的普通，这只是看出他们对想要的生活不同的把握与见解。而这种关系到人生方向的价值观层面的想法，切实影响到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以及在一起的人能不能长久地走下去。什么是合适？就是我想去旅行，发现两个人喜欢的地方居然是一样的目的地。就像我看了一本书跟你说见解，你不仅也看过，还能说得头头是道，说出我没看懂的地方。就像我在街上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张嘴就天地万物胡说一通，你不仅不会觉得这个女孩邋遢泼辣，而是觉得她真是可爱。适合就是你的一个眼神，我懂你，并且我愿意陪你疯下去。你发现一个人是你适合的人，你就应该结婚吗？朋友的姐姐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婚姻，跟前男友赌气，后来跟现男友在一起，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有了现男友的孩子。发现小生命的无辜和出于心底的善良，她没有打掉孩子，但是她的家庭绝对不会让她过未婚怀孕的生活，更受不了社会外界像利剑一样的流言蜚语。就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她跟认识还没有六个月的男友结婚了，在婚后也马上就生下了孩子。一个20岁出头的姑娘，她原本也该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生活，但是过早的婚姻和孩子让她只能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没有经济收入的她，所有的支出只能来源于她的丈夫，但是男方也不过是因为家庭的催促而早早结婚。没有感情基础和共同语言的两个人，在婚后马上就爆发出巨大的矛盾，争吵冲突连连出现，甚至男方曾断了女方的经济供给，而这钱要照顾的其实也是他的孩子。孩子成了女方唯一生活下去的寄托，在这场婚姻里他伤痕累累，但是还是不敢离婚，因为他怕外界更多的流言蜚语，他怕家人的指责和猜疑，他更怕孩子未来会没有爸爸，甚至离开的男方他没有经济能力照顾孩子。婚姻不应该是一辈子的委曲求全，也许这只是个例，但是结婚真的要考虑清楚，你选择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一种跟你的曾经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下面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夕颜的网友。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人，这个人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不一定是我们曾设想过无数次的模样，但总会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身边。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一生中要遇到很多人，有的人陪自己走一程，有的人陪自己走一阵，在相处的过程中也会有开心和难过。那么我们到底要怎样去确定这个人就是那个陪我们走一生的人呢？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不确定，所以我们总是在迟疑，也总是在怀疑和犹豫，生怕在一个错的人身上耗尽了爱的那些好运气，更是怕自己一不留神就错过了真命天子。所以总是有姑娘问我，我不知道现在遇到的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一定不会有完全契合的两片树叶。

个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所以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可以因为他的优点而盲目相信，更是不能因为他的缺点而一味否定。你一定要用心去鉴别，才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这几年看了不少情情爱爱，经历了一些分分合合，也听身边那些一直幸福的人说了不少。我觉得当有了这四种感觉，那么这个人八成就是对的人了。你和他在一起很轻松，能够做最真实的自己。记得前几天有个特别火的帖子，女生刚谈恋爱的时候可真虚伪啊，里面列举了很多姑娘初次和男友见面或者刚和男友在一起的时候的样子，那种矜持的、羞涩的、说话不敢大声的、吃饭不敢大口的样子，完全不像是平日里的那个女汉子的模样。这个帖子戳中了很多人，包括我。想一想，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对着一大盘牛肉愣是没敢多吃，就怕吃相难看或者吃得太多吓到了他，以至于后来他眼睁睁地看着我一个人吃下了一个全家桶，吃火锅从头吃到尾，面对着各种美食来者不拒的时候不停地说：你这个虚伪的女人。其实谁又不是这样呢？爱一个人，我们就总是想要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可是亲爱的，你一定要记得，这只是最初你们都对对方还有着十足激情的时候做的事情。当你们的感情进入到了平淡期，柴米油盐的碰撞下，能不能够做自己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喜欢你所有的样子的，不管是你最初精致的模样，还是后来偶尔放松邋遢的模样，他都喜欢。那个总是挑剔你、嫌你胖、嫌你吃得多、嫌你不温柔、嫌你这嫌你那，让你觉得很紧张的人，一定不是对的人。那句话说的真的很好，你接受不了我最丑的样子，那你也就不配拥有我最好的样子。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依然喜欢你的人，让你可以放心在他面前轻松做自己的人，大概就是对的人。跟他在一起充满了安全感，不会患得患失。在爱情里总会有一个人爱得卑微一点，因为爱所以愿意付出全部，因为爱所以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见到那个人你心生欢喜，你看着他满是光芒的样子觉得自己黯淡无光，你早就忘了其实他最初喜欢上的也是你自信美好的模样。而这样的感情中往往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爱得卑微的那个人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总是希望用一些方法来证明对方是爱着自己的，想证明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而这些方法无外乎就是作和闹。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能就会让一段本来有结果的感情濒临死亡。到了最后，你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其实你就只是用尽全力想要去爱一个人而已。亲爱的，你没有错，只是没有爱对人而已。你一定要记得，真爱你的人一定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你和他在一起不用觉得诚惶诚恐，不用担心一句话没说对这个人就会离开你，不用绞尽脑汁去取悦他，更是不用耍尽心机想着要怎么留住他。对的人不会走，就算是你说错了什么，他做错了什么，也会包容你疼爱你，因为他知道你这样做都是因为爱他而已，他更是舍不得伤害你。你始终有一种被回应的感觉。爱情不是独角戏，需要两个人共同的付出和努力，是对方走出了99步，你就一定会走出那最后一步，是你给了台阶，对方就会赶紧下来，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不会很自私的只考虑自己的感受，更是不会仗着对方喜欢自己而死不低头。我曾经爱过一个人，因为喜欢，所以我对他非常好，为他做什么我都觉得心甘情愿。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我这样努力付出，他就会更爱我，可是没想到因为太过迁就，所以他总是无视我的努力，还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了，对的人一定是尊重你感受，肯为你付出，给你回应，让你知道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和对的人在一起，你才会觉得自己的爱始终有意义，而不是觉得自己永远在付出，永远得不到回应。所以区别对的人与错的人，你就要看看自己内心的感受是否满足，是否踏实，是否心甘情愿，是否无怨无悔。你们有说不完的话，总觉得和对方在一起最有趣。很久以前看《艺术人生》，朱军采访王志文，40岁了怎么还不结婚？王志文说没遇到合适的。朱军又问，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王志文笑笑说，就想找个随时随地能聊天的。朱军说，这还不容易？王志文说，不容易。比如你半夜想到了什么叫他，他就会说几点了，多困呐，明天再说吧，你立刻就没了兴趣。有些话，有些时候，对有些人，你想一想就不想说了。对呀，找一个你想和他说又能和他说的人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对的人一定是三观契合的，你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你们能够心有灵犀，做事有默契，你们在一起从来不会冷场和尴尬，你们总是有很多新的点子想要和对方一起完成。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像一场好的球赛，你打出去，对方回应过来，你们乐此不疲，你们快乐无比。我觉得这辈子一定要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因为一辈子太长，只有和一个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才不会觉得无聊，才不会觉得人生如此无趣。其实亲爱的，有没有遇到对的人全看你心里的感觉，你和他在一起是否快乐，是否变得越来越好，是否如沐春风，是否舒服自然。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起费尽心机，还觉得身心俱疲，哭得永远比笑得多，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不对的。遇到了错的人，一定要及时止损，不要留恋，不要犹豫，你会遇到对的人，把你捧在手心，让你过得轻松惬意。离开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祝福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从儿时到成人亲眼见证的一场跨越数年的爱情。这段纯真却略显凄凉的恋爱背后藏着一段怎样不曾言说的刻骨铭心呢？

0: 欢迎光临。
1: 晚上好，老板，我想要份带橙汁的调和酒。
0: 没问题啊，哎，稍等啊。你一直盯着我干什么呀？
1: 老板，你看起来可不年轻了，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0: 客人，你看起来可太年轻了，咱俩可不合适啊。
1: 哎，想得美，我可没那个意思啊。
0: 我猜你还没有男朋友吧？
1: 就因为自己没有才想问问的嘛。我爸妈思想封建，管我管得可严了，我才刚大学毕业没多久，一次恋爱我都没谈过。我看人家男女朋友一对一对的，我就觉得好奇。哎，你说那是什么感觉呢？
0: 你看谁谈恋爱了？啊，你要的酒。
1: 谢谢，是我小学同学。上星期我回老家，我碰上他们了。隔了这么多年，哎呀，他们感情啊，真是一点都没变，太不可思议了。
0: 能从小学一直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少见啊。青梅竹马？
1: 嗯，差不多吧。他们俩呀，在我们小学可出名了。尤其是那男孩啊，叫王大树，人呢有点奇怪，就那种愣头愣脑的，你知道吧？因为他成绩太差，所以啊年年都留级。上五年级他居然上到了16岁，你说夸不夸张？
0: 嚯，16岁上五年级，这脑子不会真有问题吧？
1: 估计是有点吧，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大年纪小学都没毕业呢？所以我们都管他叫老校长。他妈有羊角风，当时街里街坊就都说他妈生他的时候发病了，所以弄得他脑缺氧，所以他才傻里傻气的，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不过他成绩差，这肯定是真的。我记得啊，哪年有一次数学考试啊，他就考了1分。
0: 这也算本事了。
1: 是啊，都不知道他怎么办到。你说就是蒙，闭着眼睛瞎蒙也不至于能避开所有正确选项吧？
0: 是啊。
1: 我们那儿吧，地方偏远，老师观念也守旧，只认分数不认人，所以特别不待见成绩不好的学生，自然也就看不起王大叔啊。再加上班里同学跟他年纪都差太多，也没人敢跟他玩。小孩嘛，就那样，年龄性别不一样，就喜欢互相排挤。所以那几年呢，王大叔在学校里形单影只的，课间没事干，你知道他干嘛吗？他练铁砂掌。
0: 怎么都出来铁砂掌了？
1: 虽然15岁吧，那也是个小孩啊，但一天到晚就胡思乱想，说什么以后要当大侠，要除暴安良。他每天就在教室那后墙上练啊，嘿嘿哈哈一通疯打，那时间长了，墙上那旧石灰都呼呼啦啦往下掉。
0: 这倒是挺有意思的，不过把墙皮打掉了不会挨骂吗？
1: 肯定啊，墙皮掉的花一块花一块，谁看不见呢？有一天啊，班主任就生气了，在全班特严肃就问谁干的。我们还没来得及出卖王大叔，他自己蹭就站起来了。他说什么啊？他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干的。挺逗的吧。我们班主任当时也气乐了，乐得跟反派似的。那王大叔啊，还真把自己当英雄了，就梗着脖子跟班主任对着瞪，不低头也不认错。但你想啊，学生哪儿犟得过老师啊？那班主任看他跟头倔驴似的，当然就更生气了，拿起讲桌上没人要那破红领巾，就把他眼睛一蒙，胳膊拧在背后跟我们说啊，
2: 同学们呢，破坏公物，这个以前是要坐牢的，你们要举起手中正义的拳头，让王大树同学认识到错误，得到应有的惩罚，一个不少，赶紧。
0: 哎，等等，你们老师的意思是让你们每个人揍他一拳？
1: 对呀。
0: 这也太过分了吧，而且也太侮辱人了，这老师怎么能这么做呢？
1: 哎，我们那种小地方谁管这个呀？在我们学校什么罚站呢、打手心啊，这些都小菜一碟，小孩那更考虑不到什么人权不人权这类事儿了，只想凑热闹。所以大家伙一看有这种打便宜的事儿，一个个那叫争先恐后，往上都要掺和一脚，反正王大树蒙着眼睛也看不见是谁干的。
0: 怎么能这样啊？你也去了？
1: 当时年纪太小，他都15岁，我们小啊，不懂事儿。 现在想想确实挺对不起他的哈。当然了，当时还有更过分的人啊，就直接拧开钢笔往他身上甩，甩他一身墨点儿。
0: 那王大树呢？他不生气吗？
1: 要不说他脑子有问题呢，被我们折腾得龇牙咧嘴的，但是他自己也一直咧着嘴笑，哼，估计是把自己想象成大侠还是革命烈士了吧。不过当时啊，全班只有一个女生啊，那是从头到尾都没动过手，就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她呀，叫陈小玉。
0: 这肯定就是女主角了吧？
1: 这男主角、女主角什么弄的？我跟写小说似的。不过说真的啊，要是这样算的话，他俩确实当之无愧，那叫一个般配。因为全班只有陈小玉跟王大树同岁。
0: 啊？他也留级了？
1: 不是，他呢是这样啊，他下边有两个弟弟，为了照顾他弟弟啊，他上学就晚了几年，他们家状况也不好。他妈呀是聋哑人，所以学校经常有人因为这个笑话他。他呢就挺自卑的，老是一个人在角落里待着，从来不主动跟别人说话。但是架不住那时候男生淘气呀，非要故意挑事欺负人家。有一天就有个男生啊可欠了，非说陈小玉跟他妈一样是哑巴不会说话。那陈小玉呢低着头也不还嘴。这时候啊，那大侠男主角王大树就冲出来了，抓住那小男生衣领，就让他给陈小玉道歉。你想，王大树那年纪那个头多壮啊，吓得男生立马就低头认错了。
0: 瞧这正义感，不愧是立志要除暴安良的大侠啊。
1: 嗯，这就是英雄救美嘛。所以啊，这前后两件事联系起来，班里就开始有传言，说什么搞对象啊、谈恋爱呀、啊，还传得绘声绘色的。那陈小玉是姑娘啊，脸皮薄，眼泪汪汪就去找老师了。班主任老师听完之后笑得差点背过气去。可是你猜啊，他是怎么解决这事儿的？
0: 怎么解决的？
1: 第二天上课，他进教室之后一把就把王大树从座位上拎起来，说他成绩差，还说他对女生动歪心眼儿，让他以后不许对陈小玉有邪念。
0: 啊？怎么被他给说成这样了？
1: 就是啊，我觉得班主任肯定是故意的，他就是想为难王大树，想让他出丑。
0: 可这样陈小玉也会被误会的呀。
1: 说的就是啊，所以啊，这王大树也生气啊，一下课就去找陈小玉的座位，咬牙切齿啊，那一边敲桌子一边跟陈小玉说啊，说你怎么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怎么着。这陈小玉本来嘴就笨，支支吾吾说半天也说不清楚啊，最后又委屈又气啊，最后干脆就趴在桌子上开始呜呜哭。结果这转脸又有人跟班主任打小报告去了，说王大树把陈小玉惹哭了。哎呦，
0: 你们这帮孩子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1: 年纪小就是淘气呗。班主任可气坏了，就回到教室里啊，揪着王大树就直戳他脑门，戳一下损一句那种啊，王大树啊，被人戳穿啦，伺机报复人家是吧？老老实实待着不行吗？明天让你爹来一趟。就这么一下一下的，王大树呢就被戳得一直往后退，退着退着哐一声不小心撞上课桌，咕咚一声脸朝上摔地上。
0: 你们老师这都什么人品啊，又不是旧社会教私塾，哪有这样对待学生的？
1: 你别说啊，还真是多亏了那回，这班主任才放过王大树。因为他当时那一下摔特别狠，王大树在地上躺了足足一分钟都没起来，好不容易爬起来了，一看他后脑勺，哎，直冒血呀。
0: 啊！
1: 哎呀，班主任老师也吓坏了，一看这情况，赶紧就松口了，说什么不用找家长了，自己也不是对差生有偏见，更不会因为成绩不好故意为难学生之类的啊，说了一堆。
0: 切！
1: 这王大树呢，压根儿没有听老师说什么哈，他就笑了一声，就直接往教室外边就跑出去了。你知道他干嘛了吗？他居然啊，找了块那个湿乎乎的地，挖了团泥巴往后脑勺呼了一下。
0: 啊？这是干嘛呀？
1: 不知道啊。指不定他在哪个电影电视剧里看见革命英雄还是哪个大侠这么干过啊。而且说实话啊，看着确实挺悲壮的，你想后脑勺全是血呀。打那以后呢，班里的同学对他都客气了不少，这班主任老师啊也不敢再为难他了，还有点感激他当时没把事儿闹大。而至于我们的女主角陈小玉呢，可能是因为心里对他有点愧疚吧，所以打那以后呢，我们老能看见陈小玉课间的时候主动跑过去跟王大树说话，还给他织手套呢。后来王大树知道自己当初冤枉人家了， 又回赠给陈小玉，好像是送了一铅笔盒啊。一来二去，再加上俩人是班里这个唯一啊，这一对岁数差不多的，还能说得上话，这俩人就越走越近，天天就在一起黏着。以前陈小玉啊，那可是老阴沉沉的，后来这陈小玉整个人都乐。

0: 和起来了。
1: 这回就不是传言，是真的谈恋爱了吧？
0: 这回就是实打实的了哈。那时候王大叔跟他说话还动不动就脸红，他一脸红呢，陈小玉也羞答答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俩人啊是互相对对方有意思。班主任也没管他们。一呢是上次王大叔摔怕了，二呢是我们马上也快毕业了，折腾起来不知道。甚至有一回开班会啊，他还拐弯抹角地说，咱们班同学啊，个别同学有早恋的迹象啊，反正你们爹妈供不了你们上初高中，大学更没戏，你们俩早早考虑这事儿也可以理解，安心谈，我是不会棒打鸳鸯的啊，但是别的同学不许啊。
1: 你们这老师的嘴怎么老这么毒啊？他怎么当上老师的呀？
0: 毒是毒，但这话没错呀，早点谈恋爱对他们俩来说确实算是好事儿吧。既然班主任老师都说那么直接了，他俩那简直就是奉旨恋爱了呀。经常俩人就单独跑到教室外边杨树底下卿卿我我的，也不知道每天都唠什么呀，就唠不完的话。甚至还有班里女生说看见他俩偷偷亲嘴。之后呢，我们很快就毕业了。那时候啊，我们家那边小学不像现在啊六年制，我们当时是五年制，九年义务教育执行的也不严。毕业之后呢，班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同学吧，包括王大叔啊、陈小玉啊，就没再继续上学了。我呢就去镇上接着念初中，在学校住宿，虽然跟家离得也不是太远，但是很少回去。而那些当年的小学同学呀，基本也就没再见过面。只是初三的时候，我听我爸妈说陈小玉嫁人了，不过呀，嫁的人可不是王大叔。
1: 他俩最后没在一起啊？为什么呀？
0: 我也没说过我这小说是大团圆结局啊。听我爸妈说啊，他俩没在一起的原因也挺可笑的，因为啊，这王大树和陈小玉家长互相看不起对方。陈小玉他们家呢是嫌弃王大树他妈有羊角风，王大树他们家呢是嫌弃陈小玉他妈是聋哑人。
1: 哎呦，这也真是
0: 无语吧。其实呢，他们俩开始呢也不顾家里反对，还跟长辈是抗争过。但是据他们两边的家长啊，据说啊是一见面就吵架，甚至夸张还有两次都动起手打起来了，那简直是闹得不可开交啊。王大树和陈小玉两个人再舍不得对方也没别的辙呀，就那么折腾了一阵之后啊，还是分手了。陈小玉他们家呢把她嫁进了别人家，她结婚没多久，王大树呢就收拾好家当，背上行囊去外地了。
1: 太可惜了。
0: 是啊，这陈小玉结婚之后呢，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看起来这日子过得还是挺美满的。但是我妈经常说啊，说总有人能看见她眼睛红红肿肿的，一个人坐院里哭，不知道是为什么，问的她也不说。街坊邻居怎么猜的都有，有人说她老公打她家暴，有人说她男人在外边花天酒地不正眼看的，谁知道呢？也没准人家老公挺好的，什么事没有，不好说。
1: 不对呀，你一开始不是说你上星期回老家看见他俩了吗？你说他俩感情还好着呢。
0: 我说的是算是看见他们俩了吧。我这话呢其实也没错，我现在啊业余呢在做摄影，上星期啊回家看爸妈，顺便呢也想到这个城郊啊采采风，取点这个景，拍拍照片。结果就在丛林边的小路上啊，我撞上了一对送葬的，小货车上拉着口棺材，旁边呢跟了稀稀拉拉十几个人，我就赶紧给人让道啊，我心里还念了几句阿弥陀佛。那跟着送葬的十几个人呢，一个个木着脸，也没有哭天喊地的啊，也看不出难过。只有最后边跟着一女的，纱巾遮了半张脸，一路上都能看着一直在那抽抽搭搭的流眼泪，跟周围那些送葬的人是格格不入。我回到村里啊，好多人聚一块还在唠送葬的事儿，我上去问了一句，谁家出事儿了？
1: 难道是王大树？
0: 就是王大树。据说呀，王大树呢一直在一个三线城市打拼，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家工厂，自己呢也成了家，日子过得还算挺不错的，生意也顺风顺水，就是这两口子感情不怎么地。他老婆呢嫌他土，说嫌他人太粗俗，在城里住了那么些年还像个农民。王大树前几天又跟他老婆吵架，吵完就出门跟朋友喝闷酒去了，没想到啊，

0: 他心里还能藏着这么多年藏这么大一秘密啊？他老婆看着能不生气吗？可是气坏了，别说给他打理后事了，要是没人拉着，这王大树死了保不齐还得挨上他两脚呢。其实那天我看到那个送葬队伍最后一直在哭的女人，不是脸上挡着纱巾吗？我一直没看清脸，所以啊，我也不敢说一定就是谁。王大树书里架的照片啊，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过，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啊，谁也说不准，我也不知道。但是既然你认为我说的这是一部有男主角和女主角故事的小说，那我们就当心里都知道吧。
1: 只不过这个小说的结局真不是我想看到的。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你的鸡尾酒，它是用干式金酒、樱桃利口酒、橘子汁、柠檬汁和蛋清调成的，名字叫做白玫瑰。
1: 白玫瑰，
0: 其实如果有可能，我很希望可以在王大叔的葬礼上送上一束白玫瑰。白色的花不仅是对死者的告慰，而且白玫瑰的花语也是我对他们这段感情的总结。
1: 白玫瑰的花语是什么？
0: 天真纯洁的爱。
1: 这还真是算是对他们感情最好的总结吧。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送别》，原作小爱，改编严寒，制作陈寒，演播王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解释这个比赛什么情况，改判是因为什么，判点球因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从世界杯啊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一个变化，我们中超引用了哈。
2: 我觉得这个制度创新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个执法的透明度。这个既然国际足联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规则，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中超VR 实行以来，大家一直在呼吁，说我们看了半天，它有的 VR 显示的还是比较清楚，大家知道是越位啊或者说什么，但是实际上有些比赛中 VR 做出的判罚和那个转播方给出的字幕完全不一致，球迷就陷入了凌乱之中。但现在有了这个现场 VR 播报之后呀，我觉得对于球迷的观赛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对裁判来说这个其实对业务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因为很简单，有时候这个做出了一个判罚之后，其实后面找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哈哈，这个但是你现场播报之后，实际上就杜绝了这种类似于那个赛后找补判罚的这种情况。从制度上是一个进步，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个使用了之后，武汉三队最精彩的一个连续两次倒钩的一个进球就被现场爆没了，但是实在确实也没办法，因为当时李昂的那只脚刺在越位位置上。
1: 这个其实跟 VR 回放还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升级版本。你想 VR 回放，像刚刚这个您说的很多这个裁判员的回放，他没有解释，直接点球一指就是比赛下一步进行，那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有疑惑点，对吧？有可能赛后还要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争议点。当你看完之后，你跟大家解释，相当于你要坐实自己的判断，就是你这个判断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认定过程其实说白了，裁判员不太。

0: 好做其他的一些变化处理了，就你要跟他说清楚的，你是回去看的，你看完以后你要跟大家说清楚，而不是像之前你说我看了我就这么判，我也不跟你解释。其实这个时候多这么一个文字解释，口头表述，那裁判员基本上必须是正确的去面对这次，或者是很更认真的去面对这次的判罚。因为说白了就是你看完了，你看得清不清楚啊，你解释的通不通，这是一个递进关系。所以说呢，这是能够促进中超联赛啊某种程度上我们说这个准确性公正性的一定的提升，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点。但是我有个担心，就咱这比赛其实有时候 VR 那裁判抱着看半天，跟看电影似的，看半天，然后比赛被切得七零八落，您怎么看这个如何避免啊？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裁判员的业务能力有关。我们看很多国际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看个别的时候也会比较长，但是裁判员到时候判罚的时候他会非常坚决，看完了直接回去判罚。但是我们会发现中超有个现象，裁判员看了半天走两步，再回去看一下再走两步，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判罚是拿不准的。他既然来回在那犹豫，那球迷你自己都拿不准，那肯定我要质疑你的判罚。实际上和业务能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业务能力不仅仅是说对规则的熟悉，也包括心理的能力。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裁判业务能力差，是因为只有中超是有观众的比赛，其他的比赛都是封闭的比赛，他锻炼不出他的心理素质来。但是现在城市联赛哪场不是三五万，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的裁判在这种重大压力下比赛，我觉得三五年之后，中国的裁判一定业务能力会强起来，心理素质会好起来。
0: 对，我们说现在像苏超啊，一系列的城市联赛、省级联赛，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压力更大，因为全是德比战，就每场比赛你吹的全是德比。像我们说这个苏超，大家彼此见彼此全是德比，没有一场不是德比战，所以这个对锻炼这个裁判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裁判很多时候要有这个抗压能力，对吧？
1: 是的，
0: 咱总说马宁某种程度你要夸他这个抗压能力啊，他也越有压力我越强，越有压力我越敢吹。这个在亚洲杯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哈，再见。
1: 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是周五，照例呢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呢，已经开票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相比较巴黎奥运会有明显的价格提升。那在经历了一届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门票之后，奥运会在美国是不是又要涨价呢？那是不是会把美国这次奥运会的门票推到一个奥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呢？奥运会的商业化和它体现的全民性如何来平衡？今天的张文请到两位朋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3: 共同体球头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另外一位是时隔好几年啊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体育营销专家冯涛，冯总您好。
5: 你好，你好。
3: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去看了，然后现在呢洛杉矶奥运会票面的价格不出意外的好像也创了一个新高，看完一个最贵的世界杯之后可能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最贵的奥运会了。洛杉矶的奥组委他透露的价格是大概5%的门票，它的票面价格是超过1000元的，然后包括3350元的篮球决赛 A 类票，2461元的美元啊，我们说的都是女子的体操决赛，包括1718美元的棒球决赛，开幕式的最低票价是5519美元，和巴黎奥运会90%的票面价格不超过200欧元相比，根据已经抽到购票资格的网友整理，可能洛杉矶的奥运会它接近70%的 A 档票的价格都要在300美元以上。从整体票价上浮到高票价的增多，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奥运会又会成为史上门票最贵的一届奥运会。我们先从刚刚经历过的世界杯来说啊，有人说是因为世界杯商业非常成功，所以给了洛杉矶奥组

0: 组委一个底气。你们觉得这种高票面价格的世界杯，它的观赛体验是不是能够匹配呢？
1: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吧。可能对于我们美国市场以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观众也好，这个体育迷也好，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票价上浮比较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本土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没有世界杯今年在美国举办机，没有这个奥运会28年在洛杉矶的这个举办，很多年前的这个票价，你超级碗也好啊，你 NBA 的总决赛也好啊，还有说你看那个美国的棒球、橄榄球，就是其他的这个常规赛事，票价都已经很高了。
0: 比如说$2000左右的票价，对于每年都会出现的超级碗也好、NBA 总决赛也好，还有棒球的总决赛也好，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1: 哎，对，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且$2000都不算高，都算低的。而且这十多年前就是啊，美国以外的市场，大家过去没可能你只是看转播了，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到现场。但是其实十几年前的时候的票价就已经几千美金了。
0: 补充一下，当然你在美国看比赛，特别是看这种万人以上的场馆的比赛，你会享受到最好的硬件。这次可能很多观众通过电视屏幕也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体育场，比如它是有顶棚的，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观众都可以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观赛。包括对于山顶的观众来说，不少体育场它是有巨型的大屏幕的环绕式的大屏幕，我甚至觉得，就如果你在山上的话，我在想观众到底是看底下的这个真实的人在踢球赛，还是在看大屏幕？好多人可能抑制不住的，我的眼睛就是在看屏幕，而不是看底下的现场的比赛了。包括非常好的声效的系统，更舒适的座位，更便利的能够买到餐饮的条件等等，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我所经历过的最休闲的一个观赛体验。但是观赛体验可能不仅仅是说这些硬件的设施，可能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票价和特别好的硬件，它把一些全世界的相对消费能力不这么高的球迷的群体拒之门外，造成的结果就是赛场内的气氛，我觉得足球赛场惯常的那种对抗的张力它被稀释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比赛里面没有阿根廷或者没有巴西这种从南美过来相对比较方便，同时对足球非常狂热，可以说是砸锅卖铁来看球的球迷来讲，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赛场的气氛休闲的不太过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世界杯奥运会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可能会变成完全美国队的主场，因为美国人的奥运情节也非常的深，甚至不在美国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你看到的最大的跨国来看的群体都是美国观众，所以我在猜想届时的这个赛场气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因为洛杉矶奥组委已经说了这个票价政策是根据消费能力而定的，那么两位觉得洛杉矶的基本的消费水平和当地的消费体验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冯总，我们知道洛杉矶本身有非常多有名的球队，无论是棒球的还是篮球的还是橄榄球的，这些是不是都造成了当地的一个非常奢侈的可以说是体育消费习惯了。已经
1: 其实加州的 GDP 按现在的这个排名，加州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它已经排到世界第四了。由于它有这个很强劲的这个经济实力及庞大的当地居民人口，及过去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西部等于是在加州这个职业体育及业余体育的这个发展，足可以支撑未来这个奥运会的所谓票价。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实际上就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对全球体育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性的。
0: 其实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确实给全世界特别是国奥委会很大的震撼，就是美国人怎么可以把用体育来赚钱。比如当时他引入了电视转播权的竞标，也是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他达到的这个转播的总收入是赛前一届奥运会的三倍。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独家赞助商的模式，也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初步形成的，就是说他每个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商，而且他把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的 竞争，所以也导致他那一届他的赞助商的所获取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自此之后，奥运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体育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0: 物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它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挣的也不少，但是和相比于对一个城市的不仅是场馆，还包括整个什么交通啊等等这些基建的费用，可能像一相比，哎，就觉得好像办一届奥运会不是特别划算的。我记得冉峰咱们聊过，杭州亚运会当时其实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商业收益的一个突破，其中本土的消费力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平均对体育的支出和消费，从参与的角度上在提升，从观赛的角度上，这几年无论是什么各地的城市超啊，还是中超啊，好像都能看到，到了一定的阶段，大家对于观赛的热情好像就是有了一种提高，这种提高好像不是我们宣传造成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消费的节点，它需要在现场有这种体验性的消费。说到体验性的消费，冉峰，这次你去到洛杉矶之后，你觉得当地人怎么看待体育消费？或者是说，他如果是有一笔钱想要花在体育上面，他会花到什么地方呢？
1: 洛杉矶的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篮球有2支球队，美式橄榄球在 NFL 联盟的也有2支球队，然后棒球同样是有2支球队，而且目前棒球最大的这个巨星，这个大谷翔平就在这个洛杉矶道奇效力，足球连足球也都是有2支球队，各位都熟悉了，洛杉矶 FC 和洛杉矶银河，那一个城市它居然能养活这么多的这个俱乐部，如果你放到所谓的大洛杉矶区，那就更加又有的说，像 NHL。一支球队是挂洛杉矶的名字的，还有一支是挂阿纳海姆的名字的，就是迪士尼的所在地。这些俱乐部，他们这样集中性的出现在一个其实总面积也不算特别大的区域，光是观赏性的消费就有大量的智慧流入到对这些职业俱乐部的支持里面的。刚刚洛杉矶湖人这支篮球队股东变化的这个情况，那它跟1年前相比，它的整个俱乐部的估值已经增加了25%，提升的这个速度也是证明了整个资本市场对洛杉矶这个地区的体育消费的这个看好。那这是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观察层面上的情况。洛杉矶的这个天使的这个比赛时间，居然是跟当时我要看的一场，
0: 世界杯的比赛是
1: 世
0: 同
1: 界
0: 时，
1: 杯的这个应该不算同时开球，但是我是肯定没可能这个两边兼顾的。那如果当时要看大谷翔平的话，其实我可以去同样是加州2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圣迭戈，但是圣迭戈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啊！当时这个洛杉矶道奇要去圣迭戈这里打客场，直接跟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是紧接着的，就已经大概是一个世界杯结束的时间是之后，就是到这个圣迭戈的这一场洛杉矶道奇的比赛了。那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反应，哪怕是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放到去洛杉矶非常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来看，它只是这个市场的供应的产品的一部分。
2: 美国的有很多城市，强大的球迷或者是体育迷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它同时可以支撑几场顶级赛事，
0: 哎，
2: 我
0: 这
2: 觉
0: 个
2: 得
0: 我
2: 这
0: 就
2: 个
0: 是
2: 是
0: 想
2: 一。
0: 说的是，就是我这次在美国，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体量的城市，它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关注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先落地的洛杉矶，我一落地就是因为我和 国乒是同机抵达，所以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乒乓球元素，就是乒乓球站姐拿着长枪短炮，对，在拍王楚钦，在机场毫无世界杯的感受，在市区里面也毫无世界杯的感受，然后你会觉得洛杉矶人完全不关心。

0: 世界杯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观察，洛杉矶有大量的南美裔，他们是非常关心世界杯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送外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包括在洛杉矶，他的西语的足球转播的收视率是高于英语足球转播的收视率近60%的，就是洛杉矶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到了中部的城市，比如说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完全的在世界杯的氛围当中，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堪萨斯城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可能对于洛杉矶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中部的美国城市来说，他也希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来去宣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通过一个体育赛事来做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案例，只是说洛杉矶不需要。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纽约人可能不那么了解足球，但是纽约人真的想了解足球，因为纽约人觉得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纽约又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就是它的每一个城市足球或者是外来那种体育的介入都是不太一样的，而恰恰就是洛杉矶我感觉就是那个足球味道最淡的。但是洛杉矶有可能会成为奥运氛围最淡的吗？我觉得倒不一定。所以我就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对于洛杉矶这个城市或者美国这个市场，是世界杯更有票房的号召力还是奥运会呢？
1: 支撑这个大赛的主要的经济还是靠本地市场，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世界杯奥运会也好，就是这种国际性赛事落地一个国家落地一个城市，它的 70% 的观众实际上是本土市场， 30% 是来自国际的这个球迷也好，当然有美国队参加的可能是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奥运会项目又涉及的比较多，而美国呢又在方方面面项目处于在世界领先，所以也就是说到2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的感觉会可能要高于这次咱们在洛杉矶看世界杯的那个感觉。
0: 我也有这种感受，
2: 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的这个支配性元素应该会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哪怕你不在场馆附近都能很好的感受到，因为旅游区它肯定就有大量的餐厅大量的咖啡馆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它到时候的这个大屏幕肯定也都会是被奥运会的节目占据。我想起巴黎奥运会其实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巴黎的一条小道上面，好像是个远处的大屏幕，当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马尔上拿到游泳金牌的时候，这胡同里面的这些法国本地的居民都欢呼雀跃，这种场景到时候在洛杉矶会更频繁一点，可能会在更多的洛杉矶不同的区域出现。
0: 那他要是动态票价的话，我估计临到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前，可能他这个票价还要再涨。
1: 要是跟世界杯比，可能现在还便宜，但又不知道未来两年以后这个票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在某一些比赛，比如说拜尔斯参加的比赛，篮球的决赛可能会非常贵。
1: 开幕式啊，篮球决赛，百米田径的这个百米和4×1，然后这个游泳，中国观众这个关注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什么这个跳水等等这些项目，就这是我们中国体育关注的项目和。可能美国体迷他自己关注的项目，如果把按项目拆分，这个票价可能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涨幅。这40多年的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往前又走了一步，世界体育产业的展示的这个形态，除了这个竞技本身以外，等于全球这个体育产业的投入啊，全球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及办赛出发点也跟40几年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主办城市申办大赛，希望通过大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它是作为一个通过大赛来去作为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所以它为了办这个赛，它就要有大力的这个投入，基建投入也好和场馆的投入也好，诟病就是关于有一些奥运场馆奥运主办城市一直在赔钱，这回这个美国世界杯你可以看出来它根本就没有新建场馆，但只是一些改造，无论是奥运会也好，还是说其他的等等等等的这些比赛，我觉得给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启示。那你是否举办申办这个大赛的这个能力，花未来多少年的财政，是大赛给你城市赋能，还是主办城市为大

0: 赛带来新的这个发展的机遇，实际上是两种思路了。
1: 尤其是结合着这次世界杯的体验，我相信洛杉矶奥组委就是瞄准要用这个奥运会好好的赚钱这样子来的。那它这样子会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奥运会近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挑战，就是越来越多城市不愿意办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本地财政投入了那么多，赚不了钱，那我只赚个吆喝有什么意义呢？后面我们城市的市民、城市的纳税人要一代一代的给这样一场比赛去买单，觉得不值。但如果洛杉矶奔着这个要赚更多的钱的路子能走出来的话，那他可能又会重新改变一个大家申办奥运会的逻辑，甚至也可能影响到一个国际奥委会对这些申办城市的一些想法。本身这届世界杯也已经很多东西是打破了过去世界杯的惯例了，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同样会规划这些惯例的打破了？最典型的奥运赛场，我们都说去广告化，现场其实是看不到所谓的广告牌的，继续要往商业化这里迈进一步的话，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除了那些赞助商的这些展台的元素之外，开放新的权益出来给洛杉矶奥组委去增加收入，甚至真的可能搞到本地的一些餐厅，如果要播奥运的节目的话，先交个什么名义的费用，肯定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开辟财路。那这样子的思想来看的话，门票的上涨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
2: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吧，让奥运会挣钱是美国人的一个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他旗下的这个最重要的 IP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的转身。只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40年的时间，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又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84年之前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那个时代。那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或者是说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的一个诉求了呢？这个也是让我有一些纠结和有一些怀疑的。也非常感谢啊，今天两位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将于今年8月17号到28号在大连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介绍，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防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区位优势突出，风景秀美宜居。郭家坤表示，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公报显示，14五期间，北海区累计完成整治修复海岸线207千米，滨海湿地超2.7万公顷。

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其继续推进白宫宴会厅项目。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2026年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英国埃塞克斯郡威克福德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这是继一列火车13号下午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后，英国发生的又一起火车脱轨事故。据悉，火车发生脱轨后仍保持直立，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浙江嘉兴市气象台今天21:40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秀洲区新城镇思古桥村站降雨已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2小时新城镇强降雨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到80到100毫米，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菊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菊，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 故事全程清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

0: 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菊，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菊，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菊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菊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1: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他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她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她，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

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1点睡觉，早上8:30出门。过去2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3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你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但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5-6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她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未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她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6楼，他在看隔壁单元4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他
头往左一侧，视线向

0: 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的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他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吧，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菊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菊。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菊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菊，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地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1: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菊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菊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

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老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花肥，应该是。

0: 液体浇在了金桔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桔。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桔，像是被施了魔法，整棵长满了绿叶，而且整棵金桔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桔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桔。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桔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桔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桔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两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一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桔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桔。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桔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桔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桔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 了一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他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七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桔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桔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桔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

0: 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1: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1: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他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桔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桔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嗯，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啊？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嗯，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嗯，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啊，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3: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

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下达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报纸上抗战胜利的记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是毛泽东的声明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盟社东京15日晨英文广播，

日皇将于今日12时向敌国军民做无线电广播。日皇做无线电广播尚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第一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1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矣”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7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事，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作了诗歌《纪念的日子》，讴歌了边区军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边区人民迎接胜利的欢快心情。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激，彻夜不眠。1945年8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月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儿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大众剧院、严大、玩小等10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艾青的文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则刊登萧三的文章《延安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2至第7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10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

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巨翔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三、四、五日放假三天，以资庆祝。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 95% 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9月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5日下午20时，延安各界20000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小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拥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立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

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土。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陕甘宁边区的政协主席林伯渠随后发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他最后高呼，全国同胞要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来巩固和发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家黄其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此种场面，1945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人飞涛的文章《为和平而歌》。文章这样描述道，啊，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开始照耀着5000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的儿女们4万万5千万双眼睛满含着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音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解放军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10月13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歌剧的主题曲《红梅赞》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要见见词作者严肃。
1: 一看主席，我也很激动，没说出话来，就光是说主席好，就说这么一句。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可是我明白主席是夸我呢，这我明白。
0: 上世纪60年代初，小说《红颜》风靡全国，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创作员严肃根据小说创作了歌剧《江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还应该给歌剧创作一首主题曲。
1: 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那个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起浪线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长江水手歌》搭到刘思源那儿，刘思源扯皮，这是男同志唱的歌，要女同志的实在是没辙了。我给上海音乐学院段尔静教授写过一个《红梅组曲》，还没交卷呢，在口袋里头，第一首叫《红梅赞》，我说这也许可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那时候还都不怕呢，
2: 都不怕，
1: 都不怕。

0: 一片担心下，他们说拿过来不。
1: 有了歌词，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一句主旋律的雏形，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甩腔唱法。
2: 当时呢，我们这三个作曲的为什么感觉好呢？因为这它有形象，这个形象一来了，我们这个音调就很容易出吧。这个红梅来比喻江姐，梅外柔内刚。
1: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演，之后一路南下，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江姐的蓝旗袍和红毛衣一时全国流行，主题曲《红梅赞》也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1977年，空政文工团开始对第一版歌剧江姐进行修改，并决定每10年修改一次，但主题曲《红梅赞》却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传唱至今。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的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

0: 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1: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叫张翔，重庆市首批环保法官，我家住在长江边，我上班的地方也在长江边。哎，法官同志，哎，我不是的懒汉，哎，你看，你看一下我的手嘛，全部都是干活路留下的疤。我就是想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咋个晓得砍树犯法嘛？
1: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2: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一集。
0: 林大哥，林所长要出发了，开门。
3: 张翔，你给我讲乖乖，哎，五点多来敲门板啊。
0: 我的好大哥，带你去现场看得清楚一些嘛。
3: 就为一棵树啊？哎呀，
0: 那可是红豆杉，植物中的大熊猫，关系到人家要不要坐牢，牢到底要坐多久。哎，走嘛。
3: 哎呀，我说你中杉杉实验正是关键的时候，一走都是一两天，耽误事情的说。哎
0: 呀，放心，今天晚上就回来。哎，哪个让你是法院聘请的林业专家了，遇到林业方面的难题就要请你出山嘛。
3: 昨天我就不该说照片看不清楚。哎呀，
0: 不要说了，走走走走走，车子停在楼下了。哎，快点啊，
3: 走走走。先把屋子打上。

0: 上钩喽，快来哦，这里有吃的。
1: 现代化酒醉，
2: 哎，太太奶奶，快帮我放条鱼哦。
0: 小鱼兄弟啊，哎呀，你好早哟，我这第二根干柴刚下水深。
2: 吴老汉，又是你！我跟你说好多道了，上舰，长江十年禁渔期，我们打鱼的都上岸做活路了，你咋个还总找那个江弯弯钓鱼嘛？哎呦，
0: 就是爱好嘛，手痒痒了。哎，不过今天啊，我窝子都没打好，一条鱼都没钓到。
2: 那个小娃娃都在唱，不吃江轩，不捕江鱼，我劝你啊。就莫再上江边钓了，要不然，你那个鱼竿渔具我统统没收。
0: 晓得晓得晓得，一根鱼竿好几百嘞，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2: 走走走，赶快走啊！哎，快点快点！哎，
0: 赶吧！
2: 那个小落袋落下来的垃圾啊，天天的收拾不完。
3: 哎，有鱼，哎，清理江岸了。
2: 哎呦，哎呦，张法官，哎呀，呵呵，夜里那个江边上啊，逮到几个违规钓鱼的，我就拿你教的那个方法呀，先讲道理，再量法条，把他们全都给圈回去了。
3: 你这个副鱼队队长称职。
2: 哎，张法官，哎，你们这大清早去哪儿啊？
3: 上山去现场看一下。
2: 又去现场啊？哎。哎，你等一下哈！接着，
3: 哎，啥子？
2: 那个啊，是我们自家琵琶园刚刚摘的。哎，你路上垫肚子哈。
3: 哎呀，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哎呀，巡江还有琵琶吃啊！
2: 哎呀，张法官，当年要不是你劝我们夫妻两个收网捕鱼，现在啊还在那个江上飘荡起来。哎呀。我婆娘现在那个生态果园，枇杷、龙眼树，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哎呀，那个蜜蜂满天都嗡嗡响啊，那个小日子跟蜂蜜一样甜。
3: 江水清了，果子熟了，好日子还在后头。
2: 就是的，现在的生活啊，踏实得很。哎，赵法官，山路不好走哦，你们慢点开啊。
3: 哦，晓得了。哎，哎。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0: 小刘，又晕车了。哎，
1: 没事没事，师傅，不到半个小时啊，转了36道急弯了。
2: 我坐了30多年的车，头一回遇到那么难走的路。
0: 这个还算好的喽，我见过更难走的。
2: 早晓得啊，我就不该理你。
0: 老朋友了嘛，这些年涉及林业方面的案子，专业知识我少不了要请教你哦。
2: 以前都是开开会看看资料嘛，那没得跟你们进过深山老林的说。
1: 林所长，你这次又是哪个着了我师傅的道啊？
2: 前天啊，他拿了一张照片来找我。
0: 林所长，这个照片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从照片看似乎是一个树兜上发出的四根树干，其中三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了。你看看这红豆杉到底是整株还是分枝，那差一株刑期就有差别啊。
2: 不好讲哦，照片的角度不全，看得不是很清楚，没得法子判断呢。
0: 你说你看不清楚，所以才要请你去现场看看嘛。
1: 林所长，我师父办案子有句口头禅，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场

0: 会说话的证据。
1: 上了你们的车，着了你们的道，我都去看一看嘛。
2: 辛苦林所长。来吃皮吧。哎呀，最近嘴巴痛，润润。来。哎呦，怎么一咬东西半边脸都痛了？
0: 牙齿痛啊？
2: 不是牙痛。
1: 哎呀，我看你就是累的。哎，下雨了，开慢点啊。
0: 哎，哎，上坡了，大家坐稳哈。
2: 嗯。咋了？
0: 火狐熄火了。
2: 啊？哎呦！
0: 哎呀，车子还陷在泥坑里了。哎呀，
1: 这个山路好像从泥石流冲过，走不得了。
2: 不管咋样，我们都要去现场。哎，我来搬石头垫子。来，搭把手。
1: 我真是拿你没得办法。
2: 好了，
0: 哎，发动了，发动了。好了，大家上来吧，
2: 上车。哎，要抓紧了，森林警察在半山腰等我们汇合呢。
1: 说老弟呀，为一口红豆杉跑那个偏僻的深山里面，值得吗？
2: 大巴山区山高路远，很多环资案件当事人呢，来一次法院要先走下山，然后坐摩托车到镇上，从镇上坐中巴车到县里，再坐公交车到法院。哎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了。他们家境本来就很困难，文化程度也不高，几十块钱的交通费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提前到法院附近住一晚上。所以啊，只要是稍微有争议的案件，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看看。
1: 那你们一年要跑好多的路啊？
0: 没算过，反正啊，我师父几乎把大巴山都跑遍了。
2: 干我们这份工作，见过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有个当事人要开庭的时候，老婆病，家里两个娃儿还小，走不开。我们呢，就背着国徽到他屋头开庭。还有一个大娘一个人住在山上，腿脚不好，下不了山，山路上车又开不进去。我和小刘啊，就爬了五个多小时，去了他家送达文书。当事人来不了啊，我们就要上门去。
1: 哎呦，不容易，你们真的是不容易啊。
0: 我师父啊，记得每个当事人的难处，他教我要学会处理法律的刚与柔，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依法合规的为他们提供便利。刚开始我还不理解，哼，跑多了就晓得了。哎，师父，
2: 都不要动，山上还在落石头。
0: 我的妈耶，这个石头怕有一吨重哦。
1: 差十米啊，就差十米，稍微开快一点点，我们连车带人都要遭大石头压扁喽。
2: 都稳住，哎，先把车推到弯道那边。
0: 哎，
2: 听稳了，靠边站，靠边，都下车，下车。
0: 哎，小心，
2: 小心点，林大哥。
1: 老弟啊，太险了。 命都差点丢了。
2: 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有惊无险。
0: 林所长，我跟你说，加上今天的事，我跟师傅死里逃生都两回了。
1: 啊，还有一次啊。
0: 嗯，我们去无锡县勘验现场那次，走了一天，到了都天黑了，我们就先在旅馆休着。第二天早上刚准备出发去现场，接到当地联系人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被泥石流淹了，没了两个人。哎呀，幸亏命大哟。
1: 这个想一想都后怕呀。老弟啊，你不怕？
2: 哪个不怕死？我当时也吓得是一身冷汗啊。哎，不过越是这样就越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不对？
3: 是法院里车吗？
0: 哎，是。
3: 你们别动啊，我过来。
0: 哎呀，你们可真是命大呀，刚才那块大石头就差一点砸到你们的车呀。哎，
2: 说来也怪啊，我们为老百姓办事这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啊。
0: 哎，是。我在半山腰等你们，手机没得信号，我一看下雨了，怕你们不好走，就下来接你们。
2: 哎呦，谢谢了谢谢了。哎，现在带我们上去吧。
0: 啊，还要去啊？
2: 嗯，
0: 那大石头拦着路，车过不去噻。
2: 哎呀，你路熟，你带我们找路上去。
0: 哎呦，这刚下过雨，路不好走。
2: 啊，那个我后备箱啊有登山绳、登山杖。
0: 哦，我去拿。
4: 哎，老弟啊，你是早上的路不好走，做好准备了说。
2: 那个当事人万老汉啊，婆娘肺癌晚期，四个孙儿等着吃饭。这红豆杉到底是一株还是三株四株，关系到万老汉最重最轻，再难也要去啊。
4: 你这哎，
0: 走吧，走。
3: 好，往这边慢一点啊。
0: 哎，
3: 别滑。
0: 哎呀，哎呦，哎呀，这个路没法走了。
4: 那
0: 这林子里啊，有的地方根本就没点路。
2: 我是没有你带路啊，我们还真找不着。
0: 哎，张法官，就是这里了。
2: 应该就是这里。老万说，树长在崖壁上，要捆绳子才能上。
1: 啊。那个崖壁有七八米高哦。
2: 哎，捆着安全绳爬上去。小刘，
0: 哎，
2: 来帮我拴上。
0: 哎，啊，你也要亲自上啊？
2: 这里手机有点信号了，我上去啊，再拍几张角度好一点的照片，让林所长鉴定。
1: 嘿，这是哪个话？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亲自上去看一看。
2: 嘿嘿嘿，林大哥。我就等你这句话。
1: 嗯，我还不晓得你激将法。
2: 好，那个绳子都绑紧一点啊。
0: 好，
2: 我们一起上。
0: 好
1: 好。

0: 小心点，老弟！没事没事，被树枝挂了一下。
1: 我上来了，我拉你。
0: 好，来。师傅，刚才没受伤吧？
2: 就是裤子挂烂了。
0: 李处长，你看，万老汉砍的就是这棵红豆杉。

0: 一株红豆杉被砍掉那几根都是分支，不是独立支柱啊，
1: 也就是说万老

0: 老汉只砍了靠下的三只，主根没有伤，是四只同根对不对？
1: 嘿，是同一个树根。老张啊，这下子你可以放下心了不？
2: 是啊，这可是关系到量刑啊。
1: 哎，明白了。
2: 哎，小刘，我跟林所长啊再摆一下
0: 啊，
2: 你回去吧。
0: 那行吧，那师傅再见啊。
2: 嗯，注意安全啊。
0: 哎，
1: 哎，往这边走。
2: 嗯。
1: 张老弟啊，
2: 嗯，
1: 你跑那么远看过现场，你们这样子办案累死过人喽。
2: 在大山里头啊，我见过很多生活艰苦的当事人。这个砍红豆杉被起诉到法院的万老汉不认字，一家六口全靠他养活。开庭前他向我伸出一双手，手上到处是裂口，指甲缝里都是泥巴。
3: 法官，法官啊，我不是的懒汉嘛，你看我的手嘛，都是干活路留下来的疤。我砍这个树就是要卖点钱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这个婆娘啊得了癌症晚期，熬不了好久了。人家说啊，红豆杉的叶子煮水可以治疗癌症，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
1: 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嘛？
2: 林所长，
1: 哎，
2: 那万老汉砍的是三四个分枝，还是三四株树？判刑轻重天差地别。我要不去现场亲眼看看咋个判，我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1: 也是啊，他家庭的那个情况顶梁柱不能轻易倒啊。
2: 嗯，很多当事人一辈子啊可能就只遇到一场官司，法官要是处理不当，他这一辈子啊都恼火得很了。如果是我自己打官司，法官判得不公，我也会觉得怨，也会骂娘。所以我考虑啊，万老汉这样家庭困难的当事人，让他以劳代偿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劳务代偿补种树木替代金钱赔偿，这比单纯判刑管用啊。另外红基会有个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我联系了这个机构，他们说万老汉家庭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已经开始启动后续评估和救助流程了。
1: 哎，张老弟，我算是晓得为啥老百姓都愿意找你了。
2: 法官判的是官司，可老百姓过的是日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1: 哎，好啊。
2: 哟，林大哥到你家了。哎，你听，传讲好字。
1: 夜里头啊经常听得到噻。哎，
2: 我爷爷以前是纤夫
1: 哦，
2: 他说长江水急人心要稳，法律是矿孔，人心就是秤砣。
1: 说得好。
2: 执法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有时候啊还要大胆去创新。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当行为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时，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判决当事人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劳务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

0: 费用。这不仅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还能让他们从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岂不是一举两得？
1: 哎，这就对了，法律给人公道，社会给人温暖，两样凑到一起，老百姓这日子才有奔头。
0: 对对，这个就叫良法善治。
1: 哎，冷了。哎呦
0: 啊，嘴巴里刺痛啊，一到夜里就痛得恼火。
1: 哎呦，你天天熬夜，少熬点夜噻。哎，你明天必须给我去医院看一下。嗯，
0: 没得事没得事，估计上火了，明天还要开庭呢。哎，
2: 你在哪点儿？那个晚了还不回家？
0: 哎呦，那个，我送完李所长，马上就回来。
2: 搞快回来睡几个小时。
0: 好好好，啊，挂了哈。林大哥，嗯，有空啊，我去看看你的钟珊珊。
1: 好，好，
0: 走了啊。
1: 哎，慢走啊。
0: 啊，明天早点睡。
1: 哎。咦，这个小老弟忙得脚不沾地，看我的钟珊珊干啥走了？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一集，制作人潘海林，责任编辑杨黎，音乐刘聪，主题歌作词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恭喜，宣推何贤德、龙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

县市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武汉的好消息哈。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的胡女士，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出院了。她在这里接受了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1: 而十天前，八根厚度只有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她的颅骨上一处直径大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地植入到大脑运动区皮层。
0: 这八根比头发丝细得多的电极呢，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
1: 是，而接下来啊，他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啊，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0: 脊髓损伤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呢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
1: 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是束手无策的。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且重发运动指令，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了新方案。
0: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方案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外国游客游中国的方式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啊。这里面呀，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
0: 是，
1: 而世界超市义乌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0: 不少外国游客呢就专程啊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呢也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3: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4: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5: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3: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6: I already, visited Iwu for 20 days.
7: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3: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8: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有情绪价值陪伴。
3: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9: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3: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淑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10: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 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3: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世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9: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3: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1: 好，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透露，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罕见主动辟谣，称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媒体报道不实，并称该航母上并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同时承认，本月3号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这份声明试图平息林肯号航母状况引发的舆论风波，但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航母内部的负面信息仍在持续流出。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林肯号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创纪录的连续200多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有消息还称，上周在林肯号母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场镇民大会上，有林肯号官兵家属向与会的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等美军官员表达了对亲人的焦虑。一位军属说，她的丈夫曾发短信给她，称希望明天不要再醒来。今年4月就曾出现过对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公开批评，并爆出了劣质配给食物的照片，还有关于航母上缺水、淋浴间发霉和洗衣机损坏的消息。近日，林肯号航母上服役人员的家属接受了采访，证实了相关说法。
12: 食物显然一直很紧缺，我的儿子跟我提过，有段时间他每顿只能吃半杯米饭、2张薄饼。我觉得是政府在提升士气方面没帮上忙，我认为航母方面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了，但我觉得政府应该为驻扎在那里的军人做得更多。
13: 航母的部署期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影响美军的忠诚度，也会威胁到行动安全。
11: 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号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这次部署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争持续，已被多次延长。自离开圣迭戈母港后，林肯号上的5000多人仅2025年12月在关岛上过岸。原本的部署周期被一次次拉长，最终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漂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
14: 从本身来看的话，原来美国航母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它一般的是在海上执行3个月，就是不超过100天就回港休整或者是补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福特号航母在这个海上呢，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呢，活动时间呢超过了300天，也就10个月以上。那么现在林肯号呢又在中东地区呢执勤或者游弋了250多天，使得呢舰上的补给、舰上的这个水手的精神状态呢出现崩溃，这都是呢装备或者是士兵疲劳的表现。
11: 就在航母状况引发广泛质疑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仅称相关消息为假新闻， 还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一边是濒临崩溃的航母，一边是无限期的豪言，两者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有消息13号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官员解释，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但美方越是强调计划之内，外界越是嗅到了几分迫不得已。滕建群表示，
14: 尽管华盛顿号在日本横须贺驻留了很久，但是呢，它本身来看的话，它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齐装满员的这种标配。而赫克塞斯呢，现在只不过是放狠话斗狠呢，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要想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全面的封锁，光靠19艘美国军舰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呢，这种封锁力度呢，显然是不足的。
11: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两方接连放狠话，美伊对峙的下一步走向何方？滕建群分析，
14: 现在确确实实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显得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从这个伊朗手里握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做出随时的这种反击呢也是这个绰绰有余的。而美国本身来看的话，随着国内政治特别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包括美军基地呢同样会这个遭到伊朗随时的打击。所以怎么样保证面子，那么体面的撤出，同时呢又保证美军呢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这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的贵票卖出去了，那么奥运会的票价会不会也跟着涨呢？还真有可能。众所周知啊，美加墨世界杯两年之后，奥运会也会重回美国，这已经是洛杉矶第三次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开始盈利、能够赚钱的开山鼻祖，再加上如此疯狂的世界杯票价，在美国仍然有人买单，让很多人对于奥运会是否也能看得起产生了担忧。事实上啊，4个月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首轮门票销售就已经启动了。和往常一样，组委会都会说我们这票啊不贵，甚至真的会推出一些超级便宜但数量也很有限，你必须拼手速才能买到的山顶票。据洛杉矶奥组委说，我们就有100万张门票，售价是28美元起，你说便不便宜吧。先不说这个数量和总盘子比大不大，单说28美元叫做起售价，就不免让人心生怀疑，哎，怕不是这动态定价又要来了吧。更离谱的是，无论你是28美元还是1000美元，这都是不算服务费的。一旦您结账，就会发现好家伙，还有24%的服务费在这儿等着我呢。洛杉矶组委会4月份的时候表示啊，在初始销售阶段不会使用动态定价策略，但可能在后续阶段考虑使用。有了美加墨世界杯打底，相信这个观察和考虑已经到位了。事实上，从实操来看，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的门票最高售价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以上。田径、体操、游泳这样的热门项目也出现了大量的4位数门票，不少项目的同档票价已经达到了巴黎奥运会的2倍以上。我记得在巴黎的时候也有人挑剔啊，说奥运会的门票太贵了。看过世界杯的票价，好多人都不禁感慨，1000欧都能看男篮决赛了，这和美加墨世界杯比，那可是真划算了。但不瞒您说，挣钱还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啊，办奥运是为了国家形象，拉动涉外旅游业，这些目标都已经做足了。不仅是洛杉矶奥组委，就是国际奥委会也寄希望于通过洛杉矶奥运会的盈利来重塑奥运形象。 很多人可能忘了，84年洛杉矶之前呢，国建委会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连续几届奥运都产生了天文数字的亏损，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在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前几届的财务黑洞，洛杉矶是唯一一个申办城市。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获得了主办权之后呢，洛杉矶市民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强烈反对动用公共资金，市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财政支持。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度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的。当时呢 IOC 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脆弱，仅仅靠捐赠和小额电视转播费来去维持。80年的时候，甚至他们账面上只剩下200万美元的房产和20万美元的流动现金了，好多人差旅费甚至都难以报销。就这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搞钱，创造了几项啊，我们现在看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提案。第一，就是当时是第一次以转播权为招标方式出售，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 ABC 广播公司以2.25亿美元的高价拿下了美国转播权，加上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售，1984年洛杉矶的总转播收入达到了2.87亿美元，这是上一届莫斯科奥运会的近三倍。第二呢，就是改变了之前赞助商又多又杂的局面，规定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并且将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了400万美元，这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竞争。比如可口可乐为了打败百事可乐就出资1260万美元，富士胶卷呢以700万美元击败了只愿意出200万美元的柯达。最终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32家赞助商当中筹得了3.85亿美元。第三呢，就是打破了只能现场购票的传统，首次实现了门票的分销预售，并且对最佳的观赏位置进行了高价销售，最终那届奥运会的门票收入达到了1.23亿美元。每一个流程，美国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而这次，也就是2028年，美国人决定把体育场的冠名干脆也给卖了，这样呢，又能多几亿美元的收入。您看，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让奥运会赚钱都是美国人的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盛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转身。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1984年。
2: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以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成为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
1: 受到连续的强降雨以及霞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的影响，河南周口市的新北环桥下霞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所驾校被淹，积水的最深处达到1.5米。
0: 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发回的报道。
2: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椁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2: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椁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2: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率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另外啊，12号夜间，平顶山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鸣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0: 这次险情呢也让鸣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鸣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鸣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5: 在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的鸣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二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鸣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6: 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守，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管理和自行防守。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5: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其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鸣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7: 鸣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 与主干地方有宽

0: 括滩地反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能，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在此次嘉县鸣笛溃口险情中，主干堤防稳定，全程无人员伤亡。
1: 既然鸣笛防洪能力弱，为什么不拆除重建呢？左其廷表示，滩区耕地是沿岸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一刀切拆除会导致土地常年漫水，无法耕种。
0: 目前各地实行弹性管控，汛期提前转移群众，不靠鸣笛挡洪，汛后简易修复保农耕。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逐水鸣笛，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洪的鸣笛。
1: 左其廷还表示，鸣笛通常只能抵御日常小洪水，汛期漫溃属于可预判的常规险情，并非防汛主工程失守，一般情况下不会冲垮主干大堤。
0: 仅极端特大洪水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鸣笛是简易农耕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洪安全与沿岸民生。
2: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4: 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
5: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4: 牛亚南说，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基本排完。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6: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4: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

0: 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0: 袁建生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1: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人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只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两三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0: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0: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香芳说，
3: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移喷多数，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0: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4: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 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这个热度持续的攀升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了票房榜。
9: 所以可以说呢，当前档期是供给丰富，类型呢也是多元，多地呢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电影家丰富活力，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1: 穿上这身衣服，
12: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3: 进来了，进
14: 来了。你是不是也？
10: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15: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6: 你也是。
10: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7: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0: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18: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了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10: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9: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
11: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

0: 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7: 嗯，
6: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7: 嗯，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呀，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李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李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李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9: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李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8: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李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李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0: 想加盟蜜桃李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李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8: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0: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8: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 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1: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8: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2: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暑期档陆续上新了，
7: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3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6: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我们一块来听。
16: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7: 你也是。
18: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6: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8: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一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6: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 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这么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李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9: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6: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9: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6: 真的是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19: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6: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18: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6: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19: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6: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19: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6: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三、二、一，点火！
23: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7: 好 City 啊！
2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2: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1: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3: 初二开始上物理，但现在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初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1: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4: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1: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4: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1: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5: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种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1: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5: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制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记得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铃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 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
0: 确诊
1: 啊，其实哎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
1: 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还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这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这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那另外怎么样呢？在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组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又会意识到，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哈。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神经有关。比如说什么呢？我就不喜欢这门学课，对吧？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0: 很难集中，
1: 对吧？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0: 是，
1: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上，他感兴趣的上，他往往也难以这个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ADHD 的这个孩子，他还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0: 是啊，
1: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

0: 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1: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0: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那就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搭积木，对吧？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任务的。所以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啊，那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1: 明白了。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儿。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0: 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吧？主动注意时期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
1: 是。
0: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2年级为限。以2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1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就是即使在1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2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可能就是可能就是的，就是但是这个2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但是5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一次，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1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好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呀、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呀，然后都很常见嘛，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他至少要满足在2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

0: 关系。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
1: 嗯
0: 啊，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哎，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呢，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
1: 嗯，
0: 啊，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啊，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2: 明白了。
0: 这几个维度，主持人，
2: 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0: 嗯，差异还是挺大的。
2: 嗯，
0: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替代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
2: 嗯，
0: 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
2: 嗯，
0: 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六条。啊，或者是累积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
2: 嗯，
0: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
2: 嗯，
0: 啊，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
2: 嗯，
0: 啊，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啊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
2: 嗯，
0: 啊，疾病在12岁之前。
2: 嗯，
0: 这个以前啊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疾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
2: 嗯，
0: 啊，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2: 嗯，
0: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2: 对
0: 啊，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
2: 嗯，
0: 啊，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
2: 嗯，
0: 啊，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
2: 嗯，
0: 走下来走一走，
2: 嗯，
0: 啊，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啊，打断别人啊，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
2: 嗯，
0: 经常这个笔可能啊，这个2天丢4根这种啊，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
2: 嗯，
0: 那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啊，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
2: 嗯，
0: 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
2: 嗯，
0: 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
2: 嗯，
0: 啊，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
2: 嗯，
0: 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
2: 嗯，
0: 啊，有，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
2: 嗯，
0: 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开始做的事情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
2: 还
0: 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
2: 嗯，
0: 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2: 嗯，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嗯，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
2: 嗯，
0: 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啊，就是不啊，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
2: 嗯，
0: 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出现呢？
2: 嗯，
0: 这是原因什么呢？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0: 主持人。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十二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了，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去这个就是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跟这个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啊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
0: 没错
1: 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很多，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尤其是比如说今天跟孩子说明天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那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他各种指标非常符合，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6个月跟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6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1: 对，
0: 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

0: 对孩子打骂吼吹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主持人，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这
0: 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 剁手停不下来买买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很可能是 ADHD。 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 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啊，是 ADHD。 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 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 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说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2: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3: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那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2: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3: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那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2: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3: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 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以后，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0: 主持人您好。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1: 是
0: 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就是说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大规模的大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是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对吧，
1: 对
0: 啊怎么怎么样。
1: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0: 是的。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1: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0: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这个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 升高的这个异常度大概也是70%。
1: 嗯，
0: 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升高的这个异常，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
1: 嗯，
0: 啊，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
1: 嗯，
0: 调控。

0: 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而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
1: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1: 对，
0: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1: 之类的，
0: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啊这个体内啊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哈、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啊，越来越或者说发。

0: 想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
1: 嗯，
0: 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哎，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的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去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了，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吗？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 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酶西汀或者盐酸胚芽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就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
1: 平衡的、
0: 需要快速决策的、平衡的、灵敏的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
4: 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8: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3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 水里的

0: 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幻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幻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3-4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

0: 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0: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6: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

0: 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0: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1.15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2.6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4.3%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啊，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 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

0: 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3: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3: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3: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3: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险情处置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

0: 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5: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6: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5: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7: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5: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7: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5: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

0: 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0: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2: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4: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 24种情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4: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州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15: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14: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15: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 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4: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15: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4: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3: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13: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8月1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16: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记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17: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6: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17: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6: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17: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 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

0: 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
2: 了干枯的经济丛林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3: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2: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他在阳台上抽烟， 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

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

0: 只有这盆金菊，现在这盆金菊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菊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菊，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菊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吧，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菊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菊。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4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菊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菊，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地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2: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菊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菊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 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晚》。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也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菊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菊。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菊，像是被施了魔法，整颗长满了绿叶，而且整颗金菊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菊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

0: 呀，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菊。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菊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菊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菊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一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菊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菊。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菊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菊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菊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她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菊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菊的时候是七月了，这盆金菊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菊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 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菊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菊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菊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菊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菊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她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菊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菊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疏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菊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 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桔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桔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嗯，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啊、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 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画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3: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1945年的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奔走相告，人们欢呼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段浴血奋战、团结御侮的不屈岁月，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时的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始终是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二十集。
4: 那天在四马路菜场，巡捕房围住了菜场，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5: 我应该是第一个冲出房间的，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我不认识他，不是一条线上的。我进了楼梯间，跑到三楼就知道不好，从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上有很多脚步声，我赶紧推开三楼边上那道门，躲进了走廊的厕所里。我想想那地方也躲不了多久，又赶紧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跑，没想到大楼背后也有电梯，是送货的。到楼下出了电梯，正好看见常带人来经租处租房的李太太，我就是帮她提着菜篮子一起混进人群就跑出来了。回了家没什么异常情况，我可没敢马上回家，先去了经租处照常上班。其实在经租处我也不敢久坐，拿了单子说一声出去跑街就出来了。在马路上逛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真冷啊，风吹得人牙都疼了。到了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在弄堂口站了半天，到半夜才敢进门。那几天就上班下班，到了第三天我一个人跑到菜场，没敢进去。卖菜小贩说那天抓了不少人，都是共产党。你后来有没有找过老方？
4: 我找过，按照规定如果发生重大情况可以向他发出要求见面的信号，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可能也被捕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应该撤离，但我能够接头请示的上级领导就是老方和老易，他们俩全都不见了。我把家里清理了一遍，防备特务冲进门，有一份前年的苏区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那里，不舍得扔掉。红色中华上面有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就没什么了。前些时候老方让我多准备一些铺保单子，他特别跟我说让我先不要告诉老易，我想那可能是另一条线上的工作，组织上可能需要临时租一批房子，如果是短时间租用就可以使用这种假单子。我常常经手这些单子，有些店铺的主人不太在意，你说丢失了他可以再盖一次印。有些人做这种生意，租一个铺面挂个经租处的牌子，专门给人做保，我自己上班的经租处也可以担保，盖印要找经理，不过总有机会多盖几份空单子。老方一说我就办了，可是这些单子放在家里就会惹麻烦，万一被特务搜到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想了又想，我就把这些单子都烧掉了。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没什么事情马上再找几份也不难。说实话烧掉挺可惜的，这种单子都可以卖钱，一份殷实店铺的铺保文书可以卖十几块洋钱了。
6: 老方让你不要跟人说，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都说了。
3: 陈千里把桌角上的火柴盒推给魏达夫，让他点上那只在手里夹了好久的香烟。
6: 你后来真没告诉

0: 诉过老易。老易说你是上级派来的，你是老易的上级，对我就是上级的上级，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问题了。不过当然不能说给老易听，规矩我懂的。你不要看我话多，我嘴紧着呢。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老易？今天见过。老易刚通知我明天晚上到一个诊所开会，从现场逃出来的被捕释放的都要去。老易说现在看来大家是要在一起开个会，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不然队伍要乱了。怎么回事？老易说有些同志正在互相怀疑，他骂了一句说闹得太不像话了，他没仔细说，我也不好打听，他是上级。
1: 陈千里想了想，
0: 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倒是有一个房东是个宁波人，娶了新太太去广东那边做生意，估计是不回来了，就算回来他们也肯定不愿意回那里住。我原来打算将来有机会自己顶下来的，所以一直没有带人去看过，找时间去看看。
1: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0: 这个你可别告诉老姨，虽说是他让我找你租房子的。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城中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的闲人，不时地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冒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转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他进了一家布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泥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上面。受训时教官这样说过，他在提篮桥监狱大门一侧穿过马路，走入一条用碎花岗石铺成的小马路，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的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我找陈千元，陈千里告诉他。
2: 听是给。
0: 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1: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
0: 爸爸妈妈都还好吗？
1: 陈千元眼眶湿润，
0: 他们都还好，你离开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这附近住了不少侨民，这些年不少外国人来上海以后聚居在这一带。这多少是个掩护，不过现在的上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1: 陈千里沉默良久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0: 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还读吗？
1: 陈千元愣了一下，直起身背诵了一句，
0: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1: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街头暗号，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 每次陈千元从俄文补习班回家，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千元住进城中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只桃花。
0: 你去哪儿了？
1: 是千元在说话。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16集。

38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10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平展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间十分罕见。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10万坪谷地中打响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400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晨雾。贺龙的部队是1934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中被称为第二军团。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原名贺文长的贺龙1896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名叫洪家关的村庄里，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走过马帮，因此对这里的每座山每条水都了如指掌。18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1916年20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20多个青年袭击了盐局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3把马刀和3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20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2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他从未改变过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1926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时，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战争一年以后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1928年他在家乡聚集起3000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军长。
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数千人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1930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20000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1931年，王明派夏曦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竟然将贺龙也列入到审查名单中。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荣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1934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出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名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残酷的战斗，突然之间距离红三军是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第七师和第九师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六军团。两天之后，红三军第九师到达名叫千场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谢青部遭遇，第九师26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

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团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这一瞬间发生在1934年10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代价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与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汇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17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与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22军军长、第八军军长，1932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24岁。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君主的用人智慧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的选拔，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为政之要，为在得人的道理。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治国之道守在用人。君主如何识人、选人、用人，不仅关乎政权兴替，更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荀子以深邃的政治智慧揭示了君主用人的原则和尺度，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荀子对君主选人用人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关注如何选人用人，更重视用什么样的人和如何衡量人。荀子有两句话对用人原则做了高度概括。第一句话，贤能不待次而举，脾不能不待虚而废，远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正而化。这段话讲的是对于有德有才的贤人，不必拘泥于贵贱等级次序，要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对于那些无德无才之人，不必拖延等待，应该立即予以罢免。对于元凶巨恶，无需道德说教，当立即诛杀。而对于普通百姓呢，应先施以道德教化，若教化无效，再进行惩治。第二句话是，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情相士大夫。这段话讲的是，即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他们的言行不符合礼仪道德的标准，就应该贬为平民。那些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积累学识，端正品行，言行契合礼仪道德规范，就可以擢升为丞相、士大夫。在荀子看来，君主如何用人，蕴含着很深的门道。对于真正贤能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拔任用啊，不应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应突破常规，破格任用关键人才，或许能见其功。这体现了荀子用人思想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我们知道姜太公年老的时候啊，曾经隐居渭水垂钓，世人皆视他为隐士，对他并未有器重。

0: 周文王与他交谈以后啊，发现姜太公啊胸怀远略，智慧过人，于是便破除了门第之限，认他为师，尊为太公望。姜太公后来辅佐文王、武王，制定法度，运筹帷幄，为周氏八百年基业奠定了根基。文王能破格任用姜太公，正是体现了贤能不待此而举的用人智慧。战国时燕昭王为雪国耻，筑黄金台，广纳贤才，原来是魏国人的乐毅，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却因谋略出众，被燕昭王破格拜为上将军。乐毅率军连下齐国70余城，助力燕国重振雄风，完美诠释了不拘一格用贤能的用人之道。那么面对那些无德无才之人，荀子也认为啊，这类人无需迟疑，应该立即罢免，因为这一类人若身居高位，必将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呢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知道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孟子曾经说，为仁者义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剥其恶于众也。因此呢，对这一类人啊，罢免的越迅速，他的危害就会减到最小。此外，对于凶恶难化之人，道德说教啊，已经没有用了，当用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对待这类人，唯有严惩才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若有行为失范之处，应该先以语道德教化，使其明辨是非，知错改错，最大限度地修正其认知。教化好百姓啊，始终是荀子追求的目标。荀子还通过王公贵族子孙与平民百姓子孙的对比，说明君主用人应该有平等的理念，不能因某某人是王公贵族的子孙，便在选人用人上以予优待；不能因为某某人啊是普通百姓的儿孙，便轻视小觑。即便是家世显赫者、领导者，也应一视同仁，秉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评价人才应该以礼义道德为标准，衡量贤能，而非戴着有色眼镜识人。出身不代表品行和能力，内在素养才决定外在的高度。所以，选人用人时，应剥离外在的光环，回归本质，以礼义道德为标尺，不因出身卑微而轻视，不因地位显赫而高看。唯有秉持平等之心，方能得出啊中正的判断。荀子对君主用人智慧的精辟阐述啊，为当代执政者和领导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选拔人才，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真心，同时也要有明辨善恶的眼光，针对不同类型的人，采取差异化处置，方能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评判人才的时候，应摒弃门第偏见与身份桎梏，以德行、才能、礼义为核心标尺，秉持中正平等之心，方能发掘真正的贤能之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健脾益气吃大枣，养血安神效果好。
3: 大枣与桂圆自古便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养生好物，长久以来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看似寻常熟悉，实则背后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妙用。今天我们首先解锁大枣暗藏的养生功效，聆听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4: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的专著，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大枣是这么来论述的，它说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合百药，久服轻身长年。他向我们阐释了三重意思。第一，讲到了大枣的性味，味甘，那就是吃的甜甜的。中药当中讲甘能补，凡是具有甘味的都具有着补益的作用。第二层意思，他讲到了大枣的归经，它归的是脾经、胃经和心经。然后第三层他就讲到了大枣的作用，很多作用，最后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能轻身，就让我们的身体很轻健，而且能够让我们长寿。所以大枣是一个补益性的药物，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5: 那么大枣在我们国家的种植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了。
4: 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8000年以前的碳化枣核。所以这两例碳化枣核的发现也点燃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缕曙光。
5: 但这大枣啊，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另外这个枣那是非常的有这个喜庆的寓意的。
4: 对，比如说在礼记的内则当中他讲，他说子是父母，就是儿子去侍奉孝敬父母，父是舅姑，就是女同志回到娘家去看看她的舅舅啊，看看她的姑姑呀，都拿什么呢？大枣，板栗，饴糖，蜂蜜，都是些土特产。你看这几味呢都是甘味的，甘味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或者过去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发生一种慢性的疾病，常常会表现出是虚损类的疾病，所以就拿上这些东西呢，甘的可以补，就补养身体，补养身体，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你看今天我们说，谁家有个病人，我们要看望人家，一定是拿的这种甜味的东西，说补养的东西，补品就是这么来的。
5: 而且这看着吧，你瞧这个色泽红润啊，而且这个个头饱满。
4: 对，
5: 哎呀，这个红枣真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喜庆啊，而且呢似乎这个甜香味都已经溢出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大枣的美味了。那么奥利呢给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啊，是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关于大枣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
6: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奶奶一起做南瓜红枣发糕。奶奶经常给我把红枣切成这种小丁，我特别爱吃红枣。然后把这个枣放到这个南瓜面团里来揉面，大家看看吧。
7: 这南瓜面是怎么做成的呢？把南瓜蒸熟之后，完全用南瓜打碎了和面，不用放水，然后搁上酵母，基本上像这个天气20分钟半小时就发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把枣放在里面，给它揉一 揉，
6: 那个感觉上感觉。

0: 觉好软呀，特别的舒服，好像解压玩具呀。
1: 你看看，我们放在这个蒸屉上，给它拍薄拍均匀，因为你蒸完之后它要胀大胀厚了，所以要给它拍薄一点。这样呢，给它拍好之后放在锅里，然后还得20分钟之后再开火。好嘞，哎呀，发的太好了，真的面包一样，
2: 看着就很好吃，还很有营养。
3: 我跟你说，就这个枣糕真的是浓浓的乡愁。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南方人晚上好吃点这个粥，就是稀饭。然后呢，我就会加这个发糕。哎呀，就吃起来嘴里很软糯，然后很香甜，就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
4: 真的是。而且像这种发糕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还特别健康。它发酵之后，我觉得很蓬松，口感还很好。然后奥利之前其实对枣虽然喜欢吃枣，但吃不了那么多。所以这种发糕呢，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比之前能吃的多一点？
5: 因为加上了枣。
4: 那如果自己单独吃这枣能吃几个？
5: 就只能吃个两三个，要加上枣能吃5-6个。
3: 是吗？枣觉得一个还不够。
6: 你吃得了吃，你别老拿着，你要不吃你先给我。
3: 哎，你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呀？我看你的面前。
6: 我这个看着像不像就是那个鲜枣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种，叫醉枣。
3: 醉枣，
6: 哎呀，
3: 这个还是很难买到啊，我觉得。
6: 这个不用，你要是外面买吧，不如自己做着，放心。
3: 你自己做的呀？
6: 对，你把那个新鲜的枣给它打下来之后呢，别让它落地。一个是落地呢有点脏，二一个呢可能一摔它就容易有一些伤口上。
3: 你是落在酒坛子里是吗？
6: 不是，你给它让它就是隔空给它接住了，别让它受伤。如果那样的话泡出来就效果不太好了。二一个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洗。给它洗一洗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密封罐子里，完了倒上那个高度的白酒。不用说这酒很多啊，有一些酒就可以了，根据你枣的量啊，占个1/3左右就够。然后焖上坛子之后，让它浸泡个15天左右，完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枣呢，在这个酒精的刺激下呢，反而没有原来就比如枣皮呀、会有点涩呀，会有点硬啊，也软了，里头这个枣肉呢也更糯了。不是那么脆了，
4: 对，黏黏的。
6: 但是这枣香加酒香，
3: 我吃过的，其实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那么的浓，其实是比较清香的，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补益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7: 大家带来了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运用，所以我们把枣叫做铁杆庄稼，木本粮食，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奥利给奶奶做的这个发糕，这个过去我们是把粗粮细做，过去都是玉米面，那个面发得非常好，然后把枣嵌在里边，色香味美，食欲很强。我们还可以把小米和这个枣做到一块儿，把它叫做八宝饭，也可以把大米把它做到一块儿，你看有熬粥，所以它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枣本身具有着补益性的作用。在《黄帝内经》的《素问·脏器法实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你看这个地方，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膳食标准，而且它完全符合今天所说的营养金字塔。这个地方的“五果为助”的五果，大枣就在首位。这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大枣还可以作为药品去使用。它作为一个补益的药品，我们说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在一些虚损类的疾病，比如说脾胃虚弱，吃饭不好，是吧？有点腹胀，然后有点腹泻，脾胃虚弱类的疾病当中呢，经常放几个大枣。 那么在对这种气血亏虚的人

0: 比如说气血亏虚啦，面色不好啦，疲乏无力啦，或者说我睡眠不好啦，在这种药方子当中也放几个大枣。所以它既是药又是食，完全是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物种。
1: 嗯，那么印象当中这个大枣好像会比较多出现在这些名方当中啊。
0: 是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做归脾汤。
1: 嗯，
0: 它就是治疗气血亏虚所引起的失眠或者心慌的，这个里边就有着大枣啊。归脾汤的药物组成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归脾汤的汤歌。你看在这汤歌里边，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兼加姜枣益心脾。
1: 嗯
0: 啊，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大枣是养心的养脾的益心脾嘛。再比如说张仲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
1: 哦，
0: 就三味药。
1: 嗯，
0: 甘草服小麦再加个大枣，而且大枣的用量很大，是啥的呢？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官能症。
1: 嗯，
0: 有些人可能受到了刺激，表现出来了表情抑郁呀，心里恍惚呀，容易动感情，动不动就哭，容易进剧情，
1: 嗯，
0: 甚至失眠多梦。这个张仲景呢把它叫做脏躁症。
1: 嗯，
0: 所以治疗脏躁症他就用了甘麦大枣汤。
1: 哦，
0: 它里边大枣你看用到了50克，所以用量还是大的。
1: 嗯
0: 啊，谈到张仲景，我们不能不说张仲景真的是把大枣用的是出神入化。《伤寒论》他的书，《伤寒论》里边记载了113首方子，其中112首方子是有药物记载的。在这112首方子当中，有40首方子用到了大枣。《金匮要略》当中记载了262首方子，有48首方子用到了大枣。
1: 哦，
0: 你看在《伤寒论》里边他用大枣多的时候用到几十枚，40枚都可以用到，那就40粒大枣。少的时候呢也会用到4-5枚，一般的常用都是12枚左右。所以这就说明河南这一带大枣的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大枣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张仲景把它用的是出神入化呀。
1: 嗯，大枣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枣啊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每个地方产的枣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枣呢产自于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0: 现场这5种啊，
1: 嗯，
0: 它只是代表了生产于我们5个不同地区的5个枣的特性。有关枣的技术最早要追溯到尔雅当中。
1: 哇，
0: 在尔雅的诗目里边，它就记载了有11种枣，比如说它有胡枣、药枣、白枣，还有酸枣。
1: 嗯，
0: 奇枣、羊枣、大枣、甜枣、苦枣、无实枣等等，这是在尔雅诗目当中的。再往后边走就到元朝了，元朝有一本书叫做《打枣谱》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记载的枣的品种有72种之多。
1: 这么多呀。
0: 对。
1: 哦，
0: 再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还有一本书叫《植物名识图考》，就是他画的是图。
1: 嗯，
0: 这个里边对枣的记载有87种之多。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对。嗯，所以你看我们摆了5盘，
1: 嗯，
0: 它仅仅代表了我国广袤的地域当中，
1: 嗯，
0: 5个地方的特色的枣。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

实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自动机，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0: 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新闻聚焦，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完成着舰单飞考核。
0: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动态更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深化政治整训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张林峰、王天宇、崔霍阳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喀拉昆仑高原的雪峰之下，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正在召开军人大会。旅党委书记宣读完第二季度正反向清单和奖惩决定之后，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向记者介绍说，旅党委坚持每季度公布正反向清单及奖惩措施，通过表彰先进树典型、揭短亮丑找问题的方式，把正确政绩观从抽象的思想要求转化为可对照、可考核、可问责的具体行为规范，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3: 此前调研时，有党员干部向旅党委反映，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愿意干？责任心、积极性又从哪儿来？我们举一反三，梳理发现，以往工作讲评表述笼统，拳头就像打在了棉花上，一些同志重表态轻落实，存在差不多的过关思想，所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能再一团和气，必须以抓铁有痕的力度推动问题真正解决。
1: 习主席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树立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在这个旅第二季度正向清单中，记者看到了保障部助理员张磊的名字。通过进一步了解，记者得知，在前段时间部队组织的高原驾驶员道路复训中，张磊针对高原路况复杂、训练场地分散等难题，连续几个月锚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通过优化训练流程、创新训练模式，有效提升了高原运输保障能力，高标准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磊：
4: 说实话，高原复训这块硬骨头啃下来，靠的不是我一个人，但旅党委把这个事列入正向清单，全旅通报表彰。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清单不是凭谁加班多、材料写得好，而是凭谁为战斗力解决了真问题，啃下了硬骨头。现在机关各科室都在琢磨，今年自己能为打仗贡献什么实实在在的成果。
1: 与正向清单对照，反向清单则直指问题、揭短亮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战士曾多次向上级机关反映某型武器射击科目训练方法与高原实战环境脱节的问题。一开始，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旅党委成立专项检查组，才发现多个专业分队都存在平原思维打高原仗的积弊。随后，旅党委在军人大会上将这一问题列入反向清单，点名批评机关分管科室干部与营主官，同时选派人员督导业务科室蹲点基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了全旅轻武器高原射击科目训练方法的梳理优化。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登林：
5: 看到旅党委真刀真枪解决了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感觉心气儿顺了，大家干事也更有奔头。后来在某型武器重难点科目攻关任务中， 我们连的战士们身

0: 风雪交加的高原腹地，一扎就是几个月，最终梳理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战法训法，有效提升了分队在高原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能力。
1: 记者看到，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通过正反向清单机制，立起了鲜明的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导向，进一步改变了机关工作作风。现如今，旅队机关主动靠前服务，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努力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办结，全力减少官兵跑腿办事时间，让他们将更多精力聚焦到实战化训练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
2: 政治整训的成效最终要用战斗力来检验，正反向清单说到底是我们立起战斗力标准的具体抓手，正向清单激励的是畏战担当，反向清单纠治的是和平积习，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机制嵌入到战备训练、比武考核、任务锤炼的各个环节，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检验。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4号在京召开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研讨会。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深刻回答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问题，指引我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安全保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征程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首先发布了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消息。
5: 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4: 有记者提问，81期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引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截至目前，《致胜》全媒体触达量超79亿次，该片真实还原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记初心使命、聚力备战打仗的火热实践。
5: 境内外受众通过练兵实景、装备实战，看到中国军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成果，特别是新制战斗力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有网友看后感言，解放军的制胜锋芒不只是大国重器的闪耀夺目，更是这支军队信仰、意志、智慧与奉献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的集中迸发，更加坚信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过硬能力。近年来，从追光逐梦到淬火攻坚再到制胜，这些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行进式呈现了人民军队的新风新貌和冲锋姿态，传递了全军官兵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的必胜信念和坚定决心。
4: 有记者提问，81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为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5: 战败后的日本

0: 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今年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0: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据介绍，首批女飞行学员着舰科目训练中，推行了教官带飞、分层递进、梯次放单的组训模式，充分挖掘女飞行学员沉稳细致、操纵柔和的特质，同步补强姿态感知、仪表判读和偏差修正等薄弱环节。训练计划逐人逐科目量身定制，从地面模拟推演、空中实施到复盘讲评，全程严格把关。通过飞一次、平一次、升一次的闭环训练，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舰机协同能力得到稳步提升。下一步，他们将依次展开编队飞行、夜间着舰等高难科目训练考核。
3: 本台消息，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适应性训练近日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展开，这是中国和泰国空军第9次开展合作训练。这次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以及地导装备参训，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训练，旨在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应对共同安全挑战。
2: 总台记者杨莹、王浩南报道。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捐一批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包含一批极具价值的纪实图像影像。本次捐赠的所有史料将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后续将全面纳入专题展陈、学术研究资料库及公众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
3: 总台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防空实弹射击演练，请听报道。
5: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官兵迅速行动，依据地形地貌快速完成装备架设、阵地伪装、参数校准、通信联调等战前准备，各作战单元紧密协同，梯次部署，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火力网。
6: 指挥所，指挥所，雷达站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多批目标。
5: 演练刚进入火力待机阶段，多架模拟敌机快速向目标地域突袭。
7: 伴随掩护队被动两批目标实施抗击，直接。
5: 指挥员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分配射击任务，锁定来袭目标后，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程志雄介绍，这次演练他们还随机嵌入复杂电磁特勤、战损装备故障、地面袭扰等十多项突发险情，全面检验官兵特勤处置能力。
8: 这次演练全程没有任何提前提示，前一秒还在正常对空瞄准，下一秒就接收到雷达受干扰，立即转移阵地的突发命令。这种临机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更贴近实战化的战场考验。
5: 夜幕降临，演练仍在继续。为掌握暗夜环境下装备参数变化规律、目标机动特征，官兵们反复实操训练，规范夜间搜捕、精准打击、应急处置等动作流程，锤炼实战能力。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王建明介绍，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他们进一步完善了多场景防空作战战法，推动单兵技能与班组协同深度融合，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全域防空、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
7: 我们立足实战，构建一体化指挥体系，在体系协同作战中打磨官兵专业技能，实现体系协同与单兵强能双向同步，全面锤炼部队防空实弹打赢能力。
5: 特约记者刘宏宇、任小凯、张小乐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白宫当地时间8月1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对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进行设计变更，放弃使用前三艘舰所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
3: 据以色列媒体8月1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此前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在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
2: 总台记者李耀阳报道，当地时间8月14号，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经。
9: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户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

0: 何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万国村村民玉坎丹：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9: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9: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 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2: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4: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6: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5: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7: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5: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8: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5: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 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9: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9: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1: 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22: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 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

0: 下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速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1: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3: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错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2: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地方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6: 我先躲。
2: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7: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

0: 和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十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5: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4: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7: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6: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8: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7: 就是它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但它能自己干活。
8: 是，它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它的规划是它自己跳出来的。
6: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
7: 场景赛中的机器人

0: 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1: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2: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0: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2: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0: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3: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0: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2: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0: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3: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1: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4: 目前总台 4K、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冰丝带，搭建起三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巨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被人工智能重塑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痛点，在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4: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

0: 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2: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1: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3: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车坏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1: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4: 你不用租车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1: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3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弓箭、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5: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1: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6: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地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啊。
1: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7: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区间跟上架下架，然后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1: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8: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

0: 覆盖到全国各地。
1: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2: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1: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3: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4: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他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他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6: 刚开始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还的时候还取之后呢，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5: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7: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5: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7: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5: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8: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多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

0: 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漆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觉错缓。
1: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2: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2: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心思，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借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或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它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它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5: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4: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7: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6: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8: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6: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9: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5: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9: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6: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10: 三菱重工がその
11: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12: 憲法九条の下で
13: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6: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14: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找了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6: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9: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6: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14: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6: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

0: 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会域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x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咦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首先要给你讲的是这么一个爱情故事。这故事名字非常动人，叫什么呢？叫做《假如》。爱有天意。说这故事的主角啊，是一位生活在大洋彼岸的美籍华人，他叫皮特里。说这些年呢，皮特里早已经习惯了平淡自如的生活，可最近呢，就他这手机上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奇特的照片，这些照片让他怎么也淡定不了了。说起这个皮特里，已经是年过六旬，60多岁的人了，但他心态很年轻，还和年轻人一样，都喜欢玩苹果手机。那天呢，这皮特里还像往常一样，又随手翻看自己的手机，他突然就看到了这么一张带有某座城市火车站字样的照片。嚯，这个新客栈呐，气势宏伟，富有创意，真是现代化的客栈。看到这个照片，这皮特里是恍如置身梦境当中。他自言自语问自己说：我是怎么回事啊？他愣怔了